0: 针对受伤迷途个体能够及时开展处置。今年已累计救治受伤蒲枝园蛉六只，救护和母蛉走失无独立生存能力的幼蛉三只。
1: 在长期管护中，管护员了解到，流浪狗是当前影响幼蛉存活、威胁种群安全的首要隐患。2024年以来，哈尔盖保护站联动属地相关部门开展了流浪狗排查源头管控，有效降低流浪狗对蒲枝园蛉的侵袭风险。从青海湖北岸到南岸，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为种群长久复壮、基因延续守住了质量高线。
0: 莫少莹便是参与蒲枝园蛉救护工作的一员。去年7月11号救护的幼蛉兰兰是青海湖生态多样性保护中心成立之后救助的第一只蒲枝园蛉。当地牧民发现它和母蛉走散之后，第一时间主动上报，很快幼蛉就被接到中心开展后续工作。
1: 至今，莫少莹清晰地记得，兰兰刚被救护的时候只有1个多月大，她每天扮演妈妈的角色，除了悉心照料，每天都要通过她的粪便来观察状态。从人工喂养开始，一点一点地把它带到了同年12月，并逐渐适应过渡到野外环境。莫少莹说，现在建立了标准化专属隔离救护区，实现了伤病个体分区养护、科学救治。救护的蒲枝园蛉绝大多数由周边的群众发现，主动上报协助救护。
0: 结合在蒲枝园蛉救护、育幼等方面的工作经验，莫少莹把重心转向科普宣教和自然教育领域。采访之前的10分钟，他刚结束一场自然教育公益课。正如他所说的，通过沉浸式科普教程，让公众真正了解蒲枝园蛉，打破保护野生动物只是工作人员分内事的固有认知，让单一的政府管护转变为全社会参与的长久守护。
1: 从种群危机到蛉影归来，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深层次保护难题依旧亟待破解。物种实现长久繁衍离不开系统化的科研支撑，青海湖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正是这一重要的智慧引擎。作为全国唯一的蒲枝园蛉救护繁育科研机构，承担着物种保护研究、救护繁育、野化放归、基因交流、种群优化等工作。
0: 近两年，依托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聂永刚研究团队的合作，科研人员在海南州共和县选定的蒲枝园蛉小种群分布的原者区域，开展野外放归试验。团队成员王永胜介绍，我们在野外设置软放归适应场，对人工繁育和救护的蒲枝园蛉开展阶段性野化训练。等待他们的野外觅食、奔跑、跳跃等生存技能达标之后，逐步放归自然。目前先后有6只个体放归野外。
1: 在长期监测中，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晶看到了制约种群健康发展的现实困境。目前蒲枝园蛉只在青海湖流域栖居，栖息地碎片化，长期小范围种群繁衍，造成近亲繁殖、基因退化等问题，长此以往会导致种群退化，幼蛉的成活率下降，物种数量增长极易遭遇瓶颈。
0: 蒲枝园蛉在青海湖独有的高原水草鱼鸟兽共生的生态系统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草食动物，它既是狼、狐狸等肉食动物的猎物，也是食物链的关键一环，将草原植被的能量逐级传递，维系着环湖区域生态平衡。同时，蒲枝园蛉作为中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开展系统性科研保护意义深远。
1: 野化放归的基础取决于近年来在蒲枝园蛉繁育方面取得的成果，至今已经累计繁育80多只蒲枝园蛉。人工繁育不仅能扩充种群数量、优化基因，更能长期积累蒲枝园蛉生物学、行为学的基础。

0: 基础数据，为物种基因保护、种群优化提供支撑。在郭晶看来，救护繁育的意义更在于为普氏园林种群存续、留存种质资源夯实科研基础。
1: 眼下正值普氏园林产高育幼的关键期，全域监测工作全面铺开。如今，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在对环湖13个种群调查基础上编制完成普氏园林监测规范。郭晶介绍说，早期监测就是简单的数数，现在监测更加系统全面，还要摸排周边的水源条件、草场再出量、人为活动干扰等等。
0: 依托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联合课题，目前已经通过粪便采样检测分离出普氏园林176种食谱，主要以莎草科、蔷薇科和豆科植物为主。食物和水源供给直接影响种群分布的数量变化。这几年，哈尔盖甘孜河区域内的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增长明显，很大程度得益于退耕还林还草地内植被繁茂后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
1: 在郭晶看来，普氏园林物种保护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青海湖生物保护多样性研究中心将围绕种群结构优化开展工作。郭晶表示，计划在哈尔盖、甘孜河、沙岛等核心区域为普氏园林打通生态迁徙廊道，促进不同片区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从而降低近亲繁殖带来的不利影响，逐步提升普氏园林种群遗传多样性，增强环境适应能力，提高繁殖生育能力。
0: 从2020年开始，依托生态保护相关项目，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振元带领团队系统开展了青海湖流域普氏园林种群栖息地监测工作，每年锁定普氏园林交配期、非繁殖前期、非繁殖后期、产高期四个关键时段，十多名科研人员分组分区域深入流域开展调查。
1: 连续几年的野外监测、数据积累与比对分析，让科研团队对普氏园林种群复苏态势形成了客观研判。随着青海湖流域生态治理持续推进，各项保护举措落地见效，区域内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普氏园林种群整体呈现恢复式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但是种群恢复并不是全域均衡的，不同种群之间的恢复程度存在着一定差距。从调查结果看，哈尔盖和甘孜河等区域内种群数量持续攀升，种群密度相对较高。目前这个片区的承载着环湖 80% 左右的普氏园林种群，数量超过2000只，是种质资源富集区。
1: 沙岛片区的种群变迁便是普氏园林科学保护的生动缩影。蔡振元介绍，89年前在这个区域内仅监测到不到100只的普氏园林，随着2017年沙岛景区关闭，种群数量稳步回升，后来记录到300余只，最近一次调查发现400余只。在蔡振元看来，科学管控人为活动，维持适度放牧节奏，有利于普氏园林栖息繁衍，而过度人为干扰、无序放牧则会直接制约种群繁育和栖息地恢复。
0: 如果物种数量恢复是基础，那栖息地有效保护就是物种永续的根本。这几年，蔡振元团队也在做普氏园林适宜栖息地评估，在整个青海湖流域、环湖周边的普氏园林适宜栖息地面积广阔、生态条件优越，是种群繁衍的核心主场。而地处海南州、海西州交界的区域，虽然不属于环湖核心区，却也是普氏园林重要的中适宜栖息地，具备极大的后备保护价值。
1: 近几年，蔡振元格外关注这片区域，相较于环湖沿岸受水位上涨的潜在影响，共和盆地内的这一片区域远离湖体，栖息环境连续，受自然条件威胁较小。 立足

0: 长远物种保护，在持续守护核心栖息地的同时，可以系统保护这一片适宜区，可能会在未来种群避险、扩散、复壮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不光从数量上看到变化，还要实现种群高质量可持续保护，这是蔡振元团队开展种群研究的目的。基于此，他们针对普氏园林遗传多样性分析开展技术攻关，为种群提质增效、科学保育、也异地引种奠定基础。蔡振元说，和藏羚、藏原羚等有蹄类动物相比，普氏园林整体遗传多样性处于中等水平，而且全育种群间没有明显分化，也就是说，种群之间的适配性强，为未来种群引种、生态廊道连通、种质资源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基于普氏园林基因组开发设计了一套高多态性四碱基微卫星分子标记，能够精准区分普氏园林的个体。蔡振元介绍说，通过这个技术可以精准地区分野外样本、个体、溯源、种群谱系，摸清基因结构，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新鲜粪便样品当中遗传物质提取技术，推进基于粪便样品的普氏园林基因组测序工作。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聚四面民生，
4: 汇八方民情，
3: 民生好新闻
4: 尽在民生在线。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云。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
5: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使命五年来，我省和农业农村部同心同向搭建绿色发展三品一标、科技创新等七大支撑体系，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实现由传统粗放向绿色有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至今，累计带动全省64.9万户、171万名农牧民稳定增收。
4: 五年来，全省坚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推动小特色加速迈向大产业。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5.1%，较2021年提高4.1个百分点。双冷产业异军突起，今年前五个月冷粮蔬菜出口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归孙鱼出口值占

0: 全国同类产品 99.2% 以上，成为出口增长核心引擎。
1: 目前我省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鱼生产基地，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可利用天然草场有机监测全覆盖的省份，监测面积达 4.5 亿亩。畜牧业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截至2025年，全省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货值678亿元，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第一次直供迪拜市场，成功打通了海湾国家的贸易新通道。
0: 从第27届青洽会执委会了解到，本届青洽会以主宾国机制为支点，撬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同样是来自青洽会执委会的消息，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截至目前，8个市州19家单位共报送人才项目需求500多项，涉及绿色算力、生态环境、能源资源、文化旅游等10个方面。对接会从2020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6届，借助对接青洽会的平台，全省共签约项目2616个，柔性引进各类急需紧缺人才7158人，其中两院院士49人，为全省发展注入了强劲智力动能。
0: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持续组织省内特色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推介，抢抓海外订单，全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疏解企业出海难题。全省特色优势产业外贸出口动能持续释放，外贸运行实现企稳回升、起步向好的态势。一月到五月，全省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占比提高至22%。
1: 最近，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传来好消息，2026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会公布，青海盐湖股份以894的品牌强度斩获206.95亿元品牌价值，成功登上本届产品品牌榜单。这份权威评定是国家专业评价平台对企业落实国家盐湖产业发展战略、深耕资源绿色综合利用、攻坚盐湖核心技术的充分认可。亮眼数据充分彰显企业品牌建设、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的综合实力，更凸显其在国内盐湖特色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赛道上的标杆引领地位。
0: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期，最近我省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发布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措施，从岗位推介、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多方面入手，为即将走出校园的学子提供全方位支持。目前，全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经开放线上线下的登记渠道，未落实去向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到当地服务机构或者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求职和失业登记，获取免费的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全省各地正密集组织招聘专场招聘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1: 7月10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第一次在青藏铁路投运。这趟列车针对暑期高峰运输和沿线群众周末出行特点量身打造， 每周五9:50

0: 从西宁站启程首发，每周天18点左右由格尔木站返程，全程运行时长约5.5小时，实现日间办事游玩，傍晚乘车，当夜抵达，彻底解决了长途通勤耗时、留宿成本高、出行不灵活的痛点，极大便利了海西州群众公务、务工、就医、探亲出行，激活了我省西部文旅和商贸活力，为全省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
1: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经济、扩大内需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有奖发票激励带动作用，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统筹谋划，协同发力，创新推进省级有效有奖发票试点工作。6月底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为试点地区。7月起试点全面落地实施，为全省提振消费工作注入新动能。
0: 西宁市获批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后，运行成效显著。截至7月7号，累计上传发票571万张，撬动消费金额28亿元，参与人数超48万人，兑付奖金1.2亿元，有效拉动线下消费，引导商户依法纳税，规范商贸市场秩序。在这个基础上，我省在西北地区率先推出了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实现有奖发票促消费模式由省会城市试点向农牧区同步覆盖，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各族群众。
1: 7月9号，省生态环境厅举办全省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有奖举报集中奖励活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发现涉及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非法倾倒处置问题695个，44.38万吨，完成整治621个，累计清运处置43.91万吨。活动现场奖励了5位举报人代表，发布倡议书，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并公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快速举报二维码。
0: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紧扣稳就业促增收核心任务，各项就业指标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办。截至6月底，海东市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73.73%，为全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坚实基础。海东市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创新点对点劳务输出，组织线上线下招聘会127场次，达成就业意向4083人，跨区域转移就业577人，劳务品牌建设成效显著。海东市11个省级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就业超20万人次，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路。
1: 7月12号，由海西州主办的“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唐道637启动。活动依托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文旅热度，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全方位展示柴达木壮阔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多元民族风情，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活动现场同步设置非遗展示、特色农产品、海西文创产品展示体验区，丰富多样的特色展品，让市民近距离触摸海西文化，感受海西魅力，咨询体验氛围热烈。
0: 从海北州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海北州完成国土绿化12.3万公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9.7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升到98.2%，三大水系出境断面水质保持2类及以上，天蓝地绿水清成为海北最亮丽的名片。9个1

0: 农牧业配套工程获省级改革创新奖，220.5万公顷草原、946.67公顷耕地和223万头只牦牛藏羊通过绿色有机认证，祁连山下好牧场品牌价值持续攀升。
1: 7月11号，黄南州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尖扎县直岗拉卡村盛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3.33公顷特色种植试验示范基地迎来阶段性的丰收，各类引进良种长势测产表现亮眼，标准化种植技术试验实现突破，为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引种推广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7月12号，2026同德县青青黄河旅游带第七届棕日杯高原越野跑挑战赛在海南州同德县4A级棕日文化遗址景区开赛，300名越野跑爱好者跨越山河相聚于此，见证同德体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赛事设置40公里专业组、25公里进阶组以及12公里群众健身组3个组别，既为顶尖选手提供了竞速舞台，也为业余跑者提供了亲近自然的窗口。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8: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9: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0: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8: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1: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愈固愈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代一年呢，
12: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草场洁净，气候冷凉，光照充足，我省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发展牦牛、冷凉蔬菜、枸杞等高原特色生态农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带动群众走上生态致富路。数据显示，目前全省绿色有机农牧产业达318家，产值达162.27亿元。
1: 蔚蓝天空，白云飘飘，碧绿的牧草铺满了山地，数不清的牦牛散落在苍茫的绿意上。海拔4000多米的玉树州智多县高原牧场的景色让人陶醉。智多县生态畜牧业合作联社的牧民索南多家养了282头牦牛，其中正在产奶的奶牛有52头。一早，他和妻子给牦牛挤完奶，马上将奶送到县城的玉树牦牛乳发展有限公司。索南多家粗略一算，牦牛奶每公斤收购价为13元，当天光卖牦牛奶的收入就超过了500元。
0: 玉树牦牛乳发展有限公司干净整洁的车间里，工人正忙碌着。公司法定代表人桑州达杰说，每天加工能力在5000斤左右，主要产品有酸奶、果冻酥油、奶茶等等，都是按照订单生产的。近年来，玉树牦牛乳发展有限公司产销两旺，稳步带动农牧民增收。桑州达杰介绍，公司与智多县的6个乡镇、20个村级合作社、100个家庭牧场、50个家庭连户经营户签订了供奶协议，同步建设奶站，带动3765户牧户增收。
1: 除了乳制品，牦牛肉也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玉树牦牛存栏量近160万头，主要生长在海拔4200米以上的三江源地区。玉树市综合产业创业物流园区负责人桑旦兰州说，牦牛肉虽然好吃，但在本地卖不上好价。上海等城市的居民喜欢吃新鲜的牦牛肉，将新鲜的肉类及时运送到大城市，畅通物流是关键。2024年5月，玉树市综合产业创业物流园正式开园，园区占地175亩，总投资2.38亿元，已入驻经营主体32家，涵盖牦牛肉加工、乳制品加工等功能。
0: 桑旦兰州说，如今玉树牦牛肉只需3天左右就能送到上海，相比过去，每头牦牛可以多卖2000-3000元。园区不仅提高了牦牛的经济效益，还稳定吸纳300名以上劳动力就业创业，辐射带动近一万户牧民增产增收。
1: 目前，我省有机草原监测面积达4.5亿亩，全省实现可利用天然草原有机监测全覆盖，牦牛、藏羊纳入有机认证管理比例达40%以上，严格落实草原生态补奖、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全省牛羊年出栏量突破960万头。牛羊肉产量达到38.02万吨。
0: 西宁市大通县大通景兴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宝吉栋正蹲在地头查看豌豆苗的长势。宝吉栋说，今年合作社种了970亩蔬菜，以豌豆苗、菜苔为主。当天采摘的豌豆苗经冷链运输，48小时就能到达广东深圳，后续运往香港。
1: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广生介绍，我们这里平均海拔2500米，昼夜温差大，光照足，土壤无污染，水源充沛，种出来的菜干物质积累多，口感脆甜，并且单品类蔬菜可以连续采收2到3个月。当南方夏季高温蔬菜减产的时候，高原的冷凉气候恰恰成了错峰上市的优势。
0: 过去，当地村民主要种植甘蓝、西兰花， 价格波动大，而且销量不稳定。2024年，宝吉动带着员工去广东、广州、深圳等地调研市场，发现菜心、豌豆苗等非常受当地欢迎，于是回来试种菜心，产品得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认可。宝吉动决定改变思路，从种什么卖什么变成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去年，大通景星种植专业合作社与香港的一家食品公司签下了5年订单合同，

0: 现了订单式生产。当年的
1: 景阳镇甘树湾村村民王存英就是其中之一。他说，人除了土地流转金，王存英和老伴还能再挣4-5万元。目前大通县已经建成3个万亩冷粮蔬菜示范片区，今年蔬菜种植面积达8万亩。数据显示，我省已建成高原冷粮�蔬菜供港蔬菜基地312个。今年前5月，青海出口冷粮蔬菜2872.6吨，增长58.5%。冷粮蔬菜已经成为青海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0: 距离枸杞鲜果采摘的日子越来越近，56岁的徐显英每天都在地里忙碌。去年，这200亩枸杞给他们家带来了100余万元的收入，成了名副其实的金果果。徐显英的枸杞地在海西州格尔木市的河西农场。2008年，他一入行就选择种植有机枸杞，虽然成本高，但是他还是坚定地走了下来。他说，这些年有机枸杞越来越受市场的认可。今年河西农场9连有90%的种植户跟着他从事有机种植。
1: 这一场转变是格尔木枸杞产业发展的缩影。格尔木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当地一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深耕高原农业产业。如今公司枸杞种植面积达5.72万亩，其中有机认证面积2586.3亩，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
0: 在枸杞加工车间，公司特色生物产业的副主任邢亮德指着第3代色选设备介绍，以前人工挑选枸杞一天最多处理200斤，现在这台色选机1个小时就能筛选1吨，黑头碎果都能剔除。公司引进了低温真空脉动式锁鲜和 NFC 冷榨技术等10条精深加工生产线，与科研机构开展了新品研发工艺提升项目合作，开发出锁鲜枸杞等50多种产品，提高了附加值。另外还依托神奇柴达木等品牌打造系列品牌。
1: 邢亮德说，我们还带动了农户增收，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公司与周边3个乡镇签订框架协议，收购枸杞鲜果、干果，并为辖区内农户提供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带动户均增收约8000元。放眼全省，枸杞种植面积达44万亩，绿色有机枸杞种植面积居全国之首，产量超10万吨。年产值突破100亿元，这一颗红彤彤的小果子映照着百姓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0: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乐都的樱桃产业。夏天的高原群山叠翠，一抹红火山山绽放。当乐都区各地的樱桃采摘季接近尾声，洪水镇李家豪村高山果园的雪山白龙晚熟大樱桃新鲜上市，颗颗红润剔透，宛若玛瑙，沉甸甸的压弯枝头，成了高原夏天独有的丰收景致。依托得天独厚的晚熟优势，这款高原樱桃精准错开了市场上的高峰，填补了市场空白，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李家豪村地处高海拔区域，光照充沛，昼夜温差悬殊，长达10个月的漫长生长周期，不仅造就了樱桃错峰上市的稀缺优势，更沉淀出远超普通樱桃的优良品质。果园坚持绿色有机种植模式，严格把控种植环节，实现草甘膦零残留，生态安全，天然无公害。
0: 小小樱桃挂满枝头，不仅点亮了山野，更甜暖了百姓生活。当下果园里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村民们有序分拣、装箱、打包，眉眼间满是喜悦。村民马大姐一边忙碌一边说，以前

0: 常年外出打工，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特别踏实。他每个月可以增收3000多块钱，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
1: 如今樱桃产业已经成为当地惠民富民的特色支柱产业，每逢采摘分拣用工高峰期，基地可吸纳周边村落近200名群众就近务工，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让实实在在的幸福扎根乡间。
0: 立足樱桃主导产业优势，李家豪村持续深耕特色高效农业，创新探索了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深挖土地价值，激活乡村潜能，精心地绘就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1: 绿意盎然的樱桃林下，特色种植产业如火如荼地推进，村民们有序摆放菌棒，播撒赤鲜荣菌种，让闲置林地焕发新生，当地创新推行林菌互补、一地双收生态种植模式，构建起绿色循环农业体系。樱桃树冠为赤松茸遮阴保湿，适配生长。赤松茸采摘之后的菌渣可以改良土壤，增添有机质，反哺樱桃树的生长。双向提升林果菌类品质，实现生态与效益双赢。
0: 林下经济模式既盘活了闲置林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农业产业体系，丰富了高原特色农业内涵。当地成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持续变身百姓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1: 一颗高原红樱桃撬动乡村大振兴，依托优质的高原生态禀赋，绿色有机的种植理念和创新融合的产业模式，李家豪村以特色樱桃为产业名片，从单品提质到多元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生态优美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山间的甜蜜产业正持续结出乡村振兴的丰硕硕果。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

0: 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4: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12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决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移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
4: 最近，东南亚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制冷家电以及各类清凉产品迎来销售旺季。面对降温消暑的需求，中国品牌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本地化研发以及日益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当地消费者带来应对酷暑的清凉方案。
3: 面对东南亚常年的高温、高湿、高盐雾等自然环境，以及电网条件、居住空间、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持续推进本地化研发和制造，从优化耐高温、防腐蚀、宽电压等基础性能，到根据当地的生活方式调整产品设计，再到结合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持续进行技术迭代，为消费者提供更贴近生活的东南亚方案。
4: 电动汽车及电池材料研究机构基准矿业情报公司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全球电动汽车注册量连续第四个月增长，其中欧洲地区增长势头强劲，北美等地区销量下滑。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球电动汽车注册量达200万辆，同比增长7%。从地区看，六月欧洲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大增31%，至约53万辆。受美国电动汽车税收减免政策终止影响，北美的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下降13%。
3: 欧洲多地六月下旬迎来了大范围热浪，七月开始又有新一轮热浪来袭，多国气温纷纷突破了历史极值，凸显欧洲以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热浪的炙烤下，学校面临停课，铁路运行受阻，医疗系统承载巨大的压力，不仅威胁了民众的生命健康，更对日常生活、城市运行和工业生产等构成了多方位冲击。单一的气象事件正演变成考验欧洲

0: 多国的经济社会压力测试。
1: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最近发布的研究显示，本轮欧洲热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其他所有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总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瑟6月28号表示，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病例。随着气温持续升高，越来越多的人暴露在高温风险之下，多国宣布医疗系统进入警戒状态。
0: 刚果金卫生部1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已增加到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例，其中死亡672例。根据报告，763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是306例。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的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另外，据俄媒报道，由于遭无人机袭击，多个俄罗斯城市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临时限制民用起飞起降，数十个航班被延误。
0: 由于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了新一周交易时的显著上涨，涨幅超 3%。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表示，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等数十个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没有谁是完美的，或许你不善言辞，但是你有着出色的行动力，或许你天赋一般，但勤能捕捉。学会相信自己，欣赏自己，不卑不亢的表达，更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直接换到情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0: 我来读，你来听。
11: 你来读，我来听。
9: 用读书愉悦心灵，
1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一起阅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一起阅读依然是月明陪伴大家。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锁定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非常荣幸，也非常欢喜和您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可以搜索我们好听的节目，一同来陪伴。亲爱的朋友们，阅读呢是一场跨越岁月的精神相逢，我们翻开书页，触摸文字背后作家的人生，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以及藏在故事里边的人性微光，我们会感受到原来我们是在活着。今天呢，我们会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个重磅的文学专辑，

0: 一纸风月半世情，深度解读琼瑶的代表性作品。相对之前我们解读的书籍，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有分类型的喜欢，比如说大兵，可能有些相对中年年轻的朋友会喜欢他的文字，但是琼瑶的文字横跨几代人的喜爱和追逐，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改编成了电视剧，而且红遍了大江南北。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来解读琼瑶。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琼瑶大家不陌生，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为大家来解读琼瑶。解读琼瑶，我们需要从她的个人经历说起。所以呢，今天的开场呢，我们先要为大家介绍琼瑶，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去解析琼瑶的书。
1: 2024年12月4日，86岁的琼瑶身着一身明艳红衣，在台湾一栋叫双映楼的房子里选择了自己走。离开之前，她录了一段告别视频，当雪花飘落，并留下一封遗书。她说：“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翩然地去了。”翩然是她一辈子最喜欢的两个字。她说：“这两个字代表飞翔，无牵无挂。”可你如果了解他这辈子经历过什么，你就会知道，他的翩然不是轻飘飘的，而是柴火彻底燃尽之后，最后一缕烟升起来的那种轻。琼瑶原名叫陈哲，世人总沉醉于他笔下的情爱故事，却鲜少真正读懂故事背后那个鲜活的本人。于是很多人忍不住追问，这个写了一辈子爱情的女人，她自己的爱情到底长什么样？她那身红衣服到底是穿给谁看的？1938年，琼瑶出生在四川成都，父亲是历史学教授，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可她赶上了一个最坏的年代。她记事起就在逃亡，从湖南跑到重庆，从重庆跑到上海，最后到了台湾，炮弹在后面追，一家人在前面跑。有一次逃难的路上，他两个弟弟走丢了，行李也全没了。他父母绝望到什么程度，拉着他走到河边，准备全家一起跳下去。最后没跳，弟弟也找回来了。可他母亲却对他说：“怎么丢的不是你？”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这件事像一根刺，从童年就扎进了他的骨头里。后来他写的所有小说里，那些拼了命想被爱想被看见的女主角都有这根刺的影子。琼瑶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她偏科偏得离谱，数学考过0分，只有作文能拿满分。高中的时候，她爱上了自己的国文老师，比她大25岁。她母亲知道后直接去学校告了那个老师，老师被开除，18岁他第一次参加高考，遗憾落榜，19岁再战高考，依旧失利。母亲看向他的目光里，不只是失望，更像是一种笃定，笃定这个女儿终究一事无成。失意之下，他曾吞下安眠药，所幸被及时救下。后来他坦言，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全世界退稿的人，连好好活着都算不上合格。21岁，她遇见第一任丈夫庆云，台大外文系毕业，同样心怀滚烫的文学梦想，两个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文人相互取暖，仓促成婚。婚后的日子清贫到极致，一家人经常揭不开锅，白天各自奔波养家，深夜两人并肩伏案，埋头写作。

1961年，儿子出生了，丈夫为了养家放弃了写作，去当了个小职员。一个放弃梦想的男人和一个还在追梦想的女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你猜会怎样？他开始怨他，怨他还在写，怨他不切实际，怨他就知道做梦。1963年，琼瑶写下20万字长篇小说《窗外》，将自己年少那段师生初恋全部写进书中，投稿给《皇冠》杂志。这本书一经面世便轰动全台，首印1000册一抢而空，琼瑶一夜之间成了全台湾最红的女作家。可这本让她一战封神的著作，写的却是她心底的白月光。丈夫在外面被朋友笑话，你老婆写了本书，里面的男主角不是你。自尊心强的丈夫崩溃了，公开发表文章，女作家的丈夫公开控诉指责琼瑶，最终二人走向离婚。一段潦草开端黯然落幕的婚姻就此画上句号，可命运更深的纠葛才刚刚开始。窗外爆火的同一年，他结识了皇冠杂志创始人平鑫涛，对方比他大11岁，已经结婚有3个孩子。为了帮助琼瑶安心创作，平鑫涛在自己家斜对面给琼瑶租了一套房，并雇了佣人照料她的起居。久而久之，二人从合作伙伴变成灵魂知己，最终跨越边界成为恋人。这段关系维持了整整14年，才等到平鑫涛离婚。1979年，琼瑶41岁，两个人终于结了婚。你可以骂他是第三者，可你如果只用第三者3个字就把他盖棺定论了，你永远读不懂琼瑶，也永远无法理解他笔下那些要死要活的爱情到底在写什么。结婚以后，两人联手建了一个出版帝国《皇冠》杂志，从一个小作坊变成全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他信任平鑫涛至深，自己所有小说版权从未签订一纸正式合同，全权交由对方打理。此后20余年，庭院深深、梅花烙、一帘幽梦，一部部经典剧集横空出世，琼瑶剧霸占华人荧幕数10年，成为几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爱情圣经。1998年，60岁本该安度晚年的年纪，琼瑶依旧保持着惊人的创作力。她耗时7年，呕心沥血打磨《还珠格格》，剧集播出后横扫全国，平均收视率高达47%，峰值突破62.8%，这项收视记录时至今日依旧无人打破。两人相伴的58年里，琼瑶虽未再生育子女，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全压在了这段感情上。2015年，平鑫涛被确诊血管性失智症，失智就是忘记所有人，所有照料的重担全落在了琼瑶一个人肩上。琼瑶每天坚持问他3个问题：你好不好？你有没有不舒服？你爱不爱我？有一天他换了个问法，有一个人名字叫琼瑶，你知道他吗？眼前相伴半生的爱人眼神空洞地回答：不知道。他后来写道，刹那间四周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天地万物全化为虚有，你倾尽一生去爱去守候的人没有离别，只是一场病痛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2017年，平鑫涛病重，琼瑶不想让他插管，他觉得平鑫涛生前说过不要这样没有尊严的活，可平鑫涛3名子女坚决反对，双方矛盾公开，闹得满城风雨。万般无奈之下，琼瑶选择退让，他发了一封公开信说，我把它还给你们，我不再插手。一个女人用了半辈子才把一个男人从另一个家庭里等出来，到头来又亲手把他还了回去，这不是小说桥段，而是命运精准落在他身上毫无留情的惩罚。2019年5月23日，平鑫涛走了，所有人都以为这段相伴近60年的旷世爱恋会圆满落幕，可葬礼结束仅仅3天，
一份尘封多年的手写遗嘱，彻底击碎了琼瑶坚守一辈子的爱情信仰。遗嘱内容字字刺骨，让他瞬间崩溃心寒。夫妻二人打拼一生积攒的绝大部分财产，尽数归平鑫涛亲生子女与孙辈所有。而琼瑶除了自己作品的原始著作权外，只能享有一块空地八分之一的特留份，且这份微薄的权益，他没有任何自主支配和处置的权利。而最让他绝望的真相，远比财产分割更伤人。这份冷漠自私的遗嘱，早在2007年就已经拟定完毕，密封存档。那时距离平鑫涛去世还有整整12年，也就是说，在他们相伴的40年婚姻里，平鑫涛早就布好了局。他一边享受着琼瑶极致的爱意、无微不至的陪伴，一边悄悄转移财产。他甚至早早将两个秘密保险箱的钥匙都交给了自己的子女，琼瑶对此却是一无所知，被蒙在鼓里整整12年。压倒他最后一丝温情的还有可原之争。这座安放他半生喜怒哀乐的居所，从亲自选址购地到全程监督修建，每一寸砖瓦、每一处设计都倾注了他全部心血。可平鑫涛之子却对外公开宣称，整座可园都是父亲赠予琼瑶的礼物。爱意被辜负，真心被算计，心血被抹杀，半生守候沦为一场空。平鑫涛走了5年，琼瑶又独自生活了5年，世人都好奇他在等待什么，是等待释怀，还是等待一场迟来的歉意？其实他什么都没有等，他只是平静地收尾，整理好全部书籍版权，交代好身后所有事宜，写下最后的告别信，选好告别视频的背景音乐，备好那一身热烈如火的红衣。他钟爱红色一生，也书写热烈一生。他说，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火焰行将熄灭之际，他不愿躺在病床上，任由冰冷的仪器、苦涩的药水慢慢浇灭最后一点微光。他要亲手选择落幕的方式，如同自己笔下所有干净利落的故事结局，无牵无挂，绝不拖沓，翩然离场。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问琼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幼时被母亲嫌弃，年少被学业否定，第一段婚姻败给现实，第二段感情遭世俗唾骂，而那个倾尽一生去爱的人，最终亲手给了他最彻底的算计。可即便一生遍布遗憾与伤害，他从未低头认输。他用65部文学著作、2部打破时代纪录的国民剧集、1座顶尖出版帝国，坦然回应世间所有的否定。我的这一生不符合世俗的任何标准，不符合命运的任何安排，但我填满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刻度，忠于自己的热爱，忠于自己的真心，不负此生。直到读完他的唯一亲笔自传《我的故事》，我才真正懂了，他65本小说里那些为爱拼命的女人，写的全部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的命掰碎了，分给了65个女主角，每一个都是他身上的一块骨头。不读他的自传，便永远不知道，那些荧幕上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从来不是凭空杜撰的幻想，而是他拿一生悲欢、半生真心换来的人间风月。他写尽人间深情，成全了无数人的圆满结局，自己却一生难。

分析作品。第一部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几度夕阳红，横跨30年光阴的现实主义的时代长篇，琼瑶成书文学的格局巅峰。在琼瑶70余部小说完整创作的谱系中呢，文学评论界统一将1964年出版的《几度夕阳红》划定为了其现实意义叙事的巅峰作品。区别于他同期多部聚焦青年初恋、短暂爱恨的中篇故事，这一部长篇跳出了情爱小格局，以近30年时代变迁为叙事的横轴，串联两代人的婚姻抉择、遗憾与释怀，是华语通俗言情文学里少见具备时代史诗质感的文本。如果说《窗外》让琼瑶一夜成名，那么《几度夕阳红》则是真正奠定了他在大众文学领域不可替代的专业地位，也是后世现代文学研究通俗文学课堂高频引用的分析样本。1963年，处女作《窗外》出版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市场反响，大量读者期待琼瑶持续写青春期情感故事，但是她却主动地选择跳出了舒适创作的赛道。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无数民众因为数十年战乱被迫迁徙，故土分离，夫妻离散，旧爱错过，现实生计消磨浪漫，中年群体普遍背负无法言说的人生遗憾。琼瑶彼时大量走访身边的长辈亲友，记录下无数真实人生的切片。有人年轻时因为战乱仓促分离，半生惦念，有人为生活妥协，组建安稳家庭，却内心留有缺口；有人困在柴米油盐中，渐渐遗忘年少时的赤诚。大量真实的素材积累完成之后，琼瑶耗时整整是一个月打磨了《几度夕阳红》，放弃了强戏剧冲突、狗血对立的通俗文学套路，选择慢节奏、生活化的写实笔法。他在这本书中自述中直白创作的初衷，他说：我不想再写10几岁少年人的风花雪月，我想写岁月，写时光带走什么又留下什么，写人到中年暮年才会读懂的原谅与放下。全书叙事分为青年战乱相遇、中年各自成家、暮年重逢和解三个完整的阶段，时间跨度接近30年，完整复刻了战后一代普通人的生存图景，具备极强的社会纪实价值。这部小说呢，主线是围绕着李梦竹、何慕天、杨明远三个人半生情感羁绊展开的，支线铺陈二人子女的青年爱恋，形成了两代情感观的对照。人物塑造彻底地摒弃了非黑即白的扁平写法，每一个角色都被时代性格、现实责任裹挟，拥有完整可共情的行为逻辑。青年时代呢，战乱阻隔，让李梦竹与何慕天真心相爱却被迫分开，一场阴差阳错的离别成为二人心中数十年的心结。岁月流转，二人各自组建家庭，丈夫杨明远踏实本分，依靠劳作撑起家庭，却不懂浪漫。李梦竹则是困在养育子女、操持家务的琐碎日常里，偶尔回望年少的遗憾。何慕天在外打拼事业，看似风光，内心始终放不下当年错过的人。多年之后意外重逢，三人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恶意的相互指责，只有成年人面对半生遗憾的沉默、自省与柔软。子女支线则是构建了鲜明的对照，年轻一代呢，爱的热烈直白，愿意为心动奔赴，中年一代习惯隐忍克制，懂得权衡肩上的责任，两条叙事线交织，核心命题清晰落地，遗憾是人生的常态，执念

0: 只会困住自身。接纳过往，包容彼此，才是岁月赠予成年人最珍贵的功课。全书没有极致圆满的童话结局，也没有惨烈的悲情收尾，所有人物最终走向内心和解，回归平淡安稳的生活，真实还原了现实婚姻与人生的本貌。从叙事的结构来看，《几度夕阳红》开创了使用双线时间叙事，过去和现在穿插交织，以夕阳、长河、旧书信、老屋等意象串联时空，文字克制内敛，极少大段的情绪宣泄，大量笔墨落在了灶台劳作、邻里闲谈、子女求学、谋生奔波等生活化的细节，打破了大众长久以来琼瑶文字只懂浪漫、脱离现实的刻板。放在60年代通俗文学发展环境中，彼时市面上言情读物普遍追求激烈冲突、狗血误会，刻意制造了极端悲情，博取读者的共情。几度夕阳红则其反道而行，率先深入探讨中年婚姻的责任、原生人生的遗憾、代际情感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宽恕，提前触及后世社会文学重点关注的议题。国内现代文学研究所相关评述指出，《几度夕阳红》拓宽了华语言情文学的题材边界，证明通俗小说同样可以承载厚重的时代思考与人文关怀。这部作品留给当代读者的现实启示极具分量。我们总习惯执着于未完成的圆满，纠结过往错过的人和事，却忽略当下拥有的安稳。人生大半苦楚都来源于不肯与遗憾和解。时光不断向前，夕阳每日起落，不必困在数十年的旧事里消耗自己，接纳不完美，才能和平走完后面的人生路程。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0: 怎么样，解读完了《几度夕阳红》之后，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琼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知道琼瑶，也都看过她的作品，或者看过他作品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后来也改编成了电视剧，当时呢也是风靡一时的。这部电视剧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呢不止一遍。那么这部电视剧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它呢是由秦汉、刘雪华、高峰等主演的爱情剧，它是琼瑶由小说改编的首部电视剧，讲述的就是刚才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内容。那这部剧呢，当时也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评选中的提名连续剧的类型，而主演则是被提名了最佳男演员和女演员奖。在1989年6月，这部电视剧在中国的内地的150家地方电视台开始播出。我们看到这部电视剧当时也确实影响了很多人，很多朋友呢当时被秦汉的帅气所吸引，也被雪华当时的柔软所感动。我相信呢大多数人呢都对这部剧啊有深刻的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费玉清给我们带来的《几度夕阳红》的歌曲。如果你能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看电视剧的情景，那就更好了。

一首《几度夕阳红》，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听完了之后呢，感触非常深啊。我们选择的是费玉清版的《几度夕阳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第二本书了。第二本书呢是《烟雨蒙蒙》。《烟雨蒙蒙》呢是1964年出版的，是琼瑶早期的家庭伦理题材的标杆长篇。它区别于《几度夕阳红》横跨数十年的时代史诗的格局，这本书叙事空间集中在了一座民国旧式宅院之内，以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为

核心载体，探讨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女性自我独立、怨恨与宽恕的辩证关系。90年代影视改编作品《情深深雨蒙蒙》拓展了时代背景，融入了抗战家国叙事，进一步放大了原著内核，让这部小说跨越两岸，成为几代观众熟知的文学 IP。 在琼瑶全部的创作序列里，《烟雨蒙蒙》是为数不多将女性成长作为第一主线，情爱仅做辅助支线的作品，女性主体意识表达具备超前性。完成几度夕阳红的写作创作之后呢，琼瑶将观察的视角收缩到了家庭内部，开始长期思考原生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性格、人生选择的深层塑造作用。琼瑶自幼成长于传统书香门第，父辈严苛内敛的教育方式让她长期缺少情感认同，她将自身对父母、父女隔阂、家庭误解、姐妹矛盾的长期观察与思考全部投射进了《烟雨蒙蒙》的文字中。不同于带有半自传色彩的《窗外》，本书完全跳脱个人初恋的叙事，专注拆解了旧式大家庭的情感困境、封建家长式的父亲、两段婚姻割裂的家庭、姐妹之间因为偏爱产生的隔阂、子女长期得不到长辈理解滋生的尖锐与自卑。琼瑶在创作手记中写道，很多人一生都在被原生家庭的伤痛束缚，把怨恨当作铠甲保护自己，可仇恨最终困住的只有心怀执念的人。1965年，本书改编电影正式上映，斩获当年金马奖优等剧情片的奖项，也是琼瑶作品大规模影视化改编的起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故事舞台设定在民国上海的旧式洋房，主人公陆振华一生漂泊动荡，两段婚姻拆分，两个割裂的家庭分支，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女儿形成截然相反的性格底色。女主角一萍自小得不到父亲偏爱，长期承受冷漠与忽视，养成尖锐倔强满身棱角的性格，早早的就脱离家庭依靠自己谋生，坚守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姐姐如萍性格温柔怯懦，习惯退让讨好，渴望依靠他人来获得安全感。父女之间积怨多年，姐妹之间因认知境遇的差异生出了重重误会，故事前半段充斥着矛盾、委屈、对抗，所有人都活在彼此造成的情绪内耗之中。随着时代动荡来袭，离散磨难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巨大的变故迫使所有人停下了对抗，开始换位思考。父亲慢慢看懂女儿尖锐外表下缺爱的柔软，姐妹读懂对方各自背负的苦楚，长久积累的怨恨一点点消解。原著核心落点并非强求伤害者道歉，而是女性自我和解，放下仇恨不是原谅曾经带来伤痛的人，而是放过困在过去的自己。故事结尾没有强行制造合家团圆的完美场面，每个人解开内心的执念，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一个结局，独立、包容、自愈。整本书啊，它都是以烟雨贯穿首尾，雨雾是核心的文学意境，象征着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误解，看不清彼此的内心。琼瑶用老洋房、旧唱片、泛黄的书信、连绵阴雨搭建氛围感的民国家庭图景，景物描写完全贴合人物内心的情绪，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成熟完整。这本书呢，突破了60年代言情文学爱情至上的单一逻辑，把女性成长、亲情修复放置在叙事的核心，提前探讨了原生家庭创伤自愈、女性经济独立等现代的社会热门议题。很多人无论是几度夕阳红还是烟雨蒙蒙，都得准备好纸巾去抚慰自己的眼睛，毕竟呢，

0: 这些作品都会让我们感觉感动、流泪、心酸、共鸣。那么这部作品呢，它也当然会被改编成电视剧，甚至呢，它是改编电视剧的起点，它是由刘丽丽执导的琼瑶剧，由秦汉、刘雪华主演，对，和第一部主演是一样的，秦汉、刘雪华。那么接下来呢，同样我们来听听《烟雨蒙蒙》的主题曲。这部主题曲呢，之前有非常多的口碑影响，很多人呢会对这部主题曲有共鸣，会感觉回到了那个时代。我们相信的很多朋友很想听到这首歌，我们为大家来播放。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这首音乐一下就把大家带回了曾经的那个年代啊！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又想起了那个擦眼泪的夜晚。那么对于琼瑶的文字，那么世人都是怎么评价的呢？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位这个同样是作家的一位朋友，他对琼瑶文字的一个解读啊，我们来听一下。
1: 聊聊言情教母琼瑶，有网友说是金庸带走了侠骨，琼瑶带走了柔情，也有人调侃说琼瑶带走的不是柔情，而是矫情，甚至还有人总结出男的看金庸，女的看琼瑶，不男不女看三毛的金句。总之呢，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出自己心中的琼瑶。琼瑶的一生呢，写了60多部小说、散文、游记等文学作品，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影响了好几代人，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什么小燕子、婉君、青青、小草、绿萍、林青霞、秦汉、刘雪华、赵薇、林心如、金明、陈德容、苏有朋、蒋勤勤、古巨基、张铁林、方中信等等，成了80-90年代共同的形象记忆与流行元素。他写的都是不接地气的爱情，不管什么生死存亡，不管现实世界，也不管时间空间，不管身残神灭，都要有自己的爱情。爱情在琼瑶眼里可以统御一切，可以治愈一切，甚至可以完美一切。没有爱情，一切都黯淡无光。琼瑶的东西呢，从来都不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再现生活，而是按照他心中应有的样子来表现生活。他描绘的是理想世界，而不是扮演现实生活当中的故事。他给的是梦幻泡影，是契合了80年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感官娱乐和消遣类文学逐渐兴盛的时代的。琼瑶的作品的出现呢，满足了时代的需求，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重要的甜品。到了21世纪以后呢，文学作品多元化发展，因此琼瑶呢被短暂淹没，所以基本上00后对琼瑶也就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了。我觉得琼瑶的作品呢，充分表现了对于传统价值观的依恋，比如家庭伦理、男尊女卑、三纲五常、日常礼仪，包括对于诗词歌赋的附庸，都是主动靠近传统的。当然也有适应新时代变化的心态，是以一种既古又新为主调。这些元素呢，顺从我们久已习惯的传统观念、生活方式、阅读审美习惯，所以它的受众就非常的宽，大爷大妈也都能看得懂。再添加点现代开放的意识，新的礼仪、服饰、谈吐就又贴近了年轻人的趣味口感，想不流行、想不火爆都不可能。再加上美景、美物、美人、美颜、美饰、美色，各种如天堂般的美，就是女演员的哭，从刘雪华的大泪珠到后来蒋勤勤、林心如等人的暗气悲声、半隐半露，都能哭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你都没有功夫去琢磨剧情故事它的深度广度，就让你淹没在美人的眼泪与甜蜜的爱情泡沫里去了。一部剧、一部小说就是一场美梦成真的旅行，各种失恋的、失败的、失意的、失事的人，保准让你看完了都觉得失而复得，快意一遭。所以在台湾众多的言情作家中，琼瑶是颇具特色的。在他余年的言情小说的创作生涯里，琼瑶的小说从人物主题再到结构、语言等诸多方面呢，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琼瑶特殊的生活遭遇和美学追求呢，使其前期小说呢都偏爱悲剧，而后期创作的则明显拒绝和消解悲剧。琼瑶小说在情节、故事结构、人物主题、语言等方方面面均存在着模式化倾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琼瑶模式。在中国现当代言情文学史上，琼瑶确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家。一方面呢，他上承前辈作家如张恨水等鸳鸯蝴蝶派哀情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呢，又以自己的创作模式影响了同时代的三毛、亦舒，包括众多的后辈作家。琼瑶呢，有点像画工笔画的何家英，画具象的杨飞云，都是摆出来、装点出来的漂亮，是一个模子印刻出来的，看多了的自然会觉得腻歪。 所以说呢，它必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那个时代的日常甜品，过期了呢，只能再

0: 祝愿琼瑶女士在天堂能够得到更真实、深沉、永恒的爱情吧。
1: 刚才呢，我们又请出来了另外一位作家啊，当然呢是他的视频来解读了琼瑶的作品。确实呢，琼瑶的作品呢，口碑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喜欢的人呢会非常的喜欢啊，那么不喜欢的朋友呢，可能他不会去看。我们来解读的第三本作品呢，叫《庭院深深》。那这部作品呢，它呢是1969年出版的，也是琼瑶创作中期标志性的代表作，曾经多次影视化改编并斩获了金马奖优等剧情改编奖项。文学领域呢，将它归类为心理救赎叙事小说，书名直接化用了北宋欧阳修的词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全篇深度融合了古典宋词的美学基调，以一座荒芜老宅为核心的意象，完整探讨人如何与不堪、难堪、充满伤痛的过往相处，如何重新拾起幸福的勇气，是华语通俗文学作品中写心灵治愈的经典的范本。在上世纪60年代啊，琼瑶呢也是迁居城郊山间，途中呢时常路过废弃已久的旧式庭院，给她带来了强烈的创作灵感。彼时呢，她的写作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再聚焦青年爱恨矛盾、家庭对抗，转而深耕了旧书文学。她观察到现实中大量人群终身困在过去的错误、误会、遗憾之中，不敢回望过往。也没有勇气奔赴新生，于是决定以荒芜的庭院隐于封闭压抑的内心，搭建三段式的完整叙事。废弃象征尘封伤痛，重逢解开层层误解，风雨过后迎来内心的新生。这部书当时耗时8个月打磨完成，结构划分非常清晰，文字大量借鉴了古典庭院诗词意象，氛围营造力达到了创作中期的巅峰，区别于前期写诗直白的笔法，文风清冷含蓄，情绪表达细腻克制，不再依靠激烈冲突推动剧情，依靠人物内心的转变带动故事的走向。女主角张寒烟多年来呢，经历了一场充斥流言误解的破碎婚姻，身心俱疲之下独自远走他乡，花费11年时间沉淀自我，抚平内心的伤痕，完成自我蜕变。11年之后，他因为牵挂年幼的女儿，重回这座困住自己青春的深宅庭院。庭院主人常年沉浸在当年的悔恨之中，刻意放任了庭院的荒芜破败，一次来自我惩罚。荒芜的庭院正是他封闭痛苦内心的外化写照。二人重逢之后，没有立刻爆发争吵，而是一层层地拨开了当年的流言、旁人的挑拨、年少冲动造成的重重误会。二人分别直面自己当年的幼稚、偏执与过错。整部故事没有纯粹的恶毒、刻意作恶的

的庭院里重新找回温暖和烟火气。全书啊，传递了一种内核治愈，任何人都不必一辈子背负过往的过错与伤痛，自我救赎，彼此包容，永远不会迟到。荒芜的内心，只要愿意敞开，终将能重新长出温柔与暖意。欧阳修的文字也穿插传书、庭院、藤蔓、春雨、灯火四大意象，对应着人物完整的心理变化。荒芜庭院代表着封闭的压抑的心，春雨新芽则代表着和解和治愈，夜深重燃灯火代表着家庭的温情回归，景物与心理完全同频。好，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周我们将解读琼瑶作品，细致的解读，把大家带回琼瑶时代。明天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井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井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井鹤家族完成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 98.9 AM 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了太多，有欢笑也有泪水，还好呢我们并不孤单，有这么多好听的歌陪我们一路走来，也希望剩下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

华语首席创作王庾澄庆在音乐演唱、作曲、编曲、制作以及演奏上的功力众所公认。他的每一张专辑呢，必有2到3首歌为各大 KTV 的点播冠军，而他所制作的广告歌曲更是支支家喻户晓，曲曲朗朗上口。庾澄庆更是在音乐创作之外不断地挑战自己，以他独特的才华为主持界也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风格。接下来和您分享《情非得已》。

电影《最好的相遇》聚焦于特殊群体，通过不同个体的人生际遇展开故事，讲述人间温情。毛不易治愈献唱电影同名主题曲《最好的相遇》，深刻诠释着爱与生命的珍贵相遇。歌词当中，我拥有的

的美好回忆都与你有关，简单的一句歌词道出了电影中角色之间的羁绊，用真挚的声音传达出角色们温暖善良的内心世界，也戳中了人们内心柔软的角落，治愈那些孤单与难过的时刻，真实催泪，画面感十足。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0: 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接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来自汪苏泷拿手的古风歌曲《剑魂》，这首歌呢一发行就迅速走红，曲风大气磅礴，歌词深情豪迈，搭配上汪苏泷细腻的唱腔，极强的反差感，更让听歌的人感到了一种奇妙。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2022年感觉到一种悲伤，在抖音上很多的朋友跟拍这首歌的手势舞，还有的人在翻唱，总之呢，当年就是非常的火，不过啊，歌词听起来倒是有一点泪目。

最美的瞬间，这首歌的歌词简单却很真诚，旋律轻快但又不缺乏故事性。它的爆火绝对不是偶然，而是音乐人在创作时融入了自身对于时代的感悟。世界上每天都有感动人心的事情在发生，只是缺少了记录这些美好时刻的人。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慢点，
4: 快进去到了，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5: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1分钟，
6: 台下10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越来越立体，
7: 越来越多元，
8: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9: 越来越
7: 越来越动听，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来自彝族歌手池里乌布的温柔声线演绎的这一首《世界之大》，这首歌呢，对于恋人离去的不舍，爱一个人本就不易，表现得淋漓尽致，放下过往更是难上加难。世界之大，为什么有的心总是没有着落呢？

接下来这首《再见莫妮卡》比起一般的 R&B 歌曲，这一首呢更多了几分舞曲的风格，紧凑的律动再配上歌手慵懒的嗓音，不由得让你随之摇摆。月光温柔缠绵，夜幕模糊你的脸，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是因为这样的一句歌词而陷入到单曲循环的呢。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弦子个性演绎的这首《灿烂季候风》，这首歌呢在旋律中展现出自然的美好，意蕴十足，空灵动听的嗓音如同灿烂的季候风，轻抚听觉，带来思绪的变换，留住斑斓岁月中最美的姿态，也唱出了生命的轮回，开启下的序幕。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8: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一辈子离不开土地的申纪兰。1952年的山西西沟村是一个荒山秃岭的穷山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山上光秃秃，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一大早，在这个小村的一家农户的房子里，一对妇女在唠家常。姑娘20多岁在炒菜，父亲在一旁剥蒜。
1: 哎呀，我来了你还炒啥菜呀？家里本来就不富裕。哎呀，我没想到啊，这西沟也这么穷啊，还不如在咱们村呢。
2: 爹，您第一次来看俺，俺咋能不好吃好喝招待您呢？俺这不穷，俺就是觉得憋屈。
1: 咋了？张海泉欺负你了？
2: 那可不敢，这家里全听我的。
3: 哎呦，爹啊，您来了。哎呀，咋不提前说一声呢？俺去接您呢。
1: 哎，你这部队上也忙啊，能歇2天不容易，多陪陪季兰吧。我这好腿好脚的，离这也近啊，不用接啊。
3: 爹，您这可是第一次来。哎，兰子，给咱爹弄好吃的了吗？
2: 那是俺亲爹，还用你说？去，端菜去。
3: 哎，好嘞。嘿，这刀削面闻着就香，我媳妇手艺就是好。
2: 吃你的吧。
1: 海泉呐，你等等。我问你句话再走，不吃啊。
2: 爹，您就放心吧，他不敢欺负俺。
3: 是啊，爹，他欺负我还差不多。
1: 你别说话，我问你啊，兰子咋觉得在你们这儿啊憋屈呢？
3: 他憋屈啊，他可是咱西沟的大名人了。去年年底您闺女都成社长了。
2: 副社长。
1: 啥社长啊？缝纫社呀？
2: 初级社。咱们村不是有互助组升级到了初级社了吗？李顺达是社长，我是副社长。
1: 副社长？
3: 爹，你看看，他都和我们村劳动好手老李站一排了，比我还有名呢。他憋屈啥呀？他以前村里都喊他海泉家里的。哎，现在啊，村里人给亲戚介绍我，都说我是申纪兰的男人。
1: 哼，我是听了一耳朵，说你在这村可出名了，我以为是街坊婶的大娘瞅闲篇儿，嘿，没想到是真的呀。啊，
2: 让他们说去，俺可不想出啥名儿，俺这是为了争口气。
3: 对啊，爹，刚才啊是开玩笑呢，俺也是支持季兰的。他这个副社长可是社员们用身后放豆子的方法给选举出来的。
1: 哼，就你还能当社长呢？你个女人家家的，那抛头露面好吗？你忘了那句老话了啊？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
2: 爹，这都啥年月了，您还是老思想。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话能有道理吗？我就不服气。
1: 哎呀，我知道你为啥憋屈了，你就是喝酱油撒酒疯，你闲的。
2: 行了，爹。您这个封建脑袋也该换换思想了。俺想好了，当了这个副社长不能白当，得给西沟村姐妹做点事儿。
1: 你又要干啥呀？
3: 哎呀，爹，这个您就别管了，我都管不了他。来来来，吃菜吃菜。
1: 这孩子，你就是个倔脾气。
0: 此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那会儿虽然人们倡导解放思想，摒除旧思想、旧观念，但在封建社会长期影响下的人们的观念，其实很难转变。申纪兰就是在那个时候嫁到了西沟村。刚嫁过去的时候，因为她年轻有活力，什么活都想干，什么活都能干，所以才被选为初级社副社长。可刚上任的她又对男女不平等有看法了，他这个新官上任又要做点什么呢？申纪兰一个妇女当上了西沟合作社副社长，不仅是她娘家爹妈震动，村里的妇女也震动了。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带领社里的妇女 走出院门，和男人一样下田劳动。可是谈何容易呀、啊、这不，村里的婶子大娘都在长院上唠嗑，大家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可是谁也不去下地干活。此时申继兰这个年轻的能干媳妇儿也走了过来。
2: 哟，这不是海泉家的吗？哟，你可风光了，慰安妇女争了口气，当了社长了，我还投了一个黄豆呢。
4: 哎呦，三婶儿，那可谢谢你了。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你们咋不下地干活啊？
5: 继兰，俺们不是你，下去了呀也得不了多少工分。
4: 是啊，菊花说的对，上次你组织俺们下地，俺信的你的去了，结果呢，哈哈，干了一天还没有俺当家的干半天的多。
5: 是啊，他们一个人十分，我们一个人五分，咋干也干不上啊。明明是和男人干的一样的活，凭什么咱们就挣不上工分啊？
2: 哎呦，我说菊花啊，这自古以来呀、啊，咱们这妇道人家就离不开三台，这锅台、灶台和碾台，走出院门哪儿那么容易呀、啊？
4: 这俗话说得好，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是不是？三婶儿，您可不能这么说，那都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咱们这里就得让婶子大娘姐妹们走出家门去干一样的活，大娘姐妹们走出家门去干一样的活，和男人拿一样的工分。
2: 你说的轻巧，这男主外女主内，这都是自古留下来的，有说道。
4: 三婶儿，我跟您打个赌，我非要把这个说道给板正过来，您信不信？
2: 那感情好啊，就怕人家道理是石头，你呀、啊、是土坷垃。
4: 就是土坷垃，我也要绊他一个跟头。
5: 既然我支持你，
4: 我也支持你。

0: 模范互助组，那时候还没解放呢，大伙儿都跟着他干。这会儿大伙儿都跟着他干，这会儿大伙儿都跟着他干，这会儿大伙儿都跟着他干。这会儿你和他又都被俺们老百姓选上当了这个初级社的社长副，选上当了这个初级社的社长副社长。我琢磨着，哈哈，你这个想法他能支持？
1: 我看呐，不一定。这都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你拿不出个真章来，就是顺达支持。

0: 定去初级社找社长李顺达理论，非要争取到妇女们和男人同工同酬。看着申纪兰一脸自信的样子，小姐妹们也是半信半疑。不过大家都跟着她一起去了初级社。初级社到了，其实就是当时的村委会，一大帮妇女跟着申纪兰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李顺达面前。这时旁边的老王会计也觉察出了不对劲儿，忙上前来询问。
1: 纪兰来了。
2: 哟，这么多老娘们一起是要干啥呀？
3: 哟，纪兰
4: 啊，
3: 你们这是？
4: 王叔，李大哥，俺这是找你们评理来了。
3: 有话好好说呀，别这么冲啊。
4: 俺能不生气吗？我问你，为什么俺们妇女干活只给5公分，比男人少了一半？
3: 这个
5: 就是你们凭什么给俺们少算工分啊？
4: 我是带着姐妹们讨说法来了。
2: 哎，这有啥奇怪的呀，历来都是这么算的。哥解放前呢，妇女连这个都挣不到，你们认万幸吧啊。
4: 王叔，理不是这个理，你知道这么做咱们村有多大损失吗？
2: 嘿嘿，这还有啥损失？你啊，别吓唬我。
3: 是啊，这我倒没注意，你倒是说说，咱们男女不同酬对咱村有啥损失啊？
4: 我来给你算笔账，咱们村至少每家有2个妇女，对不对？男人的媳妇和老娘，可是下地干活的就男人，每家就损失了2个劳动力。他们不下地干活还要吃粮，不是损失吗？这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啊。妇女们不想出来，除了男人们阻拦之外，觉得挣不了几个工分也是个重要原因啊。
3: 啊，这个申纪兰啊简直是个活诸葛呀，我咋没想到呢？
2: 你别夸他了。纪兰呐、啊、这个婶子大娘也不是吃闲饭，在家看孩子做饭也是劳动力。
4: 那不一样，咱们正是搞建设的时候，妇女能顶半边天，放着一半的劳力不用，让他们发挥不出来更大的力量，这就是对新中国建设的不支持。
3: 哟，纪兰啊，你这是给我们扣上帽子了。
4: 哟，那我可不敢呢。
3: 不过啊，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我
2: 得了，有啥道理啊？这就是胡扯。妇女没技术嘛，2个妇女还比不上1个男的呢。
4: 谁说的？咱村的好老娘们比那些好吃懒做的懒汉们强多了。
3: 哎，老王叔，纪兰，你们别争了啊。
4: 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2: 嘿，你还没完了。
4: 你们不同意男女同工同酬，我就要跟你们斗争到底。
2: 嗨，有啥好争的呀，是骡子是马拉来溜溜，有本事你们妇女和俺们老爷们儿比一比，看看谁孬谁能成。
4: 比就比，姐妹们，你们敢不敢和他们老爷们比一比？
5: 敢，
6: 比就比。
3: 哎，我看这样啊，咱们手底下见能耐。哎，正好咱们村东头那片水浇地要施肥了，咱就来个劳动竞赛。
2: 哎，我看行。哎，省得你们妇女不服。
4: 好，就约在明天。
2: 老爷们儿我来找，
4: 妇女们由我来找。
2: 一言为定，
4: 驷马难追。
3: 妥了。
0: 于是为了证明妇女不比男人差，申纪兰组织妇女和男人准备进行撒肥比赛，看谁先撒完，并且撒得又快又好。这场比赛妇女们能胜利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第二天上午，社员们早早到了村东水浇地的田头，申纪兰带领的一帮妇女严阵以待，老王会计为首的一帮男人们也都就位了。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比赛。早在清末，梁启超就提出过男女同工同酬的说法，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有识之士都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0: 出过这个想法，可是都是一纸空谈。真正落到实处的开始，却是这一次普普通通的农村比赛。
1: 父老乡亲们安静啊，这次呢，西沟村组织的男女劳动竞赛比赛撒肥，咱们面前这两亩地，一亩由申继兰率领的咱们村的妇女代表们负责撒肥，另一亩由老王叔率领的老爷们负责，谁先撒完谁胜利，谁算第一。
2: 哎，俺替妇女们插句话，要是俺们赢了第一，这妇女的工分就必须得和老爷们一样。
3: 对
4: 对对对，
3: 必须一样。
5: 嗨，继兰，你不用将顺达的军，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赢了我们这些老爷们儿，这男女同工同酬我第一个拥护啊，你们这些老爷们儿不许反对啊。
1: 没问题。好，那听我口令啊，撒肥比赛开始。
2: 姐妹们，按事先说好的干起来啊。
3: 干起来了。
1: 哟，这妇女们啊，干得真不孬啊。
5: 看吧，这不刚开始吗？嘿嘿，你看我说啥啊，不中了吧？老娘们还是老娘们。
2: 别献劲儿了，姐妹们。
6: 哎，不献劲儿。
1: 哎，时间到。
2: 怎么样，老李，我们妇女是不是不比他们差？
1: 还真是啊，你们这边和老爷们这边同时完成了。撒肥质量也不孬，挺匀实。
5: 哎呦，我说你们这些妇女真不差呀、啊！我们这些老爷们儿，紧赶慢赶才追上。哎，
2: 那王叔，没说的，这男女同工同酬的事情，您还反对吗？
5: 我举双手赞成。
1: 好，乡亲们，那我宣布。从今天起，咱们西沟村的工分算法，男女一样，底分都是10分。
0: 当时，申继兰并没有意识到，他带领西沟妇女所取得的这场胜利，在新中国的农村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讲述了申继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迹。紧接着，各省党报纷纷全文转载这篇通讯，申继兰名扬全国，男女同工同酬后来被写进了新中国的劳动法。当年4月，申继兰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6月，申继兰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参加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9月，申继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男女同工同酬的提法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法，这个提法为了所有中国妇女，为妇女赢得了男女平等的尊严，这是很了不起的。他被国家接受了，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它绝对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是中国历史往前迈出的重大一步。申继兰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但是，谁又曾想到，这位连续13届人大代表，却没有因此离开过西沟村。1973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决定任命申继兰为省妇联主任。当上这个正厅级职位之后，申继兰却向省委

提出了六不，即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要工资，不要住房，不坐专车，不调动工作关系。每当省妇联开会，他就来一下，会上的事情让其他副主任去管，他实际是坐会，坐完了会马上就回西沟村劳动，即便是退休后也不向组织提出一点要求。

0: 部长，是省委李书记叫我来看望您的。
1: 哎呦，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李书记还记得我呢。
0: 哎呀，您可是共和国的功臣，那怎么能把您忘了呢？来之前呢，李书记跟我说，说你去西沟看看申纪兰吧，他在省里工作了10年，现在退下来了，可没有向省委提任何要求。你去了以后，看看纪兰有什么困难，让他提出来，我们尽量给他解决。所以老人家，您有啥困难就直说，组织上一定给您解决。
1: 哎呦，没困难，俺是吃得饱睡得着，全家都奔小康，啥问题没有，请组织上放心吧。
0: 哎呀，您呐就是太实在了。我已经给长治市委打了招呼，给您解决一下户口和工资问题，最起码有个工资也可以安度晚年嘛。
1: 不用不用，俺没有任何困难，党已经给我的太多了，我给党做的太少了。感谢省委，感谢李立功书记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0: 哎呀，老人家，您可太可爱了。听说您每次开会都是从村里赶到市里，开完会就马上回到西沟啊。
1: 俺的级别就是农民，我当年参加第一次人代会都是骑着驴去的，俺不能忘了农民的本色呀。
0: 老人家，您太让我感动了，西沟离不开您呐。
1: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俺离不开西沟啊。
2: 申纪兰是奋斗者，也是幸福人。天下有几人能像他提出一个口号，被全世界人们去追逐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他从第一届直到第13届连续参加。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申纪兰、俞敏、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8名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共和国勋章。申纪兰把荣誉看作一种鞭策，勿忘人民，勿忘劳动，成了他对人生的一种诠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精神性的力量引领人们前进。申纪兰是人生的一座丰碑。2020年，他人虽然走了，但是全国人民记住了他，向他学习，用勤劳的双手去实现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2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基轩、田洪涛。

千丈。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

0: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一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9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2020年的高考，有一个热搜引起大家的关注。一个考了676高分的湖南女孩钟芳蓉，报考了冷门的考古专业，引来热议。家境不好还报冷门专业，就业时就要哭了。女孩说：“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受到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所以报考了考古专业。”樊锦诗就是本剧的主角。他在新闻中回应了钟同学：“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故事的开头都是类似的。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这是樊锦诗81岁生命最简单的概括。但是简单的背后却是无数个日夜的艰苦付出。他的坚守也为当代青年上了一堂关于人生选择和家国命运的生动课。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平，但他的成长却在上海。敦煌是他一个美丽的梦。课本里告诉他，敦煌是西北明珠，有绝美的彩塑和绮丽的壁画，是艺术殿堂。
1: 锦诗，爸爸带你去博物馆。
2: 爸爸，这些女神身上的丝带真好看啊。
1: 锦诗，这不叫丝带，它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飞天。等你长大了，可以自己亲自去看看敦煌莫高窟，那里才是飞天和这些塑像真正的家园。
2: 嗯。
0: 樊锦诗的父亲樊继林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一辈土木工程师，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在樊锦诗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工作狂，下班回家后不是废寝忘食的工作，就是看书。父亲留在他记忆中最挥之不去的画面，就是手上不离三角板、曲线板、钉子尺、计算尺，在昏黄的灯光下弯着腰绘制图纸的样子。但是他同时也是个开明的父亲。樊锦诗和他的兄弟姐妹就在这样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这也为樊锦诗 后来自由选择事业，早早奠定了家庭基础。
3: 爸爸，这套书好精致啊，这是什么啊？
1: 这是英国莎士比亚写的戏剧，里面有很多哲理。
3: 啊，是英文啊，我们现在都学的是俄文。
1: 俄文当然很重要，不过将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这样就可以看很多英文书籍了。
3: 将来？将来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我们用的可都是苏联的教材。
1: 这本莎士比亚戏剧对你来说太难了，可以先找中文的莎剧译本来读，给你推荐朱生豪的译本。
3: 太好了，爸爸，我高考完正好准备多读一些书呢。
1: 这里有林语堂的书，
3: 嗯，
1: 还有很多古文，都是你小时候背过的，现在重新看看，温故而知新。
3: 您那个时候老让我们背那个古文观止，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 中国人呐，一定要学好古文，文章要写得好，必须要学好文言文。我小时候在他的影响下练书法，听评弹，看中外经典。
3: 哦，哎，对了，爸爸，我填志愿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1: 好啊，多读书，做一个能够独立思考，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知识分子。
0: 1958年，怀揣着强烈爱国之情的樊锦诗，踏上了北上读书的火车。他不知道，遥远的敦煌，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新一代的守护者。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早在1951年，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京举办一次敦煌艺术画展，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任敦煌艺术画展筹备委员会组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任副组长。1000多件摹本、实物、图表以及摄影资料，特别是那些精美绝伦、出神入化的敦煌壁画和彩塑摹本，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赞扬。常书鸿等第一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艺术家和工作人员献身艺术、保护国宝的可贵精神，得到了高度评价。经政务院批准，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颁发了奖状和奖金。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的郭沫若还亲笔书写了奖状。不过，这时的樊锦诗才刚刚开启自己的考古学之路，他就读的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云集了最一流的考古学家，给他们这个班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周一良、张正良、田余庆、商鸿逵、张广达、苏秉琦、素白等先生。不过，对于年轻的樊锦诗来说，他还有着别的收获。樊锦诗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的爱人彭金章。彭金章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彭金章和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正是樊锦诗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4: 糟糕，又没有位置了。
5: 樊锦诗，这里，这里。
4: 老彭，你给我留个位置啊。
5: 哎，
4: 谢谢。
0: 当时，男同学住在36宅，女同学住在27宅，男女生交往比较少。彭金章被同学们取了个外号，叫大臣。或许是因为他少年老成的缘故，樊锦诗则叫他老彭，因为刚读大学的他白头发就很多。老彭对樊锦诗格外照顾，可当时的樊锦诗似乎对恋爱有些迟钝。
4: 老彭，谢谢啊，你都帮我好多次了，要不我请你吃面吧。
6: 哎呀，别客气，我也是顺便占了座位，你学习还不错，每次占座你都能来。
4: 没有，你学习比我刻苦多了。
6: 樊锦诗，这手绢送你吧。
4: 啊，
6: 这我不能白吃你的饭呢。
4: 你是见我用过手绢吧？真没看出来这么细心，就是
6: 就是什么？
4: 就是有点土气，又是黄花又是红花的。哎，你没发现我用的手绢都是蓝色白色的吗？不过还是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6: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你等我一下啊，我回宿舍一趟，我们老家有种特产腌臭鸡蛋，特别香，你一定要尝尝，特别好吃。
4: 好吧，那谢谢你了。
0: 老彭的朴实慢慢打动了上海姑娘樊锦诗。
6: 锦诗，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
4: 哦，原来你和大哥生活在一起啊。
0: 其实樊锦诗心里想的是，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老彭提出要带自己回家，这就是表露心意了。老彭的家庭氛围非常好，他的大哥年长5岁，念过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2015年9月，大哥还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阅兵式，在抗战老同志的乘车方队中。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调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后来调到北京之后又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让他念到大学。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樊锦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6: 哎呦，这香山人这么多呀，
4: 真是不知道是看风景还是看人呐。
6: 咱们先往上爬吧，啊，越往上人应该越少。
4: 啊，这是哪里了？
6: 到鬼见愁了吧？
4: 老彭，我口渴得很，实在是爬不动了。
6: 那你等我会儿啊，我去找点水给你。
4: 行，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这里歇会儿。
6: 锦诗，喝点这个。
4: 啤酒？我从来不喝这个的。
6: 喝一点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呀。
4: 行。哎呀，不行了，我怎么这么晕呢？
6: 啊，你没事吧，锦诗？
4: 哎呀，我现在彻底走不动了。
6: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4: 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
6: 那咱俩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等你酒劲过去再回去。
0: 这件事在樊锦诗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是老彭的耐心让他产生了深刻的信任感。大学4年级的时候，家里安排了一门相亲，樊锦诗立刻就拒绝了。在那个年代，他们从来不曾彼此说过 我爱你。然而，时不时，在未名湖的散步、合影，已经确立了两个人的感情。五八级考古专业学生，一至三年级参加过三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年下半年，是樊锦诗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他们那个小组选择了敦煌莫高窟实习。来之前，他期待那些壁画，期待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等老先生们的学者风度。樊锦诗后来说，这个美丽的想象一来敦煌就被风沙击碎了一半，但另一半的想象却碎如细沙，风吹无踪。所谓的敦煌研究所就是一个土坯房子，没水没电，永远有扫不完的灰尘。不过当时的樊锦诗还饱含着热情，他攀援崖壁，顶着风沙，走入幽暗寒冷的洞窟，一个绮丽的壁画世界出现在他眼前。从北魏到隋唐，从山水到人物，衣袂飘举，光影交错。
4: 走，咱们去看看莫高窟去。
5: 小凡最心急了，一来就要看莫高窟。
4: 哎呀，遇到岔路口了，咱们该往哪边走啊？
5: 问问这大爷。
4: 行，我去问问。大爷您好，我们想去莫高窟，应该走哪条路啊？
7: 你们是来实习的北大学生吧？
4: 是啊，您怎么知道？
7: 哎呀，欢迎欢迎啊，我是常书鸿，代表敦煌研究院欢迎你们的到来。
4: 啊，您就是常院长？不好意思，刚刚没认出来。
7: 看我像个老农民一样是吧？哎呀，走，我带你们去转转去。
4: 这里好美呀。
7: 小凡啊，莫高窟的美需要长年累月的研究才能发现。
4: 是的，常院长，满山大佛，万洞千窟，的确

0: 的隔断。帘子的下方还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门框上挂了个钥匙。虽然外墙已经熏黑，但是小屋子里看起来还是显得干净有序。房子里基本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床都是土制的，书架也是用土砌起来的。常先生卧室里的炕里面可以放东西。在不久后的文革抄家中，他就把画稿小心藏在那里面。
1: 哎，欢迎你们这几位高材生来我家做客。
2: 哟，这个屋子收拾得真干净。
1: 敦煌太苦了，不能跟在巴黎的生活相比啊。
0: 樊锦诗他们都默不作声。在这样贫困的条件下，为了让妻子和孩子不至于太沮丧，做父亲的只能尽最大力量安顿好他们。然而常书鸿的前妻还是离开了他，这是最残酷的现实。好在常书鸿和后来的妻子李承先志同道合，包括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都深深地热爱着敦煌莫高窟这个艺术宝库。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信仰，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
1: 来来，喝茶。这是我女儿从北京寄来的茶叶。茶叶是好茶叶，不过这水质不太好啊。
3: 院长，咱们这儿啊，真的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呀、啊。没有公交车，离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的路呢。
1: 敦煌县城你们去逛了吗？
2: 看着像个小乡镇，不算大，不过倒是路过了一个百货商店。
1: 生活确实艰苦，不过比解放前还是要好一些的。有供销社，啊，大家也有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大家虽然住土房，喝咸水，要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调查内容，研究文献，干劲儿却很大。
2: 您在北京举办展览后，又去印度、缅甸和日本办展，让敦煌文化举世闻名。听说去日本办展览的时候，有十几万人参观，创造了日本购票参观艺术展览会的最高纪录。
1: 人这辈子啊，能干成一件事情就非常困难。你们觉得这里条件艰苦，我在这里吃苦受罪啊，我倒是觉得这里成就了我。如果没有敦煌，世人谁会知道常书鸿这样一个糟老头子。
4: 我们来之前就知道常先生是敦煌的守护神，仰慕得很，又因为您曾经留学法国，心想您得是个翩翩公子，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竟然是那么朴实的一个人。
1: 像个老农民是不是啊？这就是敦煌，为伊消得人憔悴。对了，我告诉你们敦煌什么时候的水最好喝啊？冬天，这里啊，因为河水结了冰，这个河水里的杂质呢，就被自然地分离出来，我们都取冰烧水，这个水既不咸也不苦。
2: 常先生，您这么说，不怕我们吓跑了呀？
1: 真金还需火来炼。好了，大家来吃饭吧。这是咱们敦煌的老三片啊，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
5: 来来来来来，开动开动开动开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

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1: 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是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主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助力吉尔吉斯斯坦逐步转变为亚欧大陆的重要枢纽。他表示，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1: 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成功的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有助于深入思考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鼓舞我们以务实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繁荣。
0: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蒲扬帆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上海组织创始成员国，为上海五国机制建设发展作出独特贡献。这部重要著作收录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共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地区各国团结协作、巩固安全稳定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
1: 活动中，中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吉文版、第五卷俄文版图书。吉方医护和记者代表分享了两国携手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合作故事。与会嘉宾、专家学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互鉴交流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0: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吉两国政党、媒体、智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会议。
1: 据中国政府网13号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
0: 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

0: 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1: 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大会整体情况。
1: 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会。
0: 林健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
1: 林健说，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取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赏。
0: 林健说，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程子，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3号，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荐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
6: 会议指出，自2021年省部共建机制建立以来，青海省和农业农村部锚定输出地建设核心任务，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推动协同机制高效顺畅，生态底色愈发明显，输出规模持续增长，全链体系加快成型，标准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富民成效显著，交出了亮眼的高原答卷。
5: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 要严守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根基。要聚力捕链沿链强链，加快补齐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品质评价等短板，破解品质参差不齐、产业链条短、产业产品辨识度低等难题，推动初级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制品转型，低附加值原料向高附加值商品升级，打造高原现代农牧业产业集群。要强化科技驱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补齐基层技术人员短板，以农牧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要系统做强品牌矩阵，擦亮省级公用品牌，培育壮大企业品牌，规范品牌运营管理，畅通产销循环体系，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富民兴农导向，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建立闭环协同落实工作体系，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通报了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情况。海北州乐都区省科学技术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龙阳之先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张景刚主持，张黄元、靳生寿出席。
5: 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西宁市举办，期间省商务厅牵头负责的4项配套经贸活动正在有条不紊压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全力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
6: 精准联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国台企联、海峡两岸

0: 贸交流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香港贸发局等重点国际组织，积极邀请旺旺、永和、台塑、香港新华、华润集团等港台企业参加系列经贸活动。目前各类嘉宾对接以及客商邀约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将为青夏会汇聚多层次高质量客商资源。
1: 为推介宣传青海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机遇，精准对接台企产业技术人才等领域优势，深化青台经贸融合，促成务实投资合作。届时将组织省内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集中推荐特色优势产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成果与投资优势，同步开展外贸外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目前项目梳理筛选、会场布置、活动流程敲定等前期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0: 依托香港国际化商贸金融服务对外开放平台优势，深度解读绿色产业投资融资模式、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品牌国际化建设等发展路径，持续深化青港两地产业精准对接、经贸常态化往来与多层次投资合作，助力青海特色优势产业加速对外开放，拓宽发展空间。
1: 会议将设置政策宣讲、产业推介交流洽谈等核心环节，拟签署永不落幕的藏坛展会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健全产业合作长效机制，全力推动青海藏坛产业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化、高质量发展。
0: 本次规划设置232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国内外精品地毯、藏毯及特色绒纺系列产品。截至目前，已有182家企业报名参展，其中境外客商企业93家，国内参展企业89家，其中省内特色企业5家，预计参展展品达215吨。当前，展区整体规划、搭建设计、展位统筹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一年一度盛会启幕，五湖四海汇聚商机。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展览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整体规划为中厅、西厅、东厅三大区域。青洽会开幕前夕，带你一睹为快。步入前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生态文明高地展区。大屏幕前方，数据天幕滚动展示“十四五”生态文明数据成果，主屏和两侧矩阵立柱屏滚动播放着大美青海生态宣传视频，视觉效果颇为震撼。展区还全面呈现青海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的治理成果，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陈列其间，生态旅游衍生产品也悉数亮相。
0: 一部中庭产业四地及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集中呈现。绿色算力展区重点展示青海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省份的成果，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超79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突破6200万千瓦。盐湖产业展区通过甲镁锂工艺沙盘和原卤提锂产业链模型，生动呈现了资源技术产业一体化模式。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展区内，沙歌荒数字沙盘展示了海南、格尔木两大沙歌荒外送基地的宏伟蓝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设有生命树主题邮局，观众可现场打卡生成专属纪念明信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则汇聚了牦牛谷肽粉、青稞代餐等优质品类，并设有品鉴区供观众体验。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青洽会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并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智利展区打造国际合作样板，集中展示中智在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山东展区以“鲁青同心、山海共兴、绿色赋能、共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信息技术、医养健康、低空经济等发展成果。福建展区则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

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两个主题展区。元清省市展区尤为引人瞩目，浙江展区以诗画江南、创新浙江为主题，携数字科研、品质产业等多元成果亮相。上海展区聚焦信息技术、新能源与智能制造等领域，组织相关领域的企业参展。天津展区以汇聚机遇、迎实现双赢为主题，展示了智能科技产业引领下的发展成果。北京展区组织同仁堂、北汽集团等骨干企业参展。江苏展区融入水乡文化元素，设置苏青支援协作成果等五大板块。重庆

0: 展区以河湟福地最美海东为基调，设置七大特色主题展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展区突出柴达木盆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风光。海南藏族自治州展区展示龙阳峡三文鱼特色产业与青海湖、黄河湿地等自然风光。海北藏族自治州依托原子城红色资源，深挖两弹一星精神内涵。玉树藏族自治州展区展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江源魅力。华南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展区也各具风情。
1: 探馆脚步转向东庭，国际藏坛展区已是一派繁忙。占地162平方米的圣源地毯展位上，工作人员正在将精美挂毯逐一上墙固定，春夏秋冬四季系列新品也格外亮眼。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的设计研发部的经理车国龙说道，这次呢带来了16张精品地毯，重点体现了传统非遗技艺和现代艺术结合的创新探索。
0: 此次国际藏坛展区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多项设计为历年首创，规划标准化展厅展位192个，依托专业化空间规划，整体搭建凸显专业化、国际化、丝路化特征，兼顾观展动线、商贸洽谈、文化展示、商品交易四重需求，梯度打造特装展示集群，优化入口视觉形象，布设本土龙头企业圣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七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三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1: 青海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李正新介绍，省商务厅锚定标准更高、规模更大、特色更足展览目标，强化招商招展，汇聚近260吨海内外地毯珍品参展，展示展品总量大幅攀升，布展筹备有序推进。标准展位按照产品品类拆分为两大展区，地毯主业、手工艺配套业态分析明确，全场观展动线规整流畅，便于采购商定向选品、精准对接，贴合专业展会运营逻辑，提升商贸洽谈效率。创新采用标准展位改造升级替代全额新建特装，严控办展成本，依托差异化软装、纹样、陈设，打造多国主题氛围，以低成本创新展陈模式实现高品质空间呈现。
0: 本届国际藏坛展区整体规模、综合体量、国际化水平、专业成色均创近年新高，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品类覆盖最全、产业层级最高的专业性地毯展会，在全球手工地毯行业颇具影响力，持续擦亮青海世界藏毯之都国际金字招牌。
1: 7月13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传来消息，为深入推进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惠企政策落地见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平台，打造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开发上线惠企政策解读、在线申报、智能审核、进度跟踪、资金拨付等五大功能模块，实现惠企政策部门联动一站半截全流程闭环业务，构建起高智能高效的财政金融联动服务体系，企业通过统一入口高效便捷获取政策红利支持。
0: 轻信融平台是全省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由省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多部门共同打造，平台依托公共数据融合创新应用，在政银企之间搭建桥梁，为企业增信促贷。截至目前，平台已为7.76万户民营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成功撮合银行贷款585.28亿元。
1: 依托该平台打造一站式服务专区，就是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大幅压缩财政歇息、奖补资金申报等办理时限，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和直达快享。免申即享是指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轻信融平台智能识别匹配企业类型、贷款用途和适用政策，对符合政策条件的按奖补标准直接兑现资金，全过程企业零操作，优惠自动到账。 直达快享是指企业通过专区选择申报事宜的政策，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在线并联审核。

0: 政策资金一站半截，企业一键获益。
1: 据了解，一站式服务专区已于7月1号正式对外发布，首期上线惠企政策14项，其中10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4项可直达快享。当前专区已受理财政奖补资金申请5447万元，可引导带动银行向各类经营主体投放贷款超500亿元。财政金融联动1+1=2的倍增效应初步显现。从实际成效看，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既有效提升惠企政策落地执行效率，又能充分撬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的积极性，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惠及千万家企业。
0: 7月7号到10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在清14届全国人大代表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围绕加快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构建青海绿色低碳现代产业新格局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代表马世功、马福昌、任清扎西、许庆民、运宏伟、夏吴卓玛、郭金平、董全民、蒋志刚参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黄元一同调研。
1: 代表们先后赴格尔木市、芒埃市，深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分公司等8家企业生产车间、中控调度室、创新实验室、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盐湖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及生态保护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一线工人、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0: 调研组指出，构建世界级现代化盐湖产业体系必须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积极培育盐湖加融合业态，做精做优做长绿色产业链，加快培育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零碳盐湖，推动资源禀赋向发展动能有效转化。强调要精益求精，打磨高质量调研报告，持续深化研究思考储备议案建议，依托人大立法监督推动工作落实，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督促各相关单位上下联动，多方发力，持续汇聚共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强大合力。
1: 7月13号，青海省商务厅在前两批青海家宴授权企业培训会期间，同步召开了以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为主题的专题圆桌会。省商务厅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各市州级西宁、海东两市县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省级餐饮相关行业协会代表以及68家青海家宴授权企业负责人参会。会议围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听诉求、找主点、谋对策，通过政银企面对面交流，共同推动青海家宴品牌高质量发展。
0: 本次会议既是商务双周圆桌会的延续，也是青海家宴品牌授权后举办的首场政银企专题圆桌会，既是政银企面对面的交心会，也是破解难题的推进会。参会企业表示，将严格落实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希望商务部门持续搭建交流对接平台，强化政策实操指导，助力企业更好融入青海家宴品牌发展格局。参会企业紧扣青海家宴品牌建设的焦点问题，结合各自经营实际踊跃建言。餐饮企业重点围绕品牌标识规范使用、行业扶持政策申报、品牌市场宣传推广、菜品创新与服务标准提升、从业人员专项培训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建议。供应链企业聚焦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渠道、绿色有机食材认证赋能、金融信贷产品适配、供应链流通体系建设等重点内容做了交流发言。针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省商务厅有关金融机构、各行业的商协会给予了现场回应，对品牌管理办法执行、奖补政策申报、金融产品申请条件等问题，现场明确标准和办理路径，对需要跨部门协调、分阶段推进的事项，逐一登记，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主体与反馈实现，确保企业要求闭环办理。
1: 青海省各市州县区商务主管部门结合属地职责，就日常规范指导、 本地产销对接、年度评估工作等内容与企业进行了深度沟通。
0: 近日，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启动交通运输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面抓好省内公路通行、工程建设、水路运输等各领域的防汛工作。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全省共有7段公路受损中断，其中普通国省干线3段、农村公路4段、高速公路通行正常。普通国省干线方面，继310县贵德县拉希瓦镇曲乃海五社附近路段发生泥石流，道路双向阻断后被及时抢通。 S206 线循化萨拉族自治县嘎楞藏族乡柴沟段防撞墙倒塌，路基掏空，140公里加150米到142公里路段发生泥石流，道路全幅中断。公安交管部门已对相关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 S315 线囊倩县青土村路段发生泥石流，于7月9号23时56分抢通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在农村公路方面，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河北乡至黄河村公路、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阿塞公路至蓝采河铜桂公路、泽库县麦秀镇公青村至公青二社公路等4条农村公路线路因水毁、路基冲毁或水位上移淹没路面中断，均已采取了封闭管控措施，公路养护单位正在加紧处置。
1: 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切实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紧盯214处公路高风险点位滚动排查，累计出动巡查抢险人员1447人次，巡查及应急机械396台次，巡查里程1.86万公里，现场处置落实淤堵、路基冲刷等道路隐患58处。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
3: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听
4: 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当前西宁市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近期短时强降雨频次持续增多，极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沉降等次生地质灾害。按照西宁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要清晰认识，准确把握当前防汛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实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的不确定性。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在出行游玩时一定要提前规划，多关注天气和预警信息，安全出行。
1: 西宁市应急局、西宁市气象局、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宁市交通运输局、西宁市林草局、西宁市农业农村局、西宁市水务局、西宁市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对七月全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综合分析。七月短时强降雨频次持续增多，雨水进入土体，一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沉降等次生地质灾害，叠加矿山生产活动，存在矿山透水、淹坑风险。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及滞后性特征，降雨结束后仍存在持续出险可能。
0: 西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西宁市防汛抗汛工作，组织召开全市防汛视频调度会议，结合西宁汛情实际，逐项细化落实防汛备汛安全生产工作。各部门各地区迅速行动起来，各司其职开展工作，聚焦河道水库安全，分段查询河道沟97公里，实地核查水库22处，淤地坝29处，在建水利工程39处，聚焦城市内涝风险，重点对254处城市低洼溢涝点位开展专项巡查，提前疏通管网，预置排涝设备，聚焦城市运行安全，全面巡查物业小区、地下车库等重点区域，聚焦景区场所管控，针对山区、景区山洪以及滑坡高风险特点，分类落实关停管控措施，聚焦山洪沟道、山体边坡、临山临河村落等高风险区域，全面覆盖排查2806处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时监测山体土体稳定状况。
1: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群众将如何安全避险呢？首先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通过西宁市气象局、西宁市应急管理局、西宁市城管局、西宁市水务局等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和防汛提示信息，及时了解掌握气象变化。其次，关注汛情预警发布，包括气象信息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警信息由低到高依次为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如汛情预警发布黄色及以上级别的汛情预警或遭遇暴雨时，市民就可以提高警惕，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外出，避免进入山区、河道行洪区以及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同时，如果居住在危旧房屋或山脚、沟边等地质易灾害易发生区，或低洼院落、地下室等易涝地区，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当有险情时，要服从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组织和相关部门的转移安排，及时有序撤离。危险未解除，切不可返回原危险居住地。
0: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7月13号夜间到7月14号，我省受副高边缘西南暖湿气流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多地有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到40毫米，48小时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40毫米到100毫米。
1: 针对此次降水过程，青海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黄色预警、 青海省水利厅和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

0: 气象风险预警。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气象部门提示，此次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高，连续性强，需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需要做好农牧业生产等防雹与雷电防护工作。
1: 具体天气预报，7月14号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降水量0.1毫米到24毫米，其中海南南部、玉树大埔、果洛北部、黄南南部及祁连、冈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4毫米。7月14号20点到7月15号20点，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降水量在0.1毫米到35毫米，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祁连、冈察、泽库、河南有中到大雨，降水量10毫米到35毫米。7月15号20点到7月16号20点，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降水量0.1毫米到30毫米，其中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门源、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降水量10毫米到30毫米。
0: 西宁天气预报，7月14号中雨转小雨，14摄氏度至22摄氏度；7月15号小雨，12摄氏度至19摄氏度；7月16号小雨，13摄氏度至22摄氏度。
1: 好的，下面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环青赛的相关新闻。两个连续高强度赛段让车手们直呼太难了，但青海的山并没有让车手短暂喘息的意思。7月14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入了第4个比赛日，首个 HC 级爬坡点来了。
0: 互助至贵德赛段全程196公里，赛段设置十分有意思，前136公里设置3个途中冲刺点和1个3级爬坡点，对于已经连续鏖战1级爬坡点的各支队伍来说，看似难度有所下降，但就在大多数车手体力消耗殆尽的时候，海拔陡然攀升至3803米，真让人望而生畏。
1: 是的，这一赛段呢，最大的看点毫无疑问就是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号赫诺克穆卢贝尔汉和轮风成都车队202号乔纳森克莱福凯塞多塞佩达之间的黄山之争。那么目前呢，乔纳森的黄山领先优势仅有1秒，赫诺克以及所在车队必然全力利用 HC 级爬坡点的难度实现翻盘，但二人的爬坡水平只在伯仲之间，今日黄山一战更多要看哪个车队的爬坡副将能为自己的总成绩主将提供更多的帮助。
0: 难度越高，位置越多，圆点山必将归属西班牙巴斯克电信、凤凰菲尼士恒翔、轮风成都车队和哈萨克斯坦喜德信阿斯塔纳4支车队之一，绿山依旧存在更多变数。虽然目前李宁之星车队187号亚历山大萨尔比手握7个冲刺积分优势，但仍然在安全区间，蓝山领先优势4秒，泰国陆家保险车队若想保住这件领旗山，这个赛段还是不能懈怠。
1: 7月14号，西关大街地下综合管线改造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同仁路至交通巷段全部施工任务完成，道路正式恢复通行。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该中心城区路段路面平整通畅，既补齐了老城核心区地下基础设施短板，以地下里子工程夯实城市宜居品质，也为片区城市功能提质、商圈持续发展筑牢市政硬件支撑。
0: 西关大街地处城市核心商圈，改造前道路地下管网服役年限较长，普遍存在管道腐蚀老化、管径规格偏小、雨污混流等问题。 老旧管线长期运行，不仅易发生

0: 雨天、路面积水、排污不畅等民生难题，还潜藏着管线运行安全隐患。实施管线更新改造工作刻不容缓，为兼顾旅游旺季道路保通需求与市民日常出行便利，尽早实现环路于民、环道于商，西宁市城建局紧扣旺季通行保障要求，科学排布施工计划，精准管控各阶段施工节点，以分段提前完成西关大街、黄河路至同仁路、西宁路至交通巷两段改造施工，其中同仁路至交通巷段沿线商业街区、居民小区密集，地下管网交织复杂，无权属管线数量多，施工制约条件多，推进难度大。各参建单位协同联动，合力攻坚，高效破解各类施工难点堵点，最终实现该路段提前完工通车。
1: 据了解，西关大街西宁路至冷湖路段已于6月28号开工建设，当前全线管网探索线以及挖工的工序已经完成，雨污水管主管道的铺设、支管接驳接入等施工正在有序推进，为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秋季开学后周边居民师生出行造成的影响，项目计划利用暑期窗口期集中开展攻坚作业，确保8月31号全线建成通车。
0: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管网改造工作紧贴城市品质升级，关乎群众日常生活。本次管线改造项目顺利推进，离不开广大市民群众的理解、包容和配合。施工期间，沿线居民主动配合临时交通管制、施工围挡等管控措施，为工程提速、分段提前完工提供了坚实保障群众的保障。西宁市城建局将持续紧盯西关大街剩余改造施工任务，从严把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建设进度，统筹推进全电管线改造建设，保障整条管线的改造工程按期全面竣工。
1: 7月10号，西宁十二中优质教育集团北川校区正式揭牌。此次揭牌落地是西宁市稳步推进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北川片区教育布局的关键举措，更是优质教育惠民的生动实践。
0: 此次西宁市体育实验中学正式挂牌西宁十二中优质教育集团北川校区，是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推进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城北区教育布局的重要民生实事，也是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关键举措。
1: 据了解，近年来，西宁市教育局始终坚持教育发展优先战略，持续缩小校际办学差距。西宁十二中办学积淀深厚，在集团管理、联合教研、家校共育方面体系成熟，体育育人特色明显，办学优势突出。这次教育资源整合既能盘活城北现有的教育资源，补齐片区办学的短板，又能实现强弱互补、文体融合，对完善北川片区教育规划、构建区域优质教育机制具有深远的意义。
0: 北川校区的落地揭牌是西宁十二中优质教育集团办学资源的延伸与扩容，构建起一体联动、资源共享、全域赋能的集团化办学新格局。下一步，西宁十二中优质教育集团将持续其深厚的办学底蕴，立足北区的区位优势，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各校区优质师资、教研成果管理体系，精进课堂教学，深耕素养教育，实现标准统一、师资互通、教研共建、协同发展，让标准化高品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惠及更多辖区学子。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那么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为配合扎毛水库泄洪工作，经与交管部门与这个执法大队协商，目前呢，对 G0611 张汶高速同赛路段同仁南收费站入口曲库湖方向、曲库湖收费站入口同仁南方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么解除时间呢是待定的。另外呢，这个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因西建新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隧道、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镇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药方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0013西丽高速的共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原至西海线的黄西一级公路深中收费站西海至黄原方向入口四道以及十四道呢是封闭施工的，其余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另外 S318格芒至老芒矮一级公格尔木至老芒矮一级公路的格芒路段距岗次村32公里处格尔木至老芒矮方向行车道和超车道交替施工，那么此路段呢无应急车道，现场已经安置了这个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G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

0: 国道310连贡线的距离这个贵德县拉希瓦镇曲奈海五社路段发生泥石流，道路中断。那么接下来了解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全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门院线田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6长乐至铜仁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该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黄南南部及祁连钢察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7月14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玉树、果洛、黄南及门源、格尔木市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大部、果洛大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中南部、海西东部、海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西部及星海、都兰、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3度到22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22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3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0: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0: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3集。
5: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所长？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6: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7: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8: 桂芳，在想什么呢？
9: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8: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9: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8: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9: 啊，你说啥？
8: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9: 啊，你喜欢我呀？
8: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9: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0: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1: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窝嘴干嘛呀？
2: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0: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2: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3: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工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工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0: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0: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0: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工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0: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0: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给我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
2: 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5: 桂芳，桂芳，
4: 哎呀，我在这里。
5: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4: 呀，这不，月份还小吗？
5: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5: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5: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4: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
5: 呀，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4: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5: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4: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5: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4: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5: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4: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5: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4: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5: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我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4: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5: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6: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
3: 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7: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5: 小虎，
7: 桂芳，
5: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7: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5: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7: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5: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7: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
0: 桂芳，小伙，抄近他。

0: 朝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1: 爸，
0: 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

0: 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油矿，必将永载史册。
1: 妈，桂芳姨。
2: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1: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2: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1: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2: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3: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2: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3: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2: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4: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2: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3: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4: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2: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4: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2: 红梅呀，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4: 哎，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哎，我还是去看看吧。
3: 哎，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 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1: 妈，王东是谁啊？
2: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3: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2: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3: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3: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3: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5: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0: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宏。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5: 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年的数据增加了30。
4: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6: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7: 书记，前面到了韩家了。
6: 行，钉子，你继续广播着，我下去看看。
7: 好嘞。
6: 王涵，王涵，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吗？
8: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6: 哎呀，不行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8: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儿行啊？
6: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8: 可是你看，哎，这你
9: 书记，
6: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9: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6: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9: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6: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8: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6: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

0: 南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1: 书记，
0: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2: 书记，书记，
0: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2: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0: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2: 爷爷，书记来了。
0: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3: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2: 爷爷，
3: 我都瘫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别折腾了。
0: 哎呀，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3: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2: 爷爷，
3: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2: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0: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丁子，人到齐了吗？
4: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0: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4: 好嘞。
0: 喂，
5: 爸爸。
0: 妞妞，你还好吗？
5: 嗯。
0: 妈妈呢？
5: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
6: 喂，
0: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6: 等等
0: 啊，
6: 我们等你回家。
0: 好。
4: 都准备好了吧？咱们现在就出发。
2: 是什么声音啊？
0: 出村的桥塌了。
7: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8: 全体集合！
9: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10: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9: 也只能这样了，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救援通道，明白了吗？
10: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被水冲塌的大桥，韩台村就在对面了。
11: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12: 不对，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10: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漫过来了。

0: 快快快，都先进到学校里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下这么大雨，哎呀，真是……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韩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 下游村子水位已经齐腰升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钉子，你先清点人数。
1: 好的。
0: 一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1: 哎呦，哎呀，
2: 老韩，
1: 疼死我了！
2: 老韩，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书记。
0: 哎。 老韩，老韩，你怎么了？
1: 老韩，你这是……
0: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哎呀，这……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1: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哎，
0: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
1: 哎，
0: 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
1: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儿，你上哪找药去？
0: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
2: 来来来，药来了！哎，哎呀，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0: 刚才催吐了吗？
1: 书记，吐了，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0: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哎，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2: 哎，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我真过意不去啊！这是，
0: 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 大家伙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3: 好，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0: 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哎，小妹妹，你咋啦？
3: 我声音好大，我害怕。
0: 别怕，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啦？8岁。8岁啊。 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3: 我妈妈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0: 这是想爸爸了。来来来来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嘿，她一开口，哎，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3: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0: 哟。 你唱来听听。

0: 清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1: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2: 是
1: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2: 好，
1: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2: 准备好了，
1: 来，一二
3: 一
4: 二
3: 一
4: 二
3: 一
4: 二，
2: 放水吧，我现在划过去。
1: 好，当点心。
2: 哎，不好，大勇翻船了。
1: 大勇，
2: 我没事，就是水比想象的深，水流也很急，咱们肯定不能翻皮划艇过去了。
0: 这怎么办呀？
1: 既然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和物资一起吊过去。
0: 哎，这个办法好。
2: 哎，您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5: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
6: 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5: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6: 钉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0: 好嘞，给书记。
7: 对面的同志，你们是要过河吗？
8: 是。
1: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3: 是。
5: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
6: 太好了。哎，钉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啊？
5: 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7: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岸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1: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2: 是。
1: 是。
5: 哎，书记，他们往东走了。
6: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7: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1: 好东西。
2: 是。
5: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6: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5: 哎，
7: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1: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2: 是。
1: 我准备好了。
5: 哎，怎么回事，划不动了。
6: 我们拉你啊。哎，小丁，快过来使劲。
5: 哎，
9: 书记，我也来帮您。
10: 我也来，
2: 我也来，
9: 我也来，
6: 我们一起来了，
1: 使劲！
9: 我也来，
6: 老王、老韩，大家伙儿，来，咱们一块使劲！
2: 哎，
3: 一、二。
11: 就这样，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滑龙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6: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1: 你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6: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1: 有多少人啊？
6: 5户人家，一共18人。
1: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两位队员协助您。
6: 没问题。
1: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6: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2: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1: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阶，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2: 是。
11: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5户人家。
8: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12: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1: 他们在房顶上。
12: 哎呀，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哎，
1: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8: 哎，老乡，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13: 大姐，
14: 谢谢您。
8: 那边还有矿泉水。
13: 拿好了。哎，
14: 谢谢。
13: 这个东西，
14: 谢谢您。哎，
8: 16、17、18，报六队，5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1: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5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8: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5: 书记，直升机好像来了。

0: 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
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刘队长啊，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邯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2: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进出村的桥也搭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辛苦你们再等等吧。哎呀，
1: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
2: 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哎，
1: 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2: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1: 这是我媳妇儿的，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她。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她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她担心。
2: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哎，
1: 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2: 我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
3: 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0: 书记，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1: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4: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我给您打个电话。
4: 啊，他怎么样了？
5: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
4: 哎呀，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
5: 这为什么呀？
4: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3: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生命之桥。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昌平篇《生命之桥》，本集编剧邢芷雅。

0: 演播人张帆、高川周、宋万盛、浩洋、左小群、李帅颖、方逸君、陈浩月，解说李立红，编辑王林、李明哲、王青兰。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各位听众，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6点55分继续锁定调频 FM98.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各位听众。

播剧。18:30到19:00全国新闻联播，19:00到19:30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30到20:00广播剧，20:00到21:00新闻60分节目，21:00到22:00一起阅读节目，22:00到24:00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

0: 信仰告白。
1: 爸爸到月饼这家父母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种恋爱直接换到情人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您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生生不息。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71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初心滚烫啊，岁月情深绵长，105载，经历风风雨雨，党如阳光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啊，守护万家山河的安宁。一曲非常深情婉转的歌曲呢，也是道尽了亿万儿女赤诚的心意，诉说着对党无限尊敬与眷无限的尊敬和眷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聆听这首经典的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以歌声寄深情，初心永不忘。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好的，山河的锦绣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盛世今朝，如愿百年的期盼，无数的革命先辈以身赴家国，换得国泰民安，岁月安然，一代代延续奋斗，让初心绽放荣光，让梦想圆满今朝。让我们伴着这首温柔大气的旋律来聆听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让这首歌曲呢，以这首歌曲呢，也是致敬我们的先辈李赞盛世。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我们的《红旗颂》。哎，那么红旗漫卷千秋岁月啊，初心照耀我们的万里山河，一面红旗也是呢，承载着百年峥嵘的征程啊，一曲华章，激荡满腔家国的情豪。恢宏磅礴的旋律呢，也是诉说着红色信仰的不朽，见证祖国日新月异，蓬勃向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大家的《红旗颂》，以此呢也致敬我们红色的信仰，礼赞锦绣中华。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哎，那韩红带来的这首《映山红》呢，也是非常之好听啊。青山埋忠骨，花开念初心。漫山映红诉说着烽火岁月当中的坚守和期盼。深深的歌谣也是传承着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韩红的歌声呢，也是温柔坚定啊。回望峥嵘的过往，延续红色的血脉，岁岁年年初心不改。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由韩红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温暖的经典红歌《映山红》。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万里山河壮阔，千年华夏风华，千年华夏风华，百年耕耘山河锦绣，盛世国泰，岁岁安康。国风大气旋律呢，也是描绘了九州壮美的风光，诉说着家国的情怀，尽显着民族的自信。这首歌曲呢，在悠扬的歌声当中，我们也是领略着华夏大地磅礴气度和百年的盛世荣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有连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诸多群星为我们合唱的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百年的峥嵘铸就了辉煌，初心领航国泰民安。从风雨求索来到了盛世繁华，党的引领照亮了民族的复兴之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铿锵有力啊，振奋人心的旋律传唱百年的真理，凝聚万众同心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群星合唱的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上，诚挚地表达对近代以来不屈不挠、奋斗自强的英雄先烈的深深敬意，对于不懈追寻人类真正自由幸福梦想的深深敬意。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殷秀梅带给我们的《领航》。百年征程扬帆远航，初心领航逐梦前行，105载砥砺奋进啊，党引领华夏跨越山海，奔赴荣光，大气磅礴，深情豪迈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时代的担当，彰显大国的气魄，指引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阔步前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殷秀梅带给朋友们的《领航》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的系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映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征程，无数英雄啊挺身而出，以青春守护家国，以生命捍卫信仰。激昂高亢的旋律也是歌颂不朽英雄的风骨，缅怀峥嵘的岁月，传承无畏担当的精神，以致敬每一位为国奉献的英雄儿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映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张胤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好的，那么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廖昌永为我们带来的《把一切献给党》。那么一身赤党向国，一身赤诚向党，一世初心不改，百年相伴的风雨同舟啊，亿万儿女赤诚的奉献，以满腔的热爱守护着家国，以坚定的信仰追随着初心。醇厚深情的歌声呢，也是全

示着无悔的忠诚，诉说着永恒的信仰，岁岁向党，砥砺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把一切献给党。

好的，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1: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2: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2: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1: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我跟你们说啊，这旮瘩原先叫金银潭，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

0: 盖成国营221厂。哎，没瞅啊，金银滩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中了中了，刁东北
0: 啊，
1: 别跟那败货了，都过来，被暴民收责，咱头上跟你们说了。
2: 行，
3: 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2: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4: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0: 我也没有妻儿啊。
2: 老张
1: 啊，
2: 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1: 哎呀，1959年，俺们来建基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还有这个。
0: 老张啊，俺知道您是老前辈，俺们早来4年，是不？
1: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4岁，不，是3岁半。
0: 哎，王小松
5: 啊，
0: 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5: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0: 怎么了？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嘎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
5: 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0: 什么王耀祖？我看你就是小苏球。
5: 你抢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0: 王耀祖，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叫什么瓦格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说的是不是你啊？
5: 你不许说瓦格尼莎。
0: 就是，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5: 把口琴还我！
0: 不还，
5: 给我！
6: 你们两个先别吵，啊，坐。我讲个故事啊。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
3: 他说什么？
6: 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
7: 混蛋，欺人太甚。
1: 就是，
6: 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蒸汽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3: 郭院长，我错了。
0: 郭院长，俺也错了。
6: 你们两个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8: 什么时候了？加固弹吗？快点！
9: 好。

0: 快快快！
1: 稳住！好。
2: 哎妈，这风小点了。

0: 同志们辛苦了。
1: 首长，
0: 老郭，
2: 哎，
0: 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
2: 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院院长李觉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
3: 院长好，
4: 院长好，
5: 院长好，
0: 院长好，
5: 好，
0: 同志们啊，受苦了。
3: 李将军，
6: 李院长，
7: 我们不苦，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
6: 李院长，请喝水。
0: 好。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8: 好，
7: 好，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
3: 去哪儿？
0: 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三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得好一点。
2: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
0: 我让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我们住帐篷，所有干部都住帐篷。
7: 啊，这将军住帐篷？
8: 是啊，
7: 这不去，
8: 这怎么行？
0: 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
6: 饼干票？还有饼干吃啊？
0: 哎，这实验功耗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

0: 老郭呀，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简单，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1: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0: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1: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0: 走。

0: 有母命在，顾好前面拦车。哎，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1: 同志，我是基地的母命主吗？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
0: 哎呀，是肖冬梅。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2: 走，看看
0: 肖冬梅。
2: 肖冬梅，你怎么样？快快快，拿水壶过来！
0: 来来来，水壶，水壶。
2: 喝，慢点，慢点。
3: 王院长，老张。哎呀，
0: 卓玛同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哎呦，
1: 啊，首长啊，昨天晚上大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地铺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贼，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0: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4: 可不是吗？
1: 那我苏棒，哎，请，哎呀，古妈妈错，古妈妈错，小兄弟，哎，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
3: 都是老张叫俺们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哎
4: 呀，你个傻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啊！
5: 来来来，我扶你起来。哎呀，
3: 老张，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哎呀，
4: 也是也是。我说，卓玛同志啊，哎，你是基地伐木队来？
1: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基地，伐木队放羊。
3: 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地给我唱歌。要不是她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
0: 谢谢你啊，卓玛同志。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1: 首长，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金银潭伐木，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我们这片草原1000多户牧民，没有提任何条件，不到10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着牛羊迁到黄院和钢叉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托勒木扎。哎
0: 呀，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哎，
3: 卓玛姐姐，你咋留下来了？
1: 兄弟，我那是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2-3个月，下雪了。-20多度，冷啊，还秋秋啊，拾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生下了娃娃，她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金银潭留给国家。
0: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6: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1: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基地放牧，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金娃娃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中国人的摇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这，
7: 要起歌了！
8: 再见！
9: 再见！
7: 再
2: 见！哦，那什么，小东北啊，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
3: 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傻，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 这一张口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
6: 见不到你们了。
2: 好了，哥们，
6: 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8: 小苏啊，哎，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3: 顾院长，我不回，我跟你们一起上班。哎呀，
8: 你嘴唇都发紫了。
3: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2: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8: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蒸汽弹。
3: 小孙儿，小孙儿，小孙儿，小孙儿，小孙儿。

0: 你洗洗脸吧。
1: 脸盆，王小素的遗体是用洗脸盆搬出来的。

0: 请进。郭院长，俺们回来了。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院长，
1: 我们又带回来了。怎么？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哎呀，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苏的父亲是一位服部级的领导。
2: 王小苏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她父亲跟我们说，
3: 小苏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她的骨灰埋在221基地，让她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小苏。
4: 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5: 4、3、2、1，起爆！

0: 三个半月没见人影，就留了个信箱。青海西宁11号，寄了2封信也没回音，这是什么丈夫？
1: 不喝可不喝可！妈，你病好点了吗？给妈倒点水。哦，暖壶没水了，我烧水。煤炉也灭了。妈，你吃饭了吗？
0: 没。我来生炉子。
2: 全家福怎么少了一块啊？爸爸呢？你把爸爸撕掉了？啊！哦，我是不小心给撕破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在哪儿啊？赶紧粘起来呀！我回来了。
0: 哎，
1: 爸爸回来了！爸爸。
2: 哎，哎，家里有吃的吗？我请了王干昌、彭桓武来家里聚会。爸爸。
3: 你笑眯眯的，有什么喜事啊？
1: 嗯，哪里哪里。来了，老郭，我们来了。哎，来来来来来来，
3: 郭，我带了一瓶茅台。
1: 茅台，
3: 李爵将军给的。
1: 哎，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一个个笑眯眯的。
4: 没事啊，没事。
1: 啊，
3: 没事。
1: 那你们聊。 炉子刚生好，我去煮面条。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确的，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
2: 哎，永辉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1: 小声点儿。
2: 好，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嗯，
3: 敢惊天动地时做隐姓埋名人。
2: 来来，碰一杯，碰一杯，来。
4: 来来来，你们先喝茶。
5: 哎
4: 哎，哟，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哎哎，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6: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呀。晴儿
4: 啊，
6: 打开收音机听听。
4: 好，
6: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4: 啊！
7: 我国
4: 原子弹！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妈妈，妈妈，原子弹是原子弹！
6: 哎呀，老郭，老郭，原子弹是原子弹呀！啊，
5: 听见了。
4: 啊，爸爸，我们国家原子弹成功，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
6: 对呀，
4: 你还是科学家呢。
8: 是好事啊，我们高兴啊。
2: 对呀，
8: 来来来，干上兄，老彭，喝酒。
2: 对呀，来，好事啊，喝酒，
8: 喝酒，
2: 喝酒。
8: 来来，干。
6: 哦，哎，哦，老郭，这原子弹和你们……
8: 那什么。面条煮好了吧？
6: 哦，哎呀，老郭，给我也倒杯酒。
8: 哎呀，
9: 你从来不喝酒的呀。哎，
1: 弟妹要喝，给他倒上。
2: 对对对，倒上，哎，来。
6: 谢谢，王院长，彭院长。嗯，哎，我敬你们。哎，
9: 啊！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
6: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那天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
9: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

0: 市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直长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 国家电网公司

0: 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七乘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6: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6: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3: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8: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7: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8: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9: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 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11: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3: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2: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4: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5: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4: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7: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6: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8: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3: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9: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 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

0: 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We need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

0: 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武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卡云。
1: 我是子妍，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罗东川、麦尔丹、穆盖提出席并讲话。牢记领袖嘱托，践行使命担当，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交出5年优异答卷。第二十七届青洽会主宾省山东馆、福建馆开馆。录音报道：第二十七届青洽会藏毯展馆设计多为创新，多项为历年首创。第二十五届环青赛进行第四赛段较量，比赛爬坡、放坡双挑战，骑行难度上升。青海省商务厅举办首期青海家宴正引起专题圆桌会。海东市4家农业企业获香港品质认证。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的记者赵鑫报道。7月13号，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0: 设工作推进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要严守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业发展根基。要聚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补习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品质评价等短板，推动初级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制品转型，低附加值原料向高附加值商品升级，打造高原现代农牧产业集群。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补齐基层技术人才短板，以农牧业新式生产力赋能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要系统做强品牌矩阵，擦亮省级公用品牌，培育壮大企业品牌，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景刚主持，张黄元、晋生寿出席。
1: 青海的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使命五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殷殷嘱托、高费谋划、系统部署，农业农村部聚力统筹、精准赋能，省部同心同向搭建绿色发展、三品一标、科技创新等七大支撑体系，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实现由传统粗放向绿色有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至今，累计带动全省64.9万户、171万名农牧民稳定增收。五年来，全省坚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推动小特色加速迈向大产业。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5.1%，较2021年提高4.1个百分点。双冷产业异军突起，今年前五个月冷粮蔬菜出口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归遵于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99.2%以上，成为出口增长核心引擎。目前，青海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鱼生产基地，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可利用天然草原有机监测全覆盖的省份，监测面积达4.5亿亩。畜牧业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截至2025年，全省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货值678亿元，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今年7月，龙羊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成功打通海湾国家贸易新通道。
0: 青海的记者齐海峰、韩梦娜报道。7月14号，第27届青洽会山东主宾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新文，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巡馆。近年来，鲁青依托国家区域协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部署，深度协作。16年来，295名山东原青干部扎根高原，309个总投资33亿元项目落地海北州，推动对口原青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由民生兜底迈向高质量发展。这次山东作为主宾省参会，共遴选27家优秀企业参展，从不同维度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就，为两省深化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双方将立足省情与发展定位，坚持生态优先。

0: 绿色发展，共建黄河生态保护样板，携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新作为。
1: 青海的记者齐海峰、韩孟娜报道。7月14号，第27届青恰会主宾省福建馆开馆，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青海省副省长刘涛出席，两省相关领导共同为展馆开馆并巡馆。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闽清虽山海相隔，但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互补性强。当前青海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全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本次以福建馆开馆为新起点，两地将深化三方面协作，聚焦绿色能源，共建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闽清样板，依托盐湖有机农畜资源与福建加工渠道优势，拓宽转化空间，对标福建先进经验，搭建常态化合作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闽清来青兴业。此次福建馆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福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成果，为闽清协作迈入新阶段搭建平台。
0: 听众朋友，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进入倒计时。目前全部展馆搭建完工，展厅布置、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正在加紧推进。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各展厅整体框架搭建完毕，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灯光布设、展板优化、展品陈列、设备调试等各项收尾作业，细致打磨每一处展陈细节，全力以赴保障本届青洽会顺利启幕。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项目协调处副处长刘发炯：
3: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两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两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2: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展陈体系全面升级，特色亮点精彩纷呈，将全方位展示青海的生态优势、产业动能与开放活力。展会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重大部署，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协作处副处长马顺祥：
4: 本届青洽会开放层级合作规格创下历届新高，首次创新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同时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同步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构建起东西互济、陆海连通、内外互通的全新合作格局。
2: 相较于往届，本届青洽会在布展理念、展示形式与互动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展会坚持以展促产、以展引商、以展聚市，突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通过场景化呈现、数字化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生动展示了青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青海产业转型的新变化、绿色发展的新活力以及对外开放的新气象。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协作处副处长马顺祥：
4: 重点围绕盐湖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储能、绿色算力、新材料、生态文旅、有机农牧六大优势产业链，提前对接全国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实行点对点邀约、一对一洽谈、一项目一专班，已邀约60余家央企、600余家3类500强企业、众多国际投资机构参会，聚焦2026至2028年央企重点项目，持续推动总投资2890亿元 新建项目落地。
2: 目前本届青洽会的各项服务保障、安全保障及会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到位。青洽会开幕在即，海内外客商与各界嘉宾将齐聚夏都西宁，共话合作，共寻机遇，共谋发展，助力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报道。第二十七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藏坦展馆设计多为创新，多项为历年首创。作为青洽会的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坦展馆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七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三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研发部经理车国龙：
5: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的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2: 本届青洽会国际藏坛展区展馆搭建中创新采用标准展位改造升级，替代全额新建特装，以低成本实现高品质空间呈现，将丝路经贸、一带一路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展馆设计，打造兼具文化展示与外贸采购功能的沉浸式商贸新场景。场馆大小、内容展示等多项设计为历年首创。青洽会国际藏坛展区布展商罗世伟：
6: 今年我们的设计亮点是地毯文化展区，我们在空间的设计上呢，浓缩了全球主要地毯生产国最经典的作品，让我们的观众和消费者通过这一次展览能够把全球的这个地毯文化尽收眼底。在时间线上呢，我们把非遗技艺与这个创新产品并列展示，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青海藏坛产业扎根传统、与时俱进的传承脉络与发展的成果。
2: 此外，今年的国际藏坛展不再是单纯卖毯子，而是首次构建展览加经贸加研讨加出海一体化平台。西宁海关宗保区现场坐镇解读政策，真正让青海藏坛借一带一路走得更远。青海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李正新：
7: 目前该展会经过20几年的培育啊，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展会。境外的招商扩容旗帜，全球参展版图持续拓宽。本届境外参展的这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3个，较2025年实现了翻倍。国内招商招展是实现了全域的联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国内参展覆盖了17个省市区，共计89家企业参展，目前已经定向邀请了国内专业的采购商、经销商等，共计400余家，较去年实现了1倍。采购的客源覆盖了国内10余个。重点的产销省市。
8: 直通环青赛。
1: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薛辉宇、孔维东报道。7月14号，第25届环青赛进行了第4赛段较量，从沪祝出发，沿着西宁环城公路向南出发，终点为贵德县城。这次比赛全程196公里，累计爬升2783米，地形先升后降，设有2个爬坡点、3个冲刺点。其中冲刺点之一的班彦村是青海河黄谷地异地搬迁脱贫攻坚的典型样板，展现出高原农耕游牧交融风貌。比赛开始，沪祝山区小型起伏路段不断对车群形成小幅拉扯，各积分车队频繁尝试试探性突围，行至第一个冲刺点时，183号、31号、187号车手率先通过，拿到冲刺积分。在行至51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和184号车手领先大部队，拿下第二冲刺点积分。本届环青赛第一个 HC 级爬坡点，也就是特级爬坡点， 距离起点136.7公里的拉吉山垭口，这里海拔达3803米。在环青赛历史上，拉吉山是绝对的常客，距离长，爬坡陡，海拔高，这对每一位车手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翻越拉吉山垭口，进入贵德黄河沿岸后，

0: 集团快速形成梯队阵型，50多公里连续超长下坡是全赛段最大战术窗口。最终，意大利斯尤泰日邦拉力车队的77号车手阿布纳圣地亚哥温巴洛佩斯取得赛段第一，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翁里巴尔塔和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44号车手埃马努埃尔波赫曼分获第二名和第三名。另旗山方面，蓝山、圆点山、绿山均为易主。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杨卡斯特利翁里巴尔塔获得黄山。
1: 青海的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玉报道。第25届环京赛医疗保障组积极发挥医疗应急救援保障职责，全力护航平安骑行。据了解，为全力护航第25届环京赛赛事医疗保障组于赛前一个月完成组建。这支由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和青海红十字医院三家省级三甲医院联合组成的专业队伍，集合了急诊、骨科、重症及护理等多学科骨干，并配备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形成多维度保障合力。赛事期间，近2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随队医疗组全程跟赛，同时在全部8个赛段的赛道沿线，每隔5到10公里设置一个固定医疗保障点，配备急救设备、药品和供氧设备。针对高原低氧、高强度对抗及温差大等挑战，以专业素养为环京赛筑牢坚实可靠的生命防线。
0: 听众朋友，7月15号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5赛段贵德至共和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张明辉报道。最近，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海北专场新闻发布会，并全面介绍海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与未来规划。14五以来，海北州扛起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绿色发展指数常年稳定在80以上，走出了一条符合海北实际、彰显生态担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先后颁布实施全省首部市州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形成合乎长家、林草长家等15项长效机制。八宝河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高质量推进祁连山、青海湖2个国家公园创建，完成国土绿化183.93万亩，三大保卫战成效显著。海北州坚持生态立州、产业兴州同步推进，紧扣全省产业4地建设，推动绿色产业转型升级。生态农牧业方面，9个1配套工程获省级改革创新奖，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66%，祁连藏羊、门源小油菜籽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生态旅游方面，主动融入全省一新一环多带旅游发展格局，打造圣泉湾、金沙湾等6处环湖生态观景点，超3500万人到海北打卡。立足15五全新起点，海北州将加快构建一平、两园、4区多节点战略布局，力争在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有机农畜产品输出等领域走在全省前列。
0: 青海台消息，7月13号，青海省商务厅在前2批青海家宴授权企业培训会期间，同步召开了以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为主题的专题圆桌会。会议围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听诉求、找堵点、谋对策，通过正引起面对面交流，共同推动青海家宴品牌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既是商务双周圆桌会的延续，也是青海家宴品牌授权后举办的首场正引起专题圆桌会，既是正引起面对面的交心会，也是破解难题的推进会。参会企业表示，将严格落实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 事情，同时希望商务部部门持续搭建交流对接平台，强化政策实操指导，助力企业更好融入青海家宴品牌发展格局。
1: 青海的消息，近日清凉西宁热土南京避暑经济投资新机遇推介会在江苏南京举办。自南京与西宁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以来，宁宁协作结出累累硕果。此次推介会立足避暑房产业发展需求，主动借助东西部协作机制，积极对接南京方面，推动两市房产部门、行业协会及企业多层互访。推介会上，西宁市相关部门依次对房产资源、文化旅游资源、土地资源等做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西宁避暑康养资源禀赋与投资价值。西宁房地产集团与南京安居建设集团、西宁市房地产业协会与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分别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两地房产领域合作从交流对接迈上实质性落地。
0: 青海台消息，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称，青海通达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青海东木湾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乐都区马营乡北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四家企业已于上月顺利通过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认证。目前海东市 STC 获证主体已增到四家，共六张证书。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是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推出的权威质量认证，也是消费者评判食品安全与质量的核心指标，被视作产品进入香港及国际市场的品质通行证。这次海东农业企业获此认证，标志着海东市本土粮油产品正式拿到国际市场入场券，既为海东农畜产品出口香港打通了认证通道，也填补了村集体层面国际认证的空白。
1: 青海的消息，近日由天津市对口支援资金重点支持的黄南州河南县公共实训基地投入使用。该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其中天津援青专项资金投入205万元，可同时满足500人培训需求，填补了河南县综合性高技能人才实训平台的空白。基地内设烹饪、蒙藏服饰制作、按摩理疗、电商直播、美容美发、计算机应用、酒店客房服务等培训室及学员餐厅，并配套规模化汽修车间，覆盖传统服务业与新兴数字领域。目前该基地已有6家培训学校和人力资源机构入驻，2家本土企业启动培育申报，初步形成技能提升、就业促进、创业带动的全链条机制。
0: 青海南消息，最近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迎来了红笋收获季。红笋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高原夏菜，深受人们喜爱。近年来，贵德县加快高原冷粮蔬菜产业建设，建成露天蔬菜、粮食作物等5大产业基地，实现蒜苗、红笋、贡菜等特色蔬菜规模化种植3240公顷。其中，陆切村高原夏菜种植面积比2017年翻了10倍。红笋种植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项目，产品远销四川、甘肃等地。新街乡400多公顷高原夏菜形成基地示范，引领群众广泛参与的种植格局，吸纳务工人员400多人。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7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会上表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
1: 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条具体举措。 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
1: 最后是一组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0: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1: 匈牙利国会13号通过基本法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这一修正案，在其次日生效，舒尤克任期即终止，国会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于芳，编辑郭泽贝，主播凯云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6: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最后的决战终于来了。我军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策略呢？那只要有吴用，基本上我们的损失相对来讲就是最小的。那王庆呢，一往乌合之众，不止一次说过他们什么都不是啊，仅仅就是什么呢，土匪一窝，最终搞了一个伪政权啊，妄想吞掉大宋的大好江山。要知道大宋朝有多少能人异士啊，只不过有些人不在朝廷中听差而已，暂时性的被那几个奸臣给把持了朝政，所以很多人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干脆归隐山林，要么啊，就是大隐隐于世。人家不吱声不代表不行，真正大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你看这些人站不站出来。你看水泊梁山的这108将，跟官军当年厮杀的时候也是够狠吧，但是狠归狠，人家有自己的原则，人家替天行道，人家不做那些男盗女娼之事，人家不乱杀无辜，人家不抢掠平民，这就是人心，这就是正道。王庆之流是什么？那是邪门歪道，本身他的成长过程就是歪的，最终他能有什么好结果呢？现在两军最后的决战对垒，大宋军一亮相，王庆看见这样的军阵就吓得魂不附体呀，不住声地说，难怪我们的兵将屡战屡败，原来这伙人这么厉害。这时只听见宋军阵里鼓声如雷，阵势的正西方门旗打开后，林冲从门旗下飞马出阵，两军一起呐喊。林冲勒住马，横着丈八蛇矛，厉声高喊，
1: 哎，无知的叛逆，谋反的狂徒，天兵来到这里还不投降，等你们的骨肉变成了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贼阵中的李柱本来是个算命先生，非常懂得相生相克的道理，连忙传令派右路的柳元潘忠带领红旗军去冲击宋军的军阵。林冲拦住柳元厮杀，打了50多回合没分胜败。柳元是贼军中的勇猛大将，潘忠见柳元不能取胜，拍马提刀冲过来助战。林冲抖擞精神，力战二将，大喝一声，把柳元一矛刺死在马下。林冲的副将黄信、孙立也飞马冲出阵来，心说，你俩七一，得嘞，我们仨七俩吧。黄信挥舞着丧门剑向潘忠砍去，只见一道血光闪过，潘忠顿时跌落在马下。王庆看到瞬间就损失了两员将领，急忙传令退兵。这时只听到宋军中一声炮响，兵马一阵纷纷扰扰，九宫八卦阵转眼间就变成了长蛇阵，重重叠叠的向贼军包围过来。王庆、李柱急忙调将派兵分头冲击，但宋军就像铜墙铁壁一样无法冲破。官军和贼兵的这场恶战直杀得血流成河，死尸如山，经过一天的艰苦鏖战，贼兵大败，官军大胜。王庆慌忙领军兵向南丰城里退，突然听到后面刀啷又是一声炮响，副先锋卢俊义横着一条点钢枪，左边有使坡刀的好汉杨雄，右边有使坡刀的头领石秀，带领着10000名精兵抖擞精神 把接应的贼兵杀散了。杨雄砍倒了段武，石秀杀死了邱翔，然后全力冲杀过来。王庆正在慌忙逃窜时，又听到一声炮响，左边有鲁智深、武松、李逵、焦挺、项冲、李衮、樊瑞、刘唐八个勇猛的头领，各带领着1000名步兵，杀死了贼将李雄、毕仙，然后就像砍瓜切菜一样的直杀过来。右边有张青、王英、孙新、张青、琼英、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四对英雄夫妇，带领着1000名骑兵，杀散贼军的左路军兵，摧枯拉朽般的直冲过来，杀的贼兵四分五裂，是七断八续，羽零星散，乱窜奔逃啊。卢俊义、杨雄、石秀杀进贼人的中军，卢俊义一枪就刺死了贼将方汉，活捉了李柱，然后持枪拍马又去捉拿王庆，就好像猛虎进了羊群一样。贼兵被杀得丢盔弃甲，鬼哭狼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10多万名贼兵被杀死了大半，投降了3万人，其余的7损8伤，倒在地上被人马践踏的骨肉如泥。刘以敬、上官义2员猛将都被焦挺砍翻了战马，摔下马来，然后都被他杀死了。李雄被琼英飞石打下马来，一戟给戳死了。毕仙呢，正在逃跑时，忽然站出来王定六，一泼刀把毕仙给掀下马来了，又向胸膛上啊噗刺了一泼刀，结果了性命。其余的贼军将领、官员

0: 宋江传令收兵，向南丰城赶来。不久，戴宗来回报说，孙安奉先锋的将令，假扮成贼兵去骗城，被贼人发觉，孙安手下的梅玉等500多人都被杀死，孙安带领其他兵马被围困在东门。宋江听到报告后，指挥大军火速前进，把南丰城死死围住。当时张清、琼英、孙安已经占据了东门，张清、琼英正和贼军鏖战呢，宋江带领兵马冲进了东门，夺取了城池，杀散了贼兵，城中很多贼军的文武官员都被杀死。段三娘被琼英一石子儿打中了脸，摔下马来，被活捉住了。宋江又派出兵将，四面八方去追捕王庆。王庆领着几百名骑兵冲出重围，逃到南丰城东，见城中正在交战，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后面的追兵又到了，急忙向北逃走。回顾左右，身边只有100多人啊。王庆说，寡人还有云安、东川、安德三座城池，虽然地盘不大，也足以称王。王庆一伙人马不停蹄，人不歇脚，一直跑到天亮，幸好终于看见云安城了。王庆在马上欣喜地说，城中的将士很尽职尽责，你们看那些旗帜多么整齐，兵器多么密集。王庆一边说着，一边和大家奔到城边，随从的人里有识字儿的说，
1: 大王不好了，怎么城上都是宋军的旗号啊？
0: 啊，王庆听了定睛一看，
1: 哎呦，
0: 果然在东城门上远远的闪出旗号，上面有几个大字，玉溪宋先锋麾下水军正将混江。下面还有3个字，因为风吹动旗帜，所以看不清。
1: 啊！
0: 王庆看后吓得浑身麻木，半天动弹不了。宋兵真是从天而降啊。王庆的一个手下说，
1: 大王，事不宜迟，请大王快脱下袍服，以免被城中宋军看见了追杀出来，我们赶紧投奔东川去。
0: 王庆随即脱下龙袍玉带，换上了便服，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从小路绕过云安城，向东川逃窜，跑得人困马乏，又逃去了60-70个人。王庆带领着30来个人来到了云安属下的开州，遇到江水拦住去路。这个江叫什么呢？叫清江，它的源头来自达州的万顷池，江水非常清澈，所以叫清江。王庆说，
1: 怎么弄个船渡过去？
0: 后面一个进士指着说，
1: 大王，南面有一队渔船。
0: 这时正是初冬时候，天气晴朗暖和，只见几十只渔船，捕鱼的捕鱼，晒网的晒网，其中有几只船正在江中，几个人在船上猜拳喝酒。王庆叹口气说，
1: 哎，这些人这么快乐，我今天反倒不如他们了，这些都是我的子民，却不知道寡人这样困乏。
0: 进士高喊，
2: 哎，那些渔人，撑几只船过来，渡我们过了江，多给你些钱。
0: 只见两个渔人放下酒碗，摇着一只小渔船，咿咿呀呀地摇到岸边。船头上的渔人定睛把王庆从头到脚看了一番，说，
3: 快活，又有酒钱了，上船上船。
0: 进士扶王庆下马，王庆看那个渔人身材高

0: 大，浓眉毛，大眼睛，红脸膛，长着铁丝般的胡须，说话像铜钟一样响亮。渔人一手撑着竹篙，一手扶王庆上船，然后用篙向岸上轻轻一点，船就离岸一丈多远。那些随从在岸上乱了起来，齐声叫喊：
1: 哎，快把船撑过来，我们也要过江的。
0: 渔人睁眼大喝说：
2: 来了，忙到哪里去？
0: 突然放下竹篙，把王庆劈胸扭住，双手向下一按，扑通一声按倒在船板上。王庆刚要挣扎，船上摇橹的也放下了橹，跳过来一齐擒住王庆。那边晒网的众人见捉住了王庆，也都跳上岸一拥而上，把30多个随从贼人也都擒住了。不用想也知道，我梁山坡的好汉呢。原来撑船的是李俊，摇橹的是童威，那些渔人都是水军。李俊奉宋先锋的将令，带领水军船只来抵挡贼人的水军。李俊等与贼人水军在瞿塘峡大战一场，杀死了敌军的主帅水军都督文人世公，抓住了副将胡俊，贼兵大败。李俊见胡俊相貌不凡，于是放了胡俊。胡俊感恩不尽，于是帮助李俊骗开了云安城的水门，夺取了城池，杀死了贼军留守施俊等人。李俊预料贼军与宋军决战，如果退败下来，一定要奔投他们的老巢，因此派张衡、张顺镇守城池，自己和童威、童猛带领水军打扮成渔船在这里巡探，又派阮氏三雄也打扮成渔家，分别去燕玉堆、岷江、渔富浦各路埋伏哨探。刚才李俊看见王庆一马当先，后边又有很多人簇拥着，预料他一定是贼军的头领，却不知道他正是元凶王庆。李俊审问随从，知道抓住的是王庆，高兴地拍手大笑，急忙把王庆绑到云安城中，一面派人叫回三阮和二张守城，李俊和降将胡俊把王庆等人押送到宋先锋的大军中。宋江因为众将都没有抓到王庆，正在闷闷不乐，忽然听说李俊押来了王庆，高兴得不能自禁。宋江犒赏了将士们，随即和众将商议攻取东川、安德两个城池。新投降的将领胡俊禀告说：
3: 先锋不必费心，胡某有一句话，保证两座城池唾手可得。
0: 宋江很高兴，连忙问胡俊用什么计策。宋江问降将胡俊用什么计策去攻取东川、安德两个城池。胡俊说：
3: 东川城中的守将是我的兄弟胡显，我为了报答李将军的不杀之恩，愿意去东川说服兄弟胡显来投降，剩下安德一座孤城也将不战而降了。
0: 宋江很高兴，仍然派李俊和他一起去。胡俊招降了兄弟胡显，把东川献给了宋军，镇守了安德的贼人一见大势已去，也随后就归降了。至此，被王庆占据的8郡86个州县都收复了。宋江奉旨将活捉的王庆等贼人押送到京城斩首示众。86个州县的百姓就像重见天日一样，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陈安府和朝廷派来接管州城的官员，以及宋江手下的108个头领、河北的降将，聚集在南丰城中 大摆太平宴，庆贺胜利，犒赏三军将士。宋江派公孙胜、乔道清主持法事，超度阵亡兵将和淮西屈死的冤魂。法事才办完，忽然孙安得了疾病，死在营中。宋江悲痛万分，把孙安厚葬在龙门山旁。乔道清因为孙安死了，痛哭流涕地对宋江说：“
4: 孙安和贫道是同乡，又和贫道交情最厚，没想到他中途就离去了。今天他这一死，贫道十分伤感，请求准许我回归山野悟道修行。”
0: 马陵见乔道清要离去，也来请求宋江，
2: 恳求先锋允许马某和乔法师一同去。
0: 宋江见两个人要离开，非常伤心，但因为二人决心要离去，挽留不住，只得同意。随后摆酒为二人饯行，公孙胜在旁边只是不出声。乔道清、马陵告别了宋江、公孙胜，又去告别了陈安府，然后二人飘然离去了。后来乔道清、马陵都到罗真人那里求师学道去了。宋江让萧让撰文，金大坚刻石碑，记载这次征讨王庆的经过。石碑立在南丰城东的龙门山下，这处古迹至今仍然存在。随后宋江把十多万兵马分成五队进发，凯旋回京。当时正是晚秋季节，一路上景色凄凉。虽然是胜利归来，但宋江的心中始终很伤感。几天后，大军回到京城，驻扎在陈桥驿，听候圣旨。陈安府和侯参谋带领中军人马先进了城，把宋江等人的功劳上奏天子。陈安府向皇上详细地报告了宋江等将领如何历尽千辛万苦征战沙场的事。天子听到上奏后大加称赞，传下圣旨让宋江等人朝见皇上。

0: 宋江等众将遵照圣旨，一身戎装，顶盔挂甲，身穿锦袄，从东华门进入，都到文德殿朝见天子。宋江等众将都是锦袍金带，只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穿着自己的服饰。天子很高兴说，寡人非常了解你们征战的劳苦。宋江拜奏说，
1: 托圣上的齐天鸿福，如今元凶王庆被斩首，淮西已经平定，这都是陛下的威德，臣等没有什么功劳。
0: 天子对宋江等人大加褒奖，天子特命省院官员商议为宋江等人封爵。太师蔡京和枢密童贯商议后上奏，
2: 如今天下还没有太平，不要给宋江等人升官，暂且加封宋江为保义郎，待御器械正授皇城时，复先封卢俊义加封为宣武郎，待御器械行营团练时，吴用等34员将领加封为正将军，朱武等72员将领加封为偏将军，只给金银赏赐3军将士。
0: 天子准奏，宋江和众将谢恩后退出宫廷，来到西华门外上马回营，听候朝廷委用。无尽的征讨，无尽的战事，究竟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虽然大家都已经为朝廷所用，但是否能够达到重用，那可就另当别论了。毕竟现在几大奸臣依然把持着朝政，只要有他们一天在，就不会有大宋美好的未来呀。好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日地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地欢腾起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打造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财经资讯一起来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科技动态，技术跟跑，全球领跑到全域赋能，借助权威数据数读中国 AI 产业新动能。文旅在线，买墨喝墨吃墨，影视 IP 助燃墨香消费。体育快报则过来关注 WTA 雅典站郑钦文2-0马内晋级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主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助力吉尔吉斯斯坦逐步转变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他表示，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成功的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有助于深入思考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鼓舞我们以务实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繁荣。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朴扬帆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部重要著作收录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地区各国团结协作、巩固安全稳定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活动中，中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吉文版、第五卷俄文版图书，吉方医护和记者代表分享了两国携手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合作故事。与会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了交流研讨。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吉两国政党、媒体、智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活动。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新动能加快壮大，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虽然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风险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后劲持续增强。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要深入分析思考，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转。

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演储备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展，着力推动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要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持续做强实体经济，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规划提出，到2030年，优先健康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着力培育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深入推进以健康为中心的高效能治理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规划要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卫生健康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因地制宜推进规划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要加强统筹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实施情况监测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优化任务举措，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0: 继续来关注。根据中国政府网13号的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实物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7月13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传来消息，为深入推进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惠企政策落地见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平台，打造政策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开发上线惠企政策解读、在线申报、智能审核、进度跟踪、资金拨付等五大功能模块，实现惠企政策部门联审一站式办结全流程业务闭环，构建起智能高效的财政金融联动服务体系，企业通过统一入口高效便捷获取政策红利支持。轻信融平台是全省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由省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多部门共同打造。平台依托公共数据融合创新应用，在政企银之间搭建桥梁，为企业增信促贷。截至目前呢，平台已经为7.76万户民营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成功撮合银行贷款585.28亿元。依托该平台打造一站式服务专区，就是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大幅压缩财政贴息、奖补等资金申报办理时限，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和直达快享。免申即享是指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轻信融平台智能识别匹配企业类型、贷款用途和适用政策，对符合政策条件的按

奖补标准直接兑现资金，全过程企业零操作，优惠自动到账，直达快享。是指企业通过专区选择申报事宜的政策相关部门和企业金融机构在线并联合整合政策，资金一站办结，企业一键获益。据了解，一站式服务专区呢，已经在7月1号正式对外发布，首期上线惠企政策14项，其中10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4项可直达快享。当前专区已受理财政奖补资金申请5447万元，可引导带动银行向各类金融主体投放贷款超过500亿元。财政金融联动1+1=2的倍增效应初步显现。从实际成效来看，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既能够有效提升惠企政策落地执行效率，又能够充分撬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的积极性，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惠及千家万企。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3号，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2021年省部共建机制建立以来，青海省和农业农村部锚定输出地建设核心任务，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推动协同机制高效顺畅，生态底色愈发鲜明，输出规模持续增长，全链体系加快成型，标准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富民成效显著，交出了亮眼的高原答卷。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农业绿色、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要守严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根基，要聚力严链、补链、强链，加快补齐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品质评价等短板，破解品质参差不齐、产业链条短、产品辨识度低等难题，推动初级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制品转型，低附加值原料向高附加值商品升级，打造高原现代农牧业产业集群，要加强科技创新驱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补齐基层技术人才短板，以农牧业新质生产地、赋能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要系统做强品牌矩阵，擦亮省级公用品牌，培育壮大企业品牌，规范品牌运营管理，畅通产销循环体系，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富民兴农导向，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健全闭环协同落实工作体系，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通报了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情况。海北州乐都区省科学技术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张景康主持，张黄元、金生寿出席。省内新闻，我们再来聚焦青夏会。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呢，将在西宁市举办。

期间，商务厅牵头负责的四项配套经贸活动正有条不紊压榨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全力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精准联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国台企联、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香港贸发局等重点国际组织，积极邀请旺旺、永和、台塑、香港新华、华润集团等港台企业参加系列经贸活动。目前各类嘉宾对接、客商邀约工作呢正在持续推进，将为青洽会汇集更多多层次高质量的客商客源。为推介宣传青海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机遇，精准对接台企产业、技术、人才等领域优势，深化青台经贸融合，促成务实投资合作，届时将组织省内重点企业园区、龙头企业集中推介特色优势产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成果与投资优势，同步开展外贸、外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目前项目梳理筛选、会场布置、活动流程敲定等前期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依托香港国际化商贸、金融服务、对外开放平台优势，深度解读绿色产业投资模式、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品牌国际化建设等发展路径，持续深化青港两地产业精准对接、经贸常态化往来与多层次投资合作，助力青海特色优势产业加速对外开放，拓宽发展空间。会议将设置政策宣讲、产业推介、交流洽谈等核心环节，拟签署永不落幕的藏坛展会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健全产业合作长效机制，全力推动青海藏坛产业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化高质量发展。本次规划设置232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国内外精品地毯、藏毯以及特色绒纺系列产品。截至目前，已经有182家企业报名参展，其中境外客商企业93家，国内参展企业89家，其中省内特色企业5家，预计参展展品达215吨。当前，展区整体规划、搭建设计、展位统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近呢，西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布西宁市暴雨强度修订公示的通知，正式发布最新的西宁市暴雨强度修订公示。这是青海省首次由地方政府公开发布并应用的城市暴雨强度公示，成果由青海省气候中心、西宁市城乡建设局、西宁市气象局协同编制完成。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气象局及省级相关部门关于暴雨强度公示修订工作要求，青海省气候中心发挥省级气候业务平台专业优势，依托西宁市多年连续降水观测资料，完成数据筛选、降水频率分析等关键技术工作，结合青藏高原局地暴雨特征优化演算方案，确保成果贴合西宁本地气候实况。西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筹城市排水内涝治理工程应用需求，西宁市气象局提供城区加密气象观测数据，三方分工协作，高效推进修订工作。新版公示适用于西宁城区5到180分钟短历时降雨，覆盖2年至100年重现期。自发布之日起，作为城市排水管网、防洪排涝、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的法定技术依据。据了解，此项工作填补了青海省由地方政府发布暴雨强度公示的空白，为省内其他高原城市开展同类工作提供标准化技术样板，持续提升高原城市防灾减灾、城市安全治理精细化气象保障水平。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怎样连啊，日得换汤酒，你小声说。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财经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上半年铁路部门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2: 电商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好，经济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4号，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3: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
4: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5: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了解到，该院李永芳院士、孟磊研究员团队呢，通过多年研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研究领域取得新的突破，认证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向实际应用又迈进了重要一步。该成果呢，7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常见的光伏电池是单节太阳能电池，利用家用或者是电站用的晶硅光伏板。这种光伏电池通过一种靠吸光材料吸收太阳光，难以同时高效利用不同能量的光子。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这类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由两种光伏材料叠在一起，可以分层吸收阳光，更加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理论上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同时，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未来有望用于建筑光伏一体化、便捷式能源、可穿戴设备、无人机、空间功能等对轻量化要求较高的工作场景。 在这项研究工作当中，我国科研团队针对过去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存在的性能衰减、稳定性不足等缺陷，引入新型添加剂分子 TDB， 实现了其从制备阶段到光照运行阶段的全阶段的调控，为解决这类器件的技术短板提供了有效策略。经过第三方认证，基于该技术制备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8.04%， 成功刷新世界纪录。同时，器件的稳定性表现优异，持续光照工作625小时后仍能够保留 9%

0: 90% 的初始光电转换效率。未来，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有望适配地面建筑、交通、智能穿戴设备等多场景应用，还能为卫星等航天领域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汇聚千余家海内外头部企业、30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展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向上活力。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2025年扩容近40%。11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300多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全球首发。历经9年发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为观察中国 AI 产业迭代、见证全球智能科技创新的核心窗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已经从前沿技术概念转变为拉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
2: 我们在3月份日均的 token 的调用量数达到了140万亿，而这个数据的话呢，在2024年的1月份。只有1000亿，我们可以看到啊，这2年当中其实增长了1000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已经从原来的这个对话模式，进入到了智能体的执行模式了，它已经真正成为我们的生产力了。
1: 作为全国 AI 产业高地，上海集聚效应凸显，

0: AI 技术正全面落地千行百业，全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80%，工业、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智能化转型提速。业内预测，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具身智能真正走进产业，服务民生，而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培养也已逐渐壮大。
1: 上海市已经率先成立了创智学院，14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创新学院，19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培养了30万的 AI 人才。
0: 一组组增长数据，一笔笔落地投资，一份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从单点创新到全域赋能，借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放平台，中国的 AI 产业正以庞大的产业规模、活跃的资本生态、强劲的创新实力持续向上，为世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2: 文旅在线。
3: 新闻60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资讯。随着相关影视剧的热播，在歙县徽州古城，墨香消费热潮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
4: 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在歙县徽州古城，墨香消费热潮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
5: 我们店里的这款可以喝的徽墨也成了爆款，几乎进店的客人都会带上一瓶尝一尝。
6: 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4: 文创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剧开播以来，这家店内徽墨饮品就销售了近万瓶，销售额达到15万元。当地墨厂还顺势推出了多款特别定制款徽墨，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7: 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4: 持续高涨的热度也离不开当地文旅从业者的创新经营。在安徽泾县，电视剧《种墨园》播出前夕，当地就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同时深度复刻剧中场景，上线同款乡村咖啡、影视主题民宿，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5: 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聚而来到因散水而流，这才是可持续的。
8: 电视剧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看到这个云雾啊，景色很自然，真的很美妙。
4: 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安徽泾县游客接待量突破170万人次，实现收入8.57亿元，同比增长22.3%。
9: 我们将继续实施文旅惠民政策。我们串联了全县32个文旅新业态，推动影视流量从单点打卡向全域消费延伸。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新闻。盛夏时节，万物蓬勃，感动的盛典如约而至。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将于7月14号的21点30分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和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作为陪伴观众23载的总台经典品牌，感动中国始终坚守初心，传递力量，紧扣国家发展主旋律，聚焦时代奋进新征程，既礼赞不平凡的担当，也致敬平凡坚守，生动讲述各行各业榜样人物的感人事迹。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有新中国成立前后身处隐蔽战线，为祖国统一献出生命的英烈群。

0: 体，坚持公益，默默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平凡夫妇，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以生命赴使命，逐梦深蓝的深潜勇士，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武犯罪的专案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呵护法治温度的基层法官，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汇聚伟大，这是一场温暖而庄重的年度心灵之约。
1: 体育快报。

0: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 WTA 250雅典站的女单首轮，郑钦文迎来重返硬地赛场的首秀，最终以7-5、6-1直落两盘击败赛会六号种子马内罗，拿下开门红，并成功晋级次轮。首盘双方战至5-5平后，郑钦文连赢7局，顺势拿下首盘。进入第二盘后呢，比赛完全进入郑钦文的节奏，他凭借连续破发牢牢掌控场上局面，最终在把握住第四个赛点后锁定胜局，成功跻身赛事的16强。
1: 第赛季结束后，郑钦文转战硬地赛场的首场比赛，首盘耗时约60分钟，中国选手郑钦文开局率先破发，迅速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赛会六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不甘示弱，不仅完成回破，还在盘末接连挽救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成功兑现第三个盘点，以7-5拒绝进入抢七，先取一盘。第二盘，中国金花连下5局接管比赛，并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郑钦文以6-1的压倒性胜利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取胜，晋级第二轮。我对今天的表现很满意，我觉得对手发挥非常出色，回球速度非常快，这不是场轻松的比赛。我们开局都打得很强势，但我保持了更高的强度，很开心能赢下这场比赛，对手确实很强，能在第一轮就打得这么好，我很开心。
0: 好，体育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后再来关注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的相关情况。中国队称雄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获得23金。
2: 中长跑方面，李媛以4分19秒88夺得女子1500米冠军，叶舒淇获亚军。女子七项全能，胡星宇以5802分问鼎。
3: 我第一次代表国家参赛，然后心里其实还是很紧张。尤其第二项的跳高失误的情况下，我感觉心态也好了很多吧，就比去年的心态好多了。
2: 跨栏赛场，赵世奇跑出13秒38的个人最好成绩，拿下男子110米栏金牌。
4: 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对，因为我前两天在热身场跨栏的时候就给腰不小心给扭了，当时痛的都动都动不了，然后还好就是国家队给我安排队医给我紧急处理了一下，就是比这种因为我是第一次比这样的比赛，所以首先要做到就是把心态给调整好，只要心态调整好，就是平常做的基础都能给做出来。
2: 接力项目，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队双双夺冠。男子4x400米接力再添一金。首届 U23 亚锦赛多位选手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其中中国选手徐新峰追平男子400米栏全国纪录，成为本次中国队最大亮点。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东中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会有小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玉树西部以及都兰、玉树市、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时间到了明天白天，海西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以及黄原和郴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3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乐都阴转小雨，15到27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5到23度，共和阴转小雨，13到18度，海晏阴转中雨，8到18度，玉树中雨转小雨，10到23度，马庆小雨转中雨，10到20度，铜仁阴转小雨，14到20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5到21度。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播报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下请继续关注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 FM989AM666 和我们一起来阅读，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延续昨天的话题，也是我们的好书推荐的专辑话题之一的琼瑶文学。昨天呢，我们说到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琼瑶文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第三部了。那第三部的琼瑶文学呢，我们其实说到了一半啊，那我们没有完全说完，就是《庭院深深》。是《庭院深深》呢，这部作品呢，它给我们的感觉呢，其实是一种拨云见月的感觉。我们会发现，通过他的文字和古典文学的传承，能够让我们有一种阅读门槛低，全龄段都可以共情的感觉，从中还能够感受到很多诗词文化。那第四本呢，是在水一方。在水一方呢，是1975年面世的在水一方，是琼瑶古典诗意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书名叙事的核心意象和精神内核全部取自先秦经典《诗经》里边的文字，也是整个华语通俗文学领域少见完整系统将先秦诗歌美学转化为现代长篇叙事的一个作品。本书它剥离了世俗算计、门第冲突、狗血矛盾，专注了去书写灵魂的契合，也等于说他彻底的跳出了琼瑶同期浓烈悲情的写作风格，是古典文化大众化传播的标志性的文本。在70年代中期呢，琼瑶开启了古典诗词转化写作的探索阶段，诵读《诗经》还有唐宋的诗词，其实呢，这就是琼瑶自己本身的爱好，他格外喜欢诗词的朦胧干净不染世尘的意境。于是呢，他想要跳出此前的家庭矛盾时代悲情的叙事架构，创作一部没有利益纠葛，只写精神共鸣的理想爱情故事。为了贴合全书的意境的基调呢，琼瑶亲自为作品谱写了同名的主题曲，歌词直接也是用了诗词的原文，书籍与歌曲双向赋能，相互传播，几十年长盛不衰。书中的女主角的设定呢，是热爱诗词、精通古琴的文艺女性，全篇呢穿插了诗词、音乐、河畔芦苇等清雅的元素，刻意避开了豪门争斗、家庭撕扯等强冲突的情节，打造了独一份的静谧的诗意叙事的空间。而故事舞台设定在安静悠远的乡间河畔，孤女杜小双寄居在亲友家中，内向的性格、对诗词的热爱、对古琴的执着，还有纯粹的柔软，不追逐物质浮华。男主角呢，则是温润通透，懂得欣赏小双身上独特的文学灵气，始终给予她充分尊重与陪伴，从不强求控制对方的人。两个人相遇在芦苇河畔，彼此吸引，源于精神世界的高度契合，不存在门第差距带来的偏见，没有旁人恶意去挑拨造成的误解，相处过程中相互治愈，彼此成全。小双柔软的内心抚平了男主的自卑，而男主呢给他的安稳的精神依靠呢，更是让小双自信。故事全程只有清风白露、芦苇、诗书、琴声，情节平缓温柔，结局安稳圆满，是琼瑶作品中少有的无虐、治愈、干净、纯粹的爱情叙事，不会有大家太多的泪水。从文化传播方面呢，在水一方拥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它把难懂的先秦古诗词转化为普通人能够读懂的共情的现代故事，完成了古典文学通俗普及，无数普通读者

听众因这部作品主动品读古诗词，搭建起了传统文化和大众阅读之间的桥梁。在文风上呢，他也摒弃了浓烈情绪的宣泄，走清冷克制的路线，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亲密关系，一时冲动的热烈心动，长久安稳彼此尊重的灵魂相伴，明确去推崇平等理解双向守护的健康的婚恋观。全篇无任何争议压抑的内容，文字通透雅致，兼具文学审美与正向情感的引导价值，是中小学课外阅读大众文化栏目高频推荐的温情读物。

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听过《在水一方》啊这部书啊，或者看过《在水一方》。那么我们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对他呢也是非常喜爱，就像曾经追过琼瑶的书、追过琼瑶的戏是一样的。可能因为你曾经共鸣到了那种情绪，或者共鸣到了当时的那种环境，很多人呢对琼瑶的作品呢其实又爱又恨，爱呢是想追，恨呢是有点虐，但是呢在水一方呢相对来说呢会好很多。那这部戏呢导演呢是张美君，编剧呢当然就是琼瑶，也同样是让秦汉和刘雪华主演的。当年的秦汉刘雪华呢，你想主演了琼瑶多部剧，真的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啊，可以感受一下在水一方这部书啊和他的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当年呢是邓丽君来献唱的。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在水一方啊，真的是好美啊！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声音配着这首歌曲，也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诗词的美意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第五本书，是《彩霞满天》，他用平民的视角，现实主义的力作，描绘出了底层青年共苦相守的烟火爱情。1979年出版的《彩霞满天》呢，是琼瑶创作体系中稀缺的平民现实主义长篇。在他绝大多数故事主角出身比较优渥、衣食无忧的创作背景下，本书彻底地沉下了视角，聚焦了家境清贫、半工半读谋生的底层青年，书写苦难生活里相互取暖、共担风雨的真挚感情。故事原型来自于琼瑶身边一对相守半生的平凡夫妻，文字充满市井烟火气，也是琼瑶写作生涯平民叙事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这部作品我们来深度的去解析一下。在70年代末，琼瑶结识了一对青年夫妻，两个人呢年少，家境贫凡，那么一边打工谋生，一边呢完成学业，经历了分离、误会、生活和重压，却始终坚守彼此的约定。中年平淡相守，这段不带任何浪漫滤镜、满是人间辛苦的真实故事，深深地打动琼瑶。她决心跳出豪门情爱叙事，书写属于普通人的浪漫，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彩霞满天》。他在书籍的自述中直接表白创作的初心。长久以来呢，大众认知的浪漫总是捆绑在洋房鲜花富足的生活里，可真正动人的感情往往藏在底层青年相互分担苦难的日常里。为还原真实的底层生存的图景，琼瑶实地走访夜市、餐馆、老式出租屋，细致记录打工摆摊、小居所、半工半读的生活细节，客观还原了当年普通人打拼的生存现状，不美化苦难，也不放大绝望，守住了人性善意的底色。少年的乔淑培家境贫寒，读书之余呢，常年打工补贴家庭，少女殷彩霞早早地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终日辛苦谋生。二人年少相识，彼此看见对方生活的疲惫与委屈，相互慰藉，彼此鼓励，约定一同熬过艰苦的岁月。你听我介绍到这儿的时候，你已然感受到了这部作品中的正能量。琼瑶呢，其实在这部作品中加入了很多正直、正能量、阳光的内容。在他们二人成长的途中呢，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力、旁人的误解让两个人短暂分开，但分离的时光里，两个人呢从未忘记彼此约定，各自埋头努力沉淀自我，多年重逢，所有隔阂尽数解开，二人携手直面生活所有的风霜。全书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冲突，核心内核就是共苦二字。最好的感情不是顺境里的相伴，而是困境中的相守。即使生活清淡，只要心意相通，彼此扶持，天边一抹晚霞便能慰藉所有人间的辛苦。可能呢，他和其他的琼瑶的作品呢有点不同，就是因为这部作品给我们另外一种共情，以苦为乐的共情。那这部作品呢后来是由谁主演的呢？雪华的时代

这部作品呢也算是林青霞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读读这本书，小说呢可能会更棒，更有代入感，让我们更想回到曾经追剧的那个年代。现在呢很少有人去看电视剧电影了，往往啊在这个快节奏的年代里呢用手机刷一刷解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回忆曾经的书信车马慢节奏的时光还是那么浪漫。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搜出来彩霞满天的歌曲，大家共同来回忆一下当年的那份情怀。

0: 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来，一起阅读。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来叙述第六本啊。那么第六本书呢，是《梅花烙》，梅花三弄的首篇，清代背景古典言情。1993年推出的《梅花烙》呢，是系列作品《梅花三弄》第一部琼瑶古装古典言情叙事的巅峰之作。故事依托于清代王府时的背景，以寒梅傲雪为核心精神意象，聚焦了封建门第等级偏见对普通人情感的束缚，跳出了宫廷权谋争斗的古装叙事情节，专注去书写跨越身份贫富阶层的真挚的爱恋。文字可以说是典雅凄美，兼具了传统话本文学美感与现代平等人文思想。在90年代初呢，古装通俗文学、古装影视创作迎来热潮，但多数作品呢沉迷于宫廷的权斗、后宫的纷争，忽略了底层人性与平等思想的表达。琼瑶翻阅了大量清代民间野史和乡土传说，旧时王府重男轻女、门第划分、身份偏见束缚青年恋爱的故事，让他生出了强烈的创作想法。他提取了民间流传的浣女的传说，搭配了咏梅诗句里边的若非一番寒彻骨，哪有梅香扑鼻来的，哪有梅花扑鼻香的，搭建故事骨架，以梅花象征纯粹本心，对抗世俗冰冷的意象。在创作的过程中呢，琼瑶刻意弱化了权谋的厮杀，残酷的宫廷争斗，将全部的笔墨放在了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坚守之上，借古典外壳承载了现代的价值观，人心贵贱从来不由身份财富来定义。整套梅花三弄序列的叙事逻辑是比较统一的，梅花烙呢作为开篇，奠定了整套作品对抗世俗偏见、坚守赤诚真心的核心基调。在清朝的王府之中呢，福晋为稳固自身的地位，将刚出生的亲生女儿与民间的男婴呢进行了调换。女婴呢白灵霜呢自幼流落民间，饱含了生活的辛苦，却依旧保有干净温柔的本心。王府的世子呢善良赤诚，从不认同门第高低划分人的标准，偶尔呢遇到了女主角一见倾心，不顾王府的规则、世俗的流言，一心守护心爱之人。两个人的爱恋遭到了整个王府和旧式礼教的权力阻拦，等级偏见、旁人非议层层袭来，但两个人始终是心意相通的，彼此坚守。故事核心批判了旧社会门第出身至上的落后观念，歌颂了无关贫富阶层、只忠于本心的平等爱情。纵使世俗万般阻碍，纯粹真诚的心意呢，永远拥有超越一切的力量。全书弱化了极端的悲剧的渲染，重点突出了主角坚守本心的勇气，人文底色正向而厚重。一枝寒梅立风雪，不与桃李争春色，只凭一身傲骨，手心一寸纯粹轻易。世人皆以身份门第来划分高低，可人心贵贱从来不在出身，不在锦衣玉食，只在是否赤诚相待。纵有万千礼教束缚，纵有漫天流言非议，真心相爱之人自有跨越一切的勇气。梅花是全书的精神内核，傲雪代表着对抗世俗的冰冷，纯白象征着不染尘埃的赤诚本心，叙事文本承载着传统古典风格， 王府礼仪、服饰、生活场景也贴合了清代民俗的风貌，兼具了通俗故事性与古典文学的美感。在90年代古装文学普遍追逐权谋争斗的创作环境下，梅花烙另辟蹊径，借古装外壳输出平等尊重的现代人文思想，区分身份皮囊与内心的本真，带给了读者超越情爱故事本身的思考，评判一个人应当看本性善良与真诚，而非出身家世。

那这部作品呢，开始出现了另外一位男主角，就是马景涛，和另外一位女主角陈德容。1993年，它被改编成了经典的古装剧。故事呢，发生在了清朝的乾隆年间，北京一座王府的门第中。刚才我们说的故事情节就这样上瘾了，那么并且呢是在女婴的右臂上烙下了梅花印记，将她送走了，所以呢她叫梅花烙。18年之后呢，所以送走的女婴呢是被一对卖唱的夫妇收养了，取名呢是白灵霜。那么行走江湖卖唱为主，而王府之大，真爱至深，让很多人最终擦干了眼泪。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应该是看过这部作品的。当年呢，那是非常非常火呀。很多朋友呢，也应该对这部作品呢，有着深刻的印象，因为这部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尤其是马景涛的饰演的方式啊，歇斯底里的方式，确实呢是他代表的演技之一。而那时候的陈德容呢，真的是特别的年轻。而那个时候的岳岳丽饰演王爷，没想到那一演就演了一辈子王爷啊，演了好多年的王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收听那首耳熟能详的作品《梅花三弄》。

刚才呢，我们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梅花三弄》的主题曲啊。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在这样的音乐里呢，去感受书中的魅力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琼瑶的书。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七本呢是《海鸥飞处》，它是一个公路海滨叙事、超前书写女性自我觉醒与独立婚姻观的这样的一本书。它是1972年出版的，是琼瑶创作中的极具先锋性的公路海滨叙事小说。全篇呢以海边远行、漂泊旅途为叙事的载体，核心的议题呢是聚焦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格独立，彻底打破了早期的言情小说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固有的叙事模板。书中提出的婚恋观念、女性自我认知思考，超前于70年代社会普遍的认知，是华语通俗文学女性书写的重要早期的样本。在70年代的初期呢，琼瑶常年奔赴海滨城市采风，海风自由起落，不受海鸥束缚。那么，这让她想起到了关于漂泊、自我、自由的深度思考。彼时女性独立意识刚刚萌芽，传统观念依旧要求女性依附家庭、依附伴侣，婚恋选择往往由外界左右。琼瑶希望呢，塑造这种独立的判断、完整自我的女性角色。于是呢，以海滨旅行为线索，借三段不同女性的情感遭遇，对比不同的婚恋来选择带来的人生境遇。海鸥呢，是全书核心的象征意义，代表不受情爱束缚的自我。琼瑶借旅途的故事抛出了核心思考，爱情只能是人生途中的风景，不该成为困住一个人的牢笼。无论是否拥有伴侣，人首先拥有独立的自我，拥有自主选择权。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确实很触动我们。海面，落日的渔船，自由的海鸥，构建起了松弛治愈的旅途的叙事的氛围。文字清透，跳出了抒情的固有文风，多理性思考与人生的思辨。本书呢最大的文学突破呢是完整的女性独立叙事，三位女性角色形成了清晰对照，客观地剖析了依附型的婚恋观的弊病，推崇了人格独立、自主抉择的现代女性价值观。放在7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呢，这真的是让人很是震惊。所以呢，我们看琼瑶的作品呢，不单纯只是看那抒情，我们来看这个琼瑶的作品，哎呀，就是感觉呀，这个哭天抹泪的啊，就是感觉哎呀，这个苦大仇深的，那不单纯是那样的啊。琼瑶的作品呢，为什么火？琼瑶的作品为什么有代表性？是因为琼瑶的作品用情爱的外衣去叙事了她想要表达的内容。

那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对这部作品呢也是不陌生的，甚至呢有朋友呢可能会去追逐琼瑶的所有的作品。那如果你喜欢琼瑶的作品，不妨呢来关注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啊，因为呢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主要是来说琼瑶。那后来呢琼瑶的这部《海鸥飞处》也改编成了电影，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其实也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因为确实也非常的不错啊。如果您看书啊，你觉得我看书可能有点看不进去啊，那你就可以去看电影电视剧。电视剧呢，它叫《海鸥飞处彩》。

云飞啊，它的名字叫海鸥飞处彩云飞。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可以去看看它的电视剧。那这个电视剧和电影它的表达力呢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会更为细致啊，有些呢可能更为粗犷和内敛。那么这部作品呢，同样是刘丽丽导演的，是由秦汉主演的。你看秦汉、刘雪华主演了多少部琼瑶剧啊，所以琼瑶能造星嘛。男主秦汉，女主刘雪华。一看时间又不够了，21:53。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同样呢是和大家呢去分享海鸥飞处彩云飞的主题曲，然后呢就即将要跟大家告别了。没关系啊，这个系列呢我们会把琼瑶的作品呢一一解读清楚。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大家放他的原声音乐了，我们来听一听。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0: 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3: 我是邓布利扬，
4: 我是格兰城。
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4: 人为什么打呼噜？
3: 猫真的有9条命吗？
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3: 长知识去生活，
4: 每天下午2点，
3: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只需要在公屏上打

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为大家提供一些选择题哈，欢迎大家来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哈，星灿电影院呢最近也有上映的很多好看的新电影哈，比如说最新上映的《森中有灵》啊，这是于和伟、高圆圆啊主演的一部犯罪片，还有《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评分9.7分啊，还有一部《错过了遗憾吗》，以及《绵羊侦探团》。今晚正好还有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感谢月华华啊，就像春染半截的诗给我们点赞，谢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嘞，朋友们，那大家呢都知道饥饿啊，就是呢饥饿的感觉。那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什么是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啊，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通常呢是由于症状不明显啊，所以呢就被忽视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我的营养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吧啊，因为我什么都吃，可能我也不挑食，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的营养不一定啊摄入的非常的全面了。所以说隐形饥饿呢，就是指营养不平衡啊，导致某种维生素或者是身体矿物质缺乏啊，那导致这个身体的营养需求呢进入到一个饥饿的状态，这叫隐形饥饿。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关于我国隐性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呢是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C 啊，主要表现为核心就是儿童妇女啊，老年人群的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或者说是缺乏。D 选项呢，那就是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啊。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隐形饥饿这个话题呢，同时要来跟大家聊到一个我们身体当中就是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但是大家可能对它不太了解啊。好了，那隐形饥饿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导致患病率比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我们半截的诗先选了 B， 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关于我国的隐性饥饿的状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D 啊，我国呢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当中哈，依然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来看到就像春染选了 C 啊，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隐性饥饿啊，隐性饥饿。饥饿我们知道，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均衡啊，导致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摄入过度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个隐蔽性营养需求的啊这种啊饥饿的一个症状，是营养饥饿啊，不是真的饿。我们有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预约一下哈。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要答的？那后来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打电话啊，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啊，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吗？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参与互动答题。那比如说大家说，哎呀，那我没有时间参与一个小时的互动，我可能等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是不是？那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步哈。今天的电话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C 啊。其实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哈，主要还是这个微量元素啊，或者说某种维生素的缺乏。所以这个我国的这个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是功能是很充足的了啊，就是碳水、脂肪、蛋白质啊，就大家这些平时摄入已经是得到满足的了。但是呢我国有近3亿人啊处在隐性饥饿的状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有这3亿人呢是啊，也比如说核心就是像老人啊、儿童啊、妇女啊，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啊，营养不良患病率呢持续下降，但是总体改善啊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就是已经得到满足了啊，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还是摄入不足。好，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就像春染答对了。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他曾经说过啊，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和酶都无法发挥作用，我们细胞的代谢将会趋于异常啊，生命呢只有逐渐脆弱与幻灭。所以说呢，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人体至关重要。如果说缺乏呢，有可能会造成贫血啊、代谢异常啊、发育迟缓呀、免疫机能不足啊，甚至是生育系统的病变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有很多，今天呢来跟大家聊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元素，叫做硒。硒元素，硒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也与我们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说到微量元素呢，大家就会想到啊，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氖、钠啊，然后钙，是吧？我们平时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镁呀、钙呀，是吧？钾呀啊，这些大家比较清楚。那我们身体里还有一种硒。好，先来问问大家，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彰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又回到化学题了哈，把我们以前学过的化学的知识要捡回来了。啊，请问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和以下哪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B. 氟、氯、溴 ；D. 氦、氖、氩。啊，欢迎来作答。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啊，就是它们的化学性质相近啊。以下哪一组元素啊，跟我们这个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啊是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啊，锂、钠、钾 ；B 呢是铍、镁、钙。B 啊 ，C 呢是氟、氯、溴 ；D 呢是氦、氖、氩。啊，有一个选项是 C 哈，第三个选项是 C。

我们就像春然选了 A 啊，这道题如果说确实有点难度的话，大家就可以懵了，好不好？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啊，有没有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到就是铯元素啊，铯元素，那它跟以下哪组元素呢属于同一主族？CD 感觉可能比较可能性比较低。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铯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种元素呢？哪一组啊是属于同一主族的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氟氯溴 ，D. 氦氖氩。我们卡通选了 B. 铍镁钙。其实这个比较好猜啊，比较好猜。你要想，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元素啊。铯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确实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大家可能对铯这个元素不太了解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先来考考大家啊，这个铯元素它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一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氯氟溴 ，D. 氦氖氩。就像春染可以改吗？就不能改了，不能改了，好不好？人体所需，对对，你要想到人体所需，你就能找到它的同类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没事，就像春染，咱就一道题嘛，好不好？一道题啊，不会影响的。好嘞，那铯呢？确实啊，它属于第二主族啊，碱土金属元素，跟铍镁钙啊、钡是同族的啊。它的这个化学性质跟钙比较相近啊，因此呢，它具有亲骨性的特点。那么我国的铯矿储量啊，居世界第一位。那请问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呢？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D. 云南，请作答。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那么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呢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我国的铯矿储量呢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啊，那么其中哪一个省份的铯矿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灵魂香气青海，就像春染 C. 青海，卡通啊 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啊，哪一个省份的铯矿储量占到全国的80%呢？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我们既然今天要跟大家讲到 C， 那必然跟我们青海是有点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仅仅我们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特大铯矿啊，储量占到全国的80%，占到全世界的50%，是我国铯资源最丰富的省份。那我国铯资源的分布情况呢？截至2019年底的普查呢，主要是像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湖北、江苏、云南、新疆等7个省区哈。那么2019年底的这个数据呢，查明资源储量是5621.69万吨。那我们说呢，铯啊是我们人体当中重要的元素，那它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下哪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啊，骨组织。人体当中的铯元素绝大部分集中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请作答。啊，当然了，铯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啊。那它主要分布在哪一个组织哈？来问问大家 ：A. 血液当中 ，B. 肌肉当中 ，C. 肝脏当中

地古组织当中。好，灵魂香气就像春然选了地啊，古组织。其实这道题大家如果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啊，都能答对。卡通也选了地古组织，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时候答题不一定要跟风啊。人体当中的四元素绝大部分啊分布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赞赞点起来，谢谢大家。那么右下角有个大拇指哈，可以按住不动。然后呢，也同时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哈。欢迎纸飞机，欢迎刘燕青啊，欢迎晴，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快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它的这个成分呢跟钙啊比较相近，比较相近啊，性质啊跟钙比较相近，所以呢它存在于这个骨组织当中。机体 99% 的丝啊都在骨组织当中，仅有 0.7% 存在在血液当中。丝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密切相关。四元素是18世纪在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04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的，也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物质元素之一啊。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丝对人体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被发现啊。首先呢就被认为丝是人体必须的啊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呢缺乏丝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啊健康的一些症状啊。机体所有的组织都含有丝啊，99%是在骨组织里面，0.7%啊是在血液当中。好嘞，感谢灵魂香气啊，卡通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那么按照国家的标准呢啊，这个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啊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啊，对人类啊就是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就是按照国家标准啊，我们的矿泉水里面呢有一种富丝矿泉水啊，它的丝含量的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0.2毫克每升。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人群 ，B. 青春期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请作答。按照国家标准呢，这个富丝啊，它的这个指标呢是在啊每升啊大于等于0.2毫克啊。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会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比较高啊？来，欢迎作答。A 选项啊，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选项，青春期学生 ；C 选项，上班族 ；D 选项，户外工作者。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界限指标呢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呢，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呢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这道题呢啊，稍微联想一下也能答对啊。好，学生或者说啊，选 A， 卡通选了 A 肾。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丝啊，如果说过量摄入的话，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丝元素啊，丝这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的一些功效和作用哈。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锶元素啊。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

非观影券。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卡通答对了。为什么呢？你刚刚讲了，它这个跟钙的成分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摄入过多的话，会有就是钙沉积，钙沉积了之后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啊。就是肾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摄入过量的话会增加结石的风险，还可能导致矿物质吸收失衡。因此呢，这类人群一定要避免啊，长期大量的饮用高丝矿泉水。啊，因为丝呢还是主要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啊。对，正确答案是 A 啊，但是我们就不能改了啊，改了就不算了，好不好？好了，再来一题啊，请问，哎，丝的焰色反应呈现出哪种特殊的颜色？因此呢，它常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呢？丝的焰色反应啊，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就是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的时候的火焰颜色啊。然后呢，它被用于制造烟火和信号弹。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欢迎来作答。啊，丝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颜色呢？啊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时候的这个火焰的颜色，燃烧时候火焰的颜色啊。那丝在燃烧之后啊，火焰是呈什么颜色呢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啊，因为它是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啊。好嘞，有 B 有 C， 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灵魂香气也选了 B， 砖红色。那大家觉得要么是砖红色，要么是绯红色，对不对？好嘞，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啊，选 B 的朋友答错了。选 B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C 啊，绯红色。丝的化合物燃烧的时候呢，会啊呈现一个独特的绯红色啊，就比砖红色还要红一点。因此呢，它是制造红色烟火啊、军事信号弹的重要原料啊，就是更亮，那个红啊更亮一些。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确实是涉及到一些化学的这个知识啊，稍稍有点难了。哎，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星灿电影院在莫家街的对面哈。那么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啊，叫做硒。那硒元素呢也是啊我们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啊第五周期的第二主族，它的这个特

特性呢跟钙啊有所相似。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七道题哈。那么在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请作答。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以下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请作答。啊，今天的题稍稍有一些难度了哈，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咱们就采用上学时候的答题技巧好不好？上学时候你们一旦不知道的时候，你们会选什么呢？工业上开采的锶矿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啊？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欢迎 LIXH 日月星辰啊，徐永琴、杨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啊，那刘颖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吧，点点关注。就像春染一般不会选 C， 哎，那我上学的时候，我一般不知道的时候，我会选 C 啊 ，C 的概率大一点。你们会选什么？你们选 B 是吗？青海人选青。今天只要涉及到青海的，就准没错是吗？感谢刘颖为我们点赞。好嘞，那来问问大家啊，我们这个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正确答案是，看咱们青海人选青对不对啊，正确答案是你们全选了 B 啊，全选了 B， 不改了是吧？确定不改了哈，全选了 B 的话呢，那就非常遗憾了，全部都答对了。哎，青海人就选青啊。目前工业上可利用的锶矿啊，确实主要是天青石啊，天青石啊也叫硫酸锶矿啊，占到工业应用的绝大多数，少量为磷锶矿，就是碳酸锶矿。硫磷铝锶矿的工业利用呢还在试验阶段啊，现在主要用的就是天青石啊，硫酸锶矿。啊，非常整齐，不改不改。好了，答对了答对了。第八道题请听题。哎，那我们说锶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那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啊，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项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些啊？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啊，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哎，答得很快啊，不属于啊，不属于，听清楚了，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 A 促进钙的吸收，促进啊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这感觉一听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感觉 C 跟这个锶没什么关系是吗？要是万一啊，某种微量元素缺乏了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下降了，也可能会导致郁医呢啊，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呢，对吧？锶难道对这方面没有改善吗？都选了 C。啊，
对，是心理疾病，但是它也要通过药物改善呀，对吧？它也是要通过这个药物治疗的。不清楚，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答对了，答对了。但是啊，有一点，它确实能够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啊。确实它可以缓解抑郁症，它可以改变情绪障碍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啊，不是治疗。所以就是两个字的差距啊，但大家觉得跟抑郁症没关系啊，还真有关系啊。它的主要功效呢，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促进钙的吸收，能够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第二个呢，是能够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四个呢啊，包括这个预防龋齿啊，还有促进生殖健康。当前呢，全球已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达到了2亿人，那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有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是在绝经后女性当中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啊，其中主要一个原因还是跟这个丝有关系，再加上呢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等现代的问题啊，所以说丝的研究和开发呢也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丝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广泛参与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等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过营养学、医学研究充分验证，而且呢，饮用水啊，是人体摄入丝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丝元素它首次啊发现的时候的这个存在形式是什么呢？丝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 B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丝元素首次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 B 贵德的天然矿泉水当中啊，还有 D 选项就是天青石矿。丝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哎，就像春然，你今天答很快啊，这个题目一出你答案就出来了，太快了。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琼子一帆风顺啊，陆银东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好几道题了，大家觉得说哎，我前面题没答上呢，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打电话挑战。今天呢电话啊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吗？可以来拨打啊，屏幕上方滚动的热线电话啊，只要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嘞，丝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钙钾丝铀矿 ，C.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啊，大家答对了。好，感谢我心飞翔，我们点赞哈，谢谢。可以来参与到答题里面啊。这个其实大家刚才仔细听了的话，我刚才说了一嘴啊，说了一嘴，它最早是这个磷丝矿的形式发现的。好，下面第十道题。哎，请问丝的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古人类迁徙路径的重建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 ；D. 医学领域的新冠病毒检测。
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啊？不可以用于 A 考古。

物领域啊，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产地溯源；啊 ，C 啊，这个地质领域的啊，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啊。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啊，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一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啊，然后 B 是食品溯源领域啊 ，C 呢是地质领域啊。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丝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丝同位素啊，它的这个风度比值啊，会随着地质环境啊、地域差异啊，出现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啊，那其实呢，它也是在各个领域是有广泛应用的啊。那么它不能用于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的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微量元素铯元素。这个元素大家可能平时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你们应该有听说过，就是高斯矿泉水，有听过吗？铯的在这个各个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啊。那么铯元素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就像春染在化学卷子上听说过啊，对，很古早了，化学卷子早已离我们远去了，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些元素啊也就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了。你还要继续吗？选 ABCD。 咱听题目了吗？你这学生不审题啊，这个答题不审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啊，恭喜三位答对了。D 啊，它确实呢不能用于病毒检测啊，但是它可以用于地质定年、生物食品溯源、考古研究这些领域。不会的就蒙的，蒙对了啊，太会蒙了。好，再来一道题。那我们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富铯泉水，其中呢铯含量最高的甘家村的泉水铯含量，您认为是多少呢？这道题靠猜吧。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啊富铯泉水，其中铯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铯含量是多少呢 ？A. 每千克 0.94 毫克 ，B. 每千克 1.41 毫克 ，C. 每千克 1.68 毫克 ，D. 每千克 2.05 毫克。甘家村的泉水铯含量是最高的啊，那么它是多少呢？最高的啊 ，A 0.94 毫克每千克 ，B 1.41每千克毫克啊 ，C 1.68每千克毫克啊 ，D 2.05每千克毫克。这个应该能蒙对吧？就是我给大家一个看似很难，但是很简单的题。啊，就是不能用常理去思考这道题。就像春染，不会就选 C， 取均值。你还算了个平均值是吗？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我们说了最高啊，铯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我们灵魂相契选了 B，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不会就选 C 哈、啊，1.68毫克。在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呢，有三处啊，这个泉水的铯含量啊都很高。像这个红岩村西河泉是每千克有0.94毫克，那甘家百香泉呢是每千克有1.41毫克，我们甘家村泉啊每千克有1.68

毫克是最高的啊，也为当地开发富斯农产品啊、富斯饮用水的这些特色品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贵德县呢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水的样品丝含量的检出为每千克 0.94 毫克，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泉水样品丝含量的检出啊，每千克 1.68 毫克啊，贵德县河西镇啊甘家柏香泉啊样品丝含量检出每千克 1.41 毫克啊，这个是本地富斯资源优势的一个直接体现。这一结果呢也为河西镇依托天然富斯资源打造富斯农产品饮用水特色品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呢也为我们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我们人体摄取丝从哪里摄取呢？对不对啊，摄取丝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大家说，哎，丝这么重要是不是啊？那我们青海呢又是一个富丝的地区，对不对啊？像呢大家如果想要喝到这个富丝的泉水啊，那可以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啊，尤其是我们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啊，丝含量是很高了。那我们平时的话怎么样去获取这个丝呢啊，来我们下一道题，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禽畜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啊。大家说丝这么重要，那我生活当中从哪里去提取丝元素呢？对不对？哇啊，这个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是啊，有空了我去贵德县啊，我们转一转，然后呢去到这个啊这几个村啊，是吧，红岩村西河泉，还有呢甘家柏香泉啊，还有呢甘家村泉啊，我去喝一点。但我平时我从哪里去摄取丝元素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啊， B 食用畜类啊，禽畜类肉类蛋奶类啊， C 呢食就是饮用含丝矿泉水， D 呢是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啊？欢迎来作答啦！我们人体啊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啊畜禽肉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饮用啊绿啊就是食用绿叶蔬菜啊。我们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听清楚了，不包括。卡通选了 C， 就像川然选了 B 是吗？你跑到前面去了，那个 B 是这一道题的吗？我们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啊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啊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饮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嗯，好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时间关系啊，我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确实啊，在这个畜禽肉蛋类里面比较低啊，主要的话还是通过这个喝水，然后呢食物像这个谷物类豆类还有绿叶蔬菜类啊，啊最好的话就是可以饮用含丝矿泉水啊。如果说大家呢，哎，这个觉得自己最近啊有点缺钙是吧，情绪低落啊，这个牙口啊不好是吧，缺钙了啊，可以啊饮用一下含丝矿泉水。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呢就到这里了啊，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丝元素哈，希望大家平时呢也要注重这种元素啊，对我们人体的摄入啊，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啊，然后呢减少一个隐性的这种饥饿，好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获奖的朋友呢，是《灵魂香气》和卡通哈。咱们啊，就像春染，一分之差啊，一分之差。不过也很棒了，好不好？不要灰心哈，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个答题当中呢，也可以再接再厉。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这个答题互动的内容。那我们周一呢，继续啊带大家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啊，一起去参与互动答题。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呢能够预约到下一场直播，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同时呢，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前往星灿电影院啊，去领取任意一场电影券。那么这个电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那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怀小说联播啊，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此时的汉朝似乎已经不能称其为汉朝了，而是天下纷乱之时。帝王没有帝王的位置，臣子却不干着臣子应尽的职责，乱七八糟。谁接得了皇帝，谁就有话语权，谁就可以号令天下，用君主的威压来吩咐民众还有臣子。本来刘备得了富庶的徐州，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和发展，但是很遗憾的是，总有惦记他的人，谁呢？当然就是曹操了。曹操的谋士为曹操出主意，假借皇帝的威严下诏书，命刘备去攻打袁术。刘备本是忠义之人，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得听命行事。谁让他那个时候是徐州牧呢？袁术知道了刘备要来攻打自己，马上就上当了，因此呢，就积极迎敌。不过，最不应该的是，吕布不失时宜地劫了徐州，也是该着出事，把张飞留下了。留下了张飞之后，张飞又再次旧号重提，继续喝酒，结果呢，却惹了不该惹的人曹豹。本身张飞就不喜欢吕布，而曹豹呢，又把女儿嫁给了吕布，因此曹豹因为吕布而受了牵连，挨了50鞭。打了曹豹之后，曹豹自然怀恨在心，给吕布传信，要吕布来偷袭徐州。最终吕布拿了徐州，而刘备呢，与袁术的战事并不顺利。正在这个时候，吕布也听从了谋士的安排，安抚刘备。多么可笑，原来徐州刘备是主，吕布是仆从，现在吕布是主，刘备则变成了副将、附庸。袁术设宴招待将士，有人报告说，孙策征讨庐江太守陆康，得胜而归。孙策在堂下拜见。袁术慰问过后，就命令坐下饮宴。原来，孙策自从父亲死了以后，退居江南，礼贤下士。后来，因为陶谦与孙策舅舅丹阳太守吴景不和，孙策就带着母亲和家人居住在曲阿，自己呢却投降了袁术。袁术很喜欢他，常感叹说：“

如果有儿子像孙郎，死也无恨了。因此封为怀义校尉，领兵攻打泾县太守祖郎，取得了胜利，又派他攻打陆康，现在又得胜而归。散席后，孙策回到营寨，想起袁术在席间很傲慢，心中郁闷，就在庭院中散步。想起父亲孙坚一世英雄，自己沦落到这个地步，不觉放声大哭。忽然一个人走进来，大笑说：伯父为什么这样？你父亲在的时候，许多事都要问我，你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问我呢？孙策一看，哦，是孙坚的旧从事官朱志。孙策请他坐下后说：我所哭的是恨不能继承父亲的事业。为什么不向袁术借兵回江东，假借救武警的名义图谋大业呢？正商议时，一个人忽然走过来：你们商议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有精兵百人，可以助伯父一马之力。孙策一看，是袁术的谋士吕范。孙策很高兴，吕范说：只怕袁公路不肯借兵。孙策说：我有王父留下的传国玉玺，可以押给他。吕范说：公路早想得到玉玺了，用玉玺相押，必然肯发兵。第二天，孙策去见袁术，哭拜说：

0: 救难探母，又恐怕民工不信任，我这里有王父遗留下的玉玺，就压在这里。袁术听到有玉玺，拿过来观看，大喜，
1: 哈哈哈，我不是非要你的玉玺啊，今天就先留在我这里，我借给你3000士兵，500匹马，你平定江东之后就火速回来，我任命你为折冲校尉、舔寇将军。
0: 孙策拜谢，率领军兵带着朱质、吕范、旧将程普、黄盖、韩登等人启程发兵。走到溧阳时，看见有一支军兵来到跟前，队前一人风流潇洒，见了孙策下马便拜。孙策一看，哟，是庐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二人同岁，交情十分深厚，结为兄弟。孙策比周瑜大2个月，周瑜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孙策。孙策见到周瑜非常高兴，倾诉衷情。周瑜说，我愿效犬马之劳，共图大事。孙策高兴地说，我有功绩，大事可成。兄长，知道江东有二张吗？
1: 哦。
0: 孙策看着周瑜，二张是谁？
1: 彭城张昭，字子布；广陵张宏，字子刚。二人都有惊天伟地之才，因避乱隐居在江东，兄长为什么不请他们来呢？
0: 孙策立即命人带着礼物去请二人，没料到二人都推辞不来，孙策就亲自到二人家里，与二人谈得十分高兴，极力相请，二人最终答应了。孙策于是拜张昭为长史，兼辅军中郎将，张宏为参谋正义校尉，

0: 商议。部将张英说，我领一支军兵守在牛渚，孙策就是有百万大军也不能靠近。话没说完，帐下有一人高声说，我愿意做前部先锋。众人一看，哦，是太史慈。太史慈自从解了北海之围后，便来见刘繇，刘繇把他留在帐下。刘繇说，你年纪还轻，不能当大将，就在我的左右听命吧。太史慈不高兴地退下了。张英领兵来到牛渚，孙策率兵来到，张英出兵迎战，孙策出马，张英大骂，黄盖便出阵与张英大战。没几个回合，忽然张英军中大乱，报告说寨中有人放火，张英急忙退兵，孙策率领兵马趁势追杀，张英丢了牛渚，奔深山逃去。原来在寨后放火的两个人，一个叫蒋钦，一个叫周泰，二人都身遭乱世，因此带领一伙人以抢劫为生。听说孙策是江东豪杰，招贤纳士，所以放了一把大火，领着手下300多人前来投奔。孙策大喜，命他二人为军前校尉。这一仗，孙策得到了许多粮食、军器，还有降卒4000多人。于是，进兵神庭。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张英大败而回，见了刘繇，刘繇大怒，要杀他。哲荣、薛礼劝解，才免张英一死。刘繇亲自率兵在神庭岭南安营，孙策在岭北安营。孙策问当地人，附近山上有汉光武庙吗？当地人说，有一个庙在岭上。孙策说，我夜里梦见汉光武帝召见我，我应当去进香祈祷。长史张昭说，不能去，岭南是刘繇的营寨，如果有伏兵怎么办呢？孙策说，神仙保佑我，我有什么可怕的？没听张昭的话，于是披挂上马，领着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13个人出了营寨，到岭上庙中焚香。下马参拜完，孙策跪拜说，如果我能在江东建立功业，复兴家父的基业，一定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然后出庙上马，回头对众将说，我想要过岭去探看刘繇营寨。众将都不同意，孙策不听，于是走到岭上向南望去。小卒去报告刘繇，刘繇说，这必是孙策的诱敌之计，不要追赶他。太史慈忍耐不住说，此时不捉孙策还等什么时候？不等刘繇下令，就披挂上马，提枪出营，大叫，有胆气的都跟我来。众将都不动，只有一员小将与他同行。

0: 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没半点疏漏，就诈败而走，引孙策来追。太史慈却不从旧路上岭，而转过山背后。孙策赶来，大喝：“走得不算好汉！”太史慈心想：“他们有十二个人，我只有一个人，就是活捉了他，也要让他们夺取，再引他追一段，叫那些人找不到，才好下手。”于是，且战且走。孙策哪里肯放过，一直追赶到山下的平地上。太史慈都回马再战，又战了50个回合。孙策一枪刺去，太史慈闪过，夹住枪。太史慈也一枪刺过去，孙策也闪过去，也夹住了枪。两个人都用力一拖，咕噜噜噜噜，一起滚下马来。两个人扔了枪，揪住厮打，战袍扯得粉碎。孙策抓住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太史慈呢，也拽下了孙策的头盔。孙策用戟来刺太史慈，太史慈就用头盔遮挡。忽然，身后喊声四起，刘繇领着接应大军到来，约有1000多人。孙策正着急时，程普等12人也骑马赶到。孙策与太史慈这才放手。太史慈在军中找了一匹马，取了枪，上马又来交战。孙策也取枪上马。刘繇的军兵和程普等12个人混战，一直杀到神庭岭下，又有喊声四起。周瑜率军兵来到，已经接近黄昏了，两下各自收兵。第二天，孙策领兵来到刘繇的营前，刘繇领兵出来迎战。孙策用枪把太史慈的小戟挑在阵前，令士兵大叫说：“太史慈如果不是逃得快，早被刺死了。”太史慈也将孙策的头盔挑在阵前，让士兵大叫说：“孙策的头在这里。”太史慈出马要与孙策决个胜负，孙策就要出去。程普说：“哎，不用主公亲自出力，我去擒他。”程普出马来到阵前，太史慈说：“你不是我的对手，叫孙策出来。”程普大怒，挺枪直奔太史慈。交战了30个回合，刘繇急忙鸣金收兵。太史慈说：“我正要捉住贼将，为什么收兵？”刘繇说：“有人来报告，周瑜领兵袭击曲阿，陈武接应周瑜去了，我家基业已经失去，不能久留，要迅速去秣陵和薛礼、哲荣兵马会合，紧急来接应。”于是太史慈就跟着刘繇退兵，孙策呢也不追赶，收住人马。张昭说：“他被周瑜袭击了曲阿，没心恋战，今天夜里正好偷袭营寨。”
1: 好。
0: 孙策听了他的话，当天夜里分兵5路长驱直入。刘繇的军兵大败，被打得4分5落。太史慈孤掌难鸣，带领10多个骑兵连夜投奔泾县去了。孙策又得了陈武这员大将。陈武身高7尺，面黄眼红，相貌古怪，孙策十分喜爱，拜为校尉，又派他做先锋攻打薛礼。陈武率领10多个骑兵突入敌阵，斩杀敌兵50多人，薛礼闭门

0: 恩不敢出战。军兵报告说，刘繇会合哲荣去夺牛渚，孙策大怒，亲自率大军直奔牛渚。刘繇、哲荣出马迎敌，刘繇的部将于弥挺枪出马，与孙策战了不到三个回合，被孙策生擒过去。刘繇的部将樊能见捉了于弥，挺枪来追，枪刚要刺到孙策后心，孙策镇上的军士大叫，背后有人暗算。孙策回头看见樊能马到近前，于是大喝一声，声如巨雷，樊能惊骇，翻身掉下马来，撞破头而死。孙策来到门旗下，将于弥丢下，于弥已经被夹死。眨眼间，夹死一将，喝死一将，从此人们都称他小霸王。刘繇大败，人马也大半投降了孙策。刘繇与哲荣投奔刘表去了。孙策回兵再攻秣陵，来到城濠边，招薛礼投降。不料城上暗放一支冷箭，正射中孙策的左腿，翻身落马。众将急忙救起来，回到营中拔去剑，用金疮药治伤。孙策令军中诈称主将中箭身亡，全军举哀，拔寨退兵。薛礼听说孙策死了，好啊，连夜率领城内的军队与部将张英、陈恒出城追赶。忽然伏兵四起，孙策当先出马，高声大叫，孙郎在此。众军士大吃一惊，都丢了刀枪，跪拜投降。张英一看这种情况，拨马就跑，被陈武一枪刺死。陈恒呢，被蒋钦一箭射死。薛礼死在乱军中，孙策进入秣陵安抚百姓后，又率兵到泾县来捉太史慈。混乱的战场必然要出混乱的结果，这种混乱的结果完全又因为战场上的转瞬即逝，无论是抓住机会还是丢掉机会，因此成王败寇转瞬即逝啊。要知是否能够真正的捉到太史慈，咱们下回接着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

0: 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孙策压下了玉玺，袁术借兵给他，并且呢，孙策又得到了非常理想的谋士。通过谋士给出的意见和建议，孙策的实力不断的壮大。这不，长驱直入来征讨刘繇。刘繇也想杀死他，两方是死敌。刘繇手下的太史慈一直想建功立业，崭露头角，一直都没有机会。最初请战，刘繇没答应，嫌他岁数小太年轻。后来太史慈擅自出击，旁边只跟了一个人。太史慈和孙策两个人真的是将遇良才呀，两个人打了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负，谁都胜不了谁。这回孙策进入了秣陵，准备来泾县捉拿太史慈，他就不想放过他。太史慈呢，召集了精壮青年2000多人，要去给刘繇报仇。孙策与周瑜商议活捉太史慈的计策，周瑜命令三面进攻泾县，只留东门放太史慈逃走，离城25里，设下埋伏。太史慈到了那里，早已经人困马乏，必然会被擒呢。原来太史慈所招的兵大半呢是山野民众，不懂纪律，泾县的城头不是很高。当天夜里，孙策命令陈武身穿短衣先爬上城头放火。太史慈看见城上起火，上马向东门奔走，背后孙策领兵赶来。太史慈正走着呢，后边的军兵追赶了30里却追不上了。太史慈走了50里，人困马乏。就在这个时候，芦苇之中喊声四起，太史慈急忙要走，绊马索绊翻了他的马，被生擒押进了大寨。孙策亲自出营为他解开绑绳，将自己的锦袍给他穿上，请进寨子中说，我知道你是个大丈夫，刘繇是蠢材，不能用你做大将，所以导致兵败。
1: 哟，
0: 太史慈一看孙策如此待他，他也就投降了。孙策握着太史慈的手进入帐内，邀请他上座设宴款待。太史慈说，刘军新被打败，士兵心散，我想去收拾残兵，不知能否相信。孙策一笑，这正是我想的呀，我们相约明天正午一定回来。太史慈答应着去了。众将说，嗨，太史慈去了一定不会再回来。哎，他是个守信义的人，一定不会背叛我的。众人都不信。第二天立了一根竹竿在营门外看日影，也就是用来计算时间。正好到了正午的时候，也就是中午12点左右，太史慈率领1000多人回到了营寨。这个时候众人都佩服孙策善于用人呐。于是孙策统帅几万大军下江东安抚百姓，从此江南百姓安居乐业。孙策到曲阿迎接母亲、弟弟等家人，派弟弟孙权与周泰守宣城，孙策率兵去攻取吴郡。颜白虎占据吴郡，自称是东吴德王。 派部将守住乌城夹心。听说孙策兵到，命令弟弟严瑜率兵出战。两军在枫桥相遇，严瑜在桥上横刀立马，孙策要亲自出战。张宏说：“
2: 哎，主将不能轻易出战呐。”
0: 孙策当即派韩当出马。韩当赶到桥上时，蒋钦、陈武驾着小船从河岸边杀过桥来，乱箭射倒了岸上的敌军，二人呢又飞身上岸砍杀，严瑜退走，韩当率兵直杀到昌门下，敌人退进城里去了。孙策水陆并进，围吴城，一连围困了三天，城中没人出战。孙策领军兵来到昌门外，叫城内敌人投降。城上一员副将左手托定护梁，右手指着城下大骂。太史慈拈弓取箭，对众将说：“看我射中这人的左手。”话声没落，弓弦响起，出果然射了个正着，把那人的左手给射透了，牢牢钉在护梁上。城上城下的人看见后，没有一个不喝彩的。众人救了这副将下城，严白虎大惊失色，于是商量求和。第二天，严白虎派严瑜出城来见孙策。孙策请严瑜进大帐饮酒，孙策问严瑜：“现在令兄是什么意思？”严瑜说：“要与将军平分江东。”孙策大怒：“无能鼠辈，怎么敢与我平分江东？”于是下令杀严瑜。严瑜刚要拔剑起身，被孙策一剑刺倒，割下首级，令人送入城中。严白虎料想打不过孙策，得了，打不过我跑吧，弃城而逃。孙策派兵追袭，黄盖攻取了嘉兴，太史慈呢攻取了乌城，严白虎逃奔余杭，在路上劫掠，被当地人凌操率领乡人杀败，逃往会稽去了。凌操父子来接孙策，孙策任命他们为从征校尉，然后率兵渡江。严白虎领着残兵在西津渡口阻挡，程普出马交战，严白虎又大败，连夜逃到会稽。会稽太守王朗要率兵来救严白虎，一个人站出来说：“孙策是仁义之士，严白虎则是暴虐之众，应当擒住严白虎，献给孙策。”王朗一看，这人姓于，名帆，是个俊吏。王朗怒斥他，于帆长叹着出去了。王朗领兵会合严白虎，共同在山下布下兵马。两阵相对，孙策出马说：“

0: 我行仁义之师来平定浙江，你为什么帮助贼人？王朗大骂，你贪心不足，已经得了吴郡，又强夺我的地界，今天我要给严白虎报仇。孙策大怒，正要交战，太史慈早已冲出，王朗拍马舞刀和太史慈战了不到几个回合，手下部将周新杀出助战，孙策阵中黄盖迎住周新交锋，两边是锣鼓震天，激烈鏖战。忽然王朗阵后大乱，一队军马从背后杀来，王朗大惊，心想这怎么回事，急忙回马来迎战，原来是周瑜与程普率兵从敌人阵后杀来，前后夹攻啊，王朗寡不敌众，与严白虎周新杀出一条血路，逃回城中，拽起吊桥紧闭城门。孙策大军趁势追赶到城下，从四面攻城。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王朗见孙策攻城，想要再出兵决战。严白虎说，孙策兵势强大，我们只要坚守不出，不用一个月，孙策军粮耗尽，自然退走，那时再趁虚追杀。对，王朗听从了他的建议，坚守会稽城。孙策一连攻了几天不能成功，就和众将商议。孙敬说，王朗固守城池，难以攻下，会稽的钱粮大部分都在茶都，离这里也就几十里，如果派兵先占了茶都，必能取胜。哦，孙策大喜，立即下令在各门外点火，虚张声势迷惑敌人，连夜撤兵向南进发。周瑜说，主公大兵一撤，王朗必然出城来追，应该用骑兵取胜。孙策应和，嗯，我已经准备好了，就在今夜夺城。于是下令军马撤退。王朗得知孙策军马撤去，率众人到敌楼上观看，见城下点着烟火，旌旗不乱，心中迟疑。周新说，孙策退走了，这是设计欺骗我们，可以出兵追击。严白虎说，孙策退兵，莫非要去查毒？我与周将军去追击。王朗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啊，茶都是我屯粮的地方，必须提防，你领兵先去，我随后接应。严白虎与周新率领5000兵马出城追赶孙策，将近一更，离城20多里时，忽然密林中一声鼓响，火把齐鸣，严白虎大惊，勒马就往回走，却被一员战将拦住。火光中一看，哎呦，正是孙策。周新舞刀迎战，被孙策一枪刺死，其余人都投降了。严白虎杀出一条血路，奔余杭逃走。王朗听说先头部队已经战败，不敢进城， 率领部下逃到海边去了。孙策趁势夺了城，安定城内的百姓。第二天，只见一个人将严白虎的首级拿来献给孙策。孙策看这个人身高八尺，面方口阔，一问名叫董袭。孙策大喜，命他为别部司马，从此东路安定了。孙策让叔叔孙敬守城，朱志为吴郡太守，收兵回江东。孙权与周泰守着宣城，忽然有山贼围城，从四面杀来。正是深夜，来不及抵抗，周泰抱着孙权上马，杀出一条血路，周泰身受12处枪伤，生命危险。孙策听说之后十分吃惊。董袭说，
2: 我曾身遭数枪，是会稽一个郡吏于帆推荐了一名名医，半个月就治好了。
0: 孙策就令张昭与董袭一同去请于帆。于帆来到后，孙策以大礼相待，说到求医的事，于帆说，
2: 这个名医是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真是当世神医呀。我去领他来见你。
0: 没几天，华佗果然被番禺领来了。孙策一见，嚯，华佗童颜鹤发，飘然似神仙。于是待他为上宾，请他治周泰的伤。果然只一个月，周泰就好了。孙策大喜，厚谢了华佗，然后进兵杀灭了山贼，江南彻底平定。孙策分派将士把守各处隘口，一面写保申奏朝廷，又结交曹操，一面派人带书信去袁术那里取玉玺。袁术早有称帝的心思，回信推脱不还玉玺，又急忙召集手下的人商议说，
2: 孙策借我军马做成了事，现在夺得了江东，却不想着报恩，反而来索要玉玺，实在是无礼，应当怎么攻打他呢？
0: 长史杨大将说，
3: 孙策占据长江天险，兵精粮足，不能攻打，现在应当先讨伐刘备，以报他先前无故攻打之恨。
0: 袁术一听也有点道理啊。
2: 怎么打败他？
0: 杨大将说，
3: 刘备屯兵小沛，虽然容易攻取，可吕布盘踞在徐州，上次许给他的财物到现在还没给，恐怕他会帮助刘备，现在应当派人送给他粮食，以了结他心中的不快，使他按兵不动，我们就可以抓到刘备。抓了刘备，再想办法抓吕布，徐州就可以得到了。
0: 袁术很高兴，便筹集了20万胡米，派韩胤带书信秘密去见吕布。吕布一看，哟，兑现承诺了哈，非常高兴，款待韩胤。韩胤回去报告袁术，袁术派纪灵为大将，雷伯、陈兰为副将，统兵几万人进攻小沛。刘备得到消息后，召集众人商议。孙乾说，
4: 小沛粮少，兵也不多，怎么能抵挡住敌人呢？先写书信紧急报告吕布。
0: 刘备认为说得对，于是写书信给吕布，请他解救小沛的危机。吕布看了书信，和陈宫商议，
2: 先前袁术送来粮食和书信，要我不去救刘备，现在刘备又来求救，我想刘备在小沛不会是我的祸害，如果袁术吞并了刘备，那我就不能安稳睡觉了，不如去救刘备。
0: 于是领兵启程，纪灵长驱挺进，已到了沛县东南，扎下营寨。刘备只有5000多人，也只好勉强出来布阵安营。忽然接到报告说，吕布领兵在巨寨。纪灵知道吕布领兵来救刘备，急忙令人给吕布送书信，责备他不讲信用。吕布呢，想出了一个使袁刘两家都不会怨恨的计策，就派使者去纪灵刘备的寨子中，请二人饮酒赴宴。刘备立刻要去，关羽张飞说，
5: 兄长不能去，吕布必然有别的心思。
0: 刘备不信，
2: 我待他不薄，他必定不会害我。
0: 于是带着关羽张飞到了吕布的寨中，相见后吕布说，
2: 我今天特意来解你的危难，

0: 有人报告纪灵来到，刘备大吃一惊，想躲避他。吕布说：“
1: 哎，我特意请你们前来相会，不要怀疑。”
0: 刘备不知道他的用意啊，心里很不安。纪灵看见刘备在帐上坐着，也大吃一惊，抽身就往回走。左右的人挽留不住，吕布上前一把扯回，像提孩子似的。纪灵说：“
1: 将军要杀纪灵吗？”“哎，不是。”“难道要杀大耳刘备？”“哎，也不是。”“那是为什么？”“刘备与我是兄弟，现在被将军围困，所以来救他。”“既然是这样，要杀纪灵吗？”“
0: 嗨，没有这个道理。我平生不好斗，只爱好解斗。我今天想为两家解开仇怨。哎，我有一个法子，让老天决定。”于是就拉纪灵进入帐中和刘备相见，两人心中都怀疑猜忌。要知最终两人是否和好，吕布这计策是否有用，咱们就得留到下回再说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5: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一辈子离不开土地的申纪兰。1952年的山西西沟村是一个荒山秃岭的穷山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山上光秃秃，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一大早，在这个小村的一家农户的房子里，一对妇女在唠家常。姑娘20多岁在炒菜，父亲在一旁剥蒜。
1: 哎呀，我来了你还炒啥菜呀？家里本来就不富裕。哎呀，我没想到啊，这西沟也这么穷啊，还不如在咱们村呢。
2: 爹，您第一次来看俺，俺咋能不好吃好喝招待您呢？俺这不穷，俺就是觉得憋屈。
1: 咋了？张海泉欺负你了？
2: 那可不敢，这家里全听我的。
3: 哎呦，爹啊，您来了。哎呀，咋不提前说一声呢？俺去接您呢。
1: 哎，你这部队上也忙啊，能歇2天不容易，多陪陪季兰吧。我这好腿好脚的，离这也近啊，不用接啊。
3: 爹，您这可是第一次来。哎，兰子，给咱爹弄好吃的了吗？
2: 那是俺亲爹，还用你说？去，端菜去。
3: 哎，好嘞。嘿，这刀削面闻着就香，我媳妇手艺就是好。
2: 吃你的吧。
1: 海泉呐，你等等，我问你句话再走，不吃啊。
2: 爹，您就放心吧。他不敢欺负俺。
3: 是啊，爹，他欺负我还差不多。
1: 你别说话，我问你啊，兰子咋觉得在你们这儿啊憋屈呢？
3: 他憋屈，他可是咱西沟的大名人了。去年年底，您闺女都成社长了。
2: 副社长。
1: 啥社长啊？缝纫社呀？
2: 初级社。咱们村不是有互助组升级到了初级社了吗？李顺达是社长，我是副社长。
1: 副社长，
3: 爹，你看看，他都和我们村劳动好手老李站一排了。

0: 我还有名呢，他憋着啥呀他？以前村里都喊他海泉家里的，哎，现在啊，村里人给亲戚介绍我，都说我是申纪兰的男人。
1: 哼，我是听了一耳朵，说你在这村可出名了，我以为是街坊婶的大娘丑闲篇儿，没想到是真的呀！啊，
2: 让他们说去，俺可不想出啥名儿，俺这是为了争口气。
0: 对啊，爹，刚才啊是开玩笑呢，俺也是支持纪兰的。他这个副社长，可是社员们用身后放豆子的方法给选举出来的。
1: 哼，就你还能当社长呢？你个女人家家的，那抛头露面好吗？你忘了那句老话了啊？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
2: 爹，这都啥年月了，您还是老思想。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话能有道理吗？我就不服气。
1: 哎呀，我知道你为啥憋屈了，你就是喝酱油撒酒疯，你闲的。
2: 行了，爹，您这个封建脑袋也该换换思想了。俺想好了，当了这个副社长不能白当，得给西沟村姐妹做点事儿。
1: 你又要干啥呀？
0: 哎呀，爹，这个您就别管了，我都管不了他。来来来，吃菜吃菜。
1: 这孩子，你就是个倔脾气。
3: 此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那会儿，虽然人们倡导解放思想，摒除旧思想、旧观念，但在封建社会长期影响下的人们的观念，其实很难转变。申纪兰就是在那个时候嫁到了西沟村。刚嫁过去的时候，因为她年轻有活力，什么活都想干，什么活都能干，所以才被选为初级社副社长。可刚上任的她，又对男女不平等有看法了。他这个新官上任，又要做点什么呢？申纪兰一个妇女，当上了西沟合作社副社长，不仅是她娘家爹妈震动，村里的妇女也震动了。她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动员带领社里的妇女，走出院门，和男人一样下田劳动。可是谈何容易呀！这不，村里的婶子大娘都在长院上唠嗑，大家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可是谁也不去下地干活。此时，申纪兰这个年轻的能干媳妇儿也走了过来。
4: 哟，这不是海泉家的吗？哟，你可风光了，为俺妇女争了口气。当了社长了，我还投了一个黄豆呢。
2: 哎呦，三婶儿，那可谢谢你了。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你们咋不下地干活啊？
4: 纪兰，俺们不是你，下去了呀也得不了多少工分。
2: 是啊，菊花说的对，上次你组织俺们下地，俺信得你的去了，结果呢，哈哈，干了一天还没有俺当家的干半天的多。
4: 是啊，他们一个人十分，我们一个人五分，咋干也干不上啊。明明是和男人干的一样的活，凭什么咱们就挣不上工分啊？
5: 哎呦，我说菊花啊，这自古以来呀，咱们这妇道人家就离不开三台，这锅台、灶台和碾台，走出院门哪儿那么容易呀？这俗话说得好，
2: 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是不是？三婶儿，您可不能这么说，那都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咱们这里就得让婶子大娘姐妹们走出家门去，干一样的活，和男人拿一样的工分。
5: 你说的轻巧，这男主外女主内，这都是自古留下来的，有说道。
2: 三婶儿，我跟您打个赌，我非要把这个说道给板正过来，您信不信？
5: 那感情好啊，就怕人家道理是石头，你呀、啊、是土坷垃。
2: 就是土坷垃，我也要绊他一个跟头。
4: 纪兰，我支持你，
2: 我也支持你。你打算找谁说理去？
6: 找李顺达呀。
2: 行，老李肯定也支持你。李顺达是个一碗水端平的人，43年那会儿就带着咱们西沟村村民啊，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模范互助组。那时候还没解放呢，大伙儿都跟着他干。这会儿你和他又都被俺们老百姓选上当了这个初级社的社长、副社长。我琢磨着，你这个想法他能支持？
4: 我看呐，不一定。这都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你拿不出个真章来，就是顺达支持也没用。那手底下呀，可都是老爷们儿。
2: 三婶儿，咱来这个赌，打定了，输了我给你加一斗苞米。
4: 得嘞，那我得赶紧回家把锅给涮涮。今天晚上啊，就吃苞米粥啦。
2: 哎，那可不一定啊，
4: 看把你给能的，
2: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3: 就这样，打谷场上，申纪兰和三婶立下了军令状，决定去初级社找社长李顺达理论，非要争取到妇女们和男人同工同酬。看着申纪兰一脸自信的样子，小姐妹们也是半信半疑。不过，大家都跟着她一起去了初级社。初级社到了，其实就是当时的村委会，一大帮妇女跟着申纪兰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李顺达面前。这时旁边的老王会计也觉察出了不对劲儿，忙上前来询问。
7: 纪兰来了。
8: 哟，这么多老娘们一起是要干啥呀？
9: 哟，纪兰
2: 啊，
9: 你们这是？
2: 王叔、李大哥，俺这是找你们评理来了。
9: 有话好好说呀，别这么冲啊。
2: 俺能不生气吗？我问你，为什么俺们妇女干活只给5公分，比男人少了一半？
9: 这个
2: 就是
10: 你们凭什么给俺们少算工分啊？
2: 我是带着姐妹们讨说法来了。
8: 哎，这有啥奇怪的呀，历来都是这么算的。哥解放前呢，妇女连这个都挣不到，你们这不认万幸吧？啊，
2: 王叔，理不是这个理，你知道这么做咱们村有多大损失吗？
8: 嘿嘿，这还有啥损失？你啊，别吓唬我。
9: 是啊，这我倒没注意，你倒是说说，咱们男女不同酬对咱村有啥损失啊？
2: 我来给你算笔账，咱们村至少每家有2个妇女，对不对？男人的媳妇和老娘，可是下地干活的就男人，每家就损失了2个劳动力。他们不下地干活还要吃粮，不是损失吗？这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啊。妇女们不想出来，除了男人们阻拦之外，觉得挣不了几个工分也是个重要原因啊。
9: 啊，这个申纪兰啊，简直是个活诸葛呀，我咋没想到呢？
8: 你别夸他了。纪兰呐、啊、这个婶子大娘也不是吃闲饭，在家看孩子做饭也是劳动力。
2: 那不一样，咱们正是搞建设的时候，妇女能顶半边天，放着一半的劳力不用，让他们发挥不出来更大的力量，这就是对新中国建设的不支持。
9: 哟，纪兰啊，你这是给我们扣上帽子了。
2: 哟，那我可不敢呢。
9: 不过呀、啊、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我
8: 得了，有啥道理啊？这就是胡扯。妇女没技术嘛，2个妇女还比不上1个男的呢。
2: 谁说的？咱村的好老娘们比那些好吃懒做的懒汉们强多了。
9: 哎，老王叔，纪兰，你们别争了啊。
2: 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8: 嘿，你还没完了。
2: 你们不同意男女同工同酬，我就要跟你们斗争到底。
8: 嗨，有啥好争的呀？是骡子是马，拉来溜溜。有本事，你们妇女和俺们老爷们儿比一比，看看谁孬谁能成。
2: 比就比，姐妹们，你们敢不敢和他们老爷们儿比一比？
10: 敢！
11: 敢！
10: 比就比！
9: 哎，我看这样啊，咱们手底下见能耐，哎， 正好咱们村东头那片水浇地要施肥了，咱就来个劳动竞赛。
8: 哎哎，我看行。哎，省得你们妇女不服。
2: 好，就约在明天。
8: 老爷们儿我来找，
2: 妇女们由我来找。
8: 一言为定，
2: 驷马难追。
9: 妥了。
3: 于是为了证明妇女不比男人差，申纪兰组织妇女和男人准备进行撒肥比赛，看谁先撒完，并且撒得又快又好。这场比赛，妇女们能胜利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第二天上午，社员们早早到了村东水浇地的田头，申纪兰带领的一帮妇女严阵以待，老王会计为首的一帮男人们也都就位了。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比赛。早在清末，梁启超就提出过男女同工同酬的说法，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有识之士都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过这个想法，可是都是一纸空谈，真正落到实处的开始却是这一次普普通通的农村比赛。
9: 父老乡亲们安静啊，这次呢，西沟村组织的男女劳动竞赛比赛撒肥，咱们面前这两亩地，一亩由申纪兰率领的咱们村的妇女代表们负责撒肥，另一亩由老王叔率领的老爷们负责，谁先撒完谁胜利，谁算第一。
2: 哎，俺替妇女们插句话，要是俺们赢了第一，这妇女的工分就必须得和老爷们一样。
5: 对
10: 对对对，
5: 必须一样。
8: 嗨，纪兰，你不用将顺达的军，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赢了我们这些老爷们儿，这男女同工同酬我第一个拥护啊，你们这些老爷们儿不许反对啊。
9: 没问题。好，那听我口令啊，撒肥比赛开始。
2: 姐妹们，按事先说好的干起来啊。
10: 哎，
2: 干起来了。
9: 哟，这妇女们啊，干得真不孬啊。
8: 看吧，这不刚开始吗？嘿，你看我说啥了？啊，不中了吧？老娘们还是老娘们。
2: 别泄劲儿啊，姐妹们！
10: 哎，不泄劲儿！
9: 哎，时间到。
2: 怎么样，老李？我们妇女是不是不比他们差？
9: 哼，还真是啊！你们这边和老爷们这边同时完成了。撒肥质量也不孬，挺匀实。
8: 哎呦，我说你们这些妇女真不差呀、啊！我们这些老爷们儿，紧赶慢赶才追上。哎，
2: 那王叔，没说的，这男女同工同酬的事情，您还反对吗？
8: 我举双手赞成。
9: 好，乡亲们，那我宣布。从今天起，咱们西沟村的工分算法，男女一样，底分都是10分。
3: 当时，申纪兰并没有意识到，他带领西沟妇女所取得的这场胜利，在新中国的农村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讲述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迹。紧接着，各省党报纷纷全文转载这篇通讯，申纪兰名扬全国，男女同工同酬后来被写进了新中国的劳动法。当年4月，申纪兰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 六月，申纪兰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参加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九月，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男女同工同酬的提法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提法，这个提法为了所有中国妇女，为妇女赢得了男女平等的尊严，这是很了不起的，它被国家接受了，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它绝对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是中国历史往前迈出的重大一步。申纪兰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但是谁又曾想到，这位连续十三届人大代表却没有因此离开过西沟村。1973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决定任命申纪兰为省妇联主任。当上这个正厅级职位之后，申纪兰却向省委提出了六不，即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要工资、不要住房、不坐专车、不调动工作关系。每当省妇联开会，他就来一下，会上的事情让其他副主任去管，他实际是坐会，坐完了会马上就回西沟村劳动，即便是退休后也不向组织提出一点要求。
1: 老主任在家吗？
2: 你是谁呀？
1: 老主任，我叫卢功勋啊，是咱们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是省委李书记叫我来看望您的。
2: 哎呦，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李书记还记得我呢。
1: 哎呀，您可是共和国的功臣，那怎么能把您忘了呢？来之前呢，李书记跟我说，说你去西沟看看申纪兰吧，他在省里工作了10年，现在退下来了，可没有向省委提任何要求。你去了以后，看看纪兰有什么困难，让他提出来，我们尽量给他解决。所以老人家，您有啥困难就直说，组织上一定给您解决。
2: 哎呦，没困难，俺是吃得饱睡得着，全家都奔小康，啥问题没有，请组织上放心吧。
1: 哎呀，您呐就是太实在了。我已经给常志市委打了招呼，给您解决一下户口和工资问题，最起码有个工资也可以安度晚年嘛。
2: 不用不用，俺没有任何困难，党已经给我的太多了，我给党做的太少了，感谢省委，感谢李立功书记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1: 哎呀，老人家，您可太可爱了，听说您每次开会都是从村里赶到市里，开完会就马上回到西沟啊。
2: 俺的级别就是农民，我当年参加第一次人代会都是骑着驴去的，俺不能忘了农民的本色呀。
1: 老人家，您太让我感动了，西沟离不开您呐。
2: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俺离不开西沟啊。
3: 申纪兰是奋斗者，也是幸福人，天下有几人能像他提出一个口号，被全世界人们去追逐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他从第一届直到第十三届连续参加。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申纪兰、俞敏、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8名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共和国勋章。申纪兰把荣誉看作一种鞭策，勿忘人民，勿忘劳动，成了他对人生的一种诠释。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精神性的力量引领人们前进。申纪兰是人生的一座丰碑。2020年，他人虽然走了，但是全国人民记住了他，向他学习，用勤劳的双手去实现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第一集。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被誉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北大毕业后就来到敦煌扎根大漠，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和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5月17日，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在自传里说，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9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2020年的高考，有一个热搜引起大家的关注。一个考了676高分的湖南女孩钟芳蓉，报考了冷门的考古专业，引来热议。家境不好还报冷门专业，就业时就要哭了。女孩说，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

0: 受到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所以报考了考古专业。樊锦诗就是本剧的主角，他在新闻中回应了钟同学，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故事的开头都是类似的，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这是樊锦诗81岁生命最简单的概括。但是简单的背后却是无数个日夜的艰苦付出，他的坚守也为当代青年上了一堂关于人生选择和家国命运的生动课。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平，但他的成长却在上海。敦煌是他一个美丽的梦。课本里告诉他，敦煌是西北明珠，有绝美的彩塑和绮丽的壁画，是艺术殿堂。
1: 锦诗，爸爸带你去博物馆。
2: 爸爸，这些女神身上的丝带真好看啊。
1: 锦诗，这不叫丝带，它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飞天。等你长大了，可以自己亲自去看看敦煌莫高窟，那里才是飞天和这些塑像真正的家园。
2: 嗯。
0: 樊锦诗的父亲樊继林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一辈土木工程师，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在樊锦诗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工作狂，下班回家后不是废寝忘食的工作，就是看书。父亲留在他记忆中最挥之不去的画面，就是手上不离三角板、曲线板、钉子尺、计算尺，在昏黄的灯光下弯着腰绘制图纸的样子。但是他同时也是个开明的父亲。樊锦诗和他的兄弟姐妹就在这样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这也为樊锦诗后来自由选择事业早早奠定了家庭基础。
3: 爸爸，这套书好精致啊，这是什么啊？
1: 这是英国莎士比亚写的戏剧，里面有很多哲理。
3: 啊，是英文啊，我们现在都学的是俄文。
1: 俄文当然很重要，不过将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英语，这样就可以看很多英文书籍了。
3: 将来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我们用的可都是苏联的教材。
1: 这本莎士比亚戏剧对你来说太难了，可以先找中文的莎剧译本来读，给你推荐朱生豪的译本。
3: 太好了，爸爸，我高考完正好准备多读一些书呢。
1: 这里有林语堂的书，还有很多古文，都是你小时候背过的，现在重新看看，温故而知新。
3: 您那个时候老让我们背那个古文观止，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 中国人呐，一定要学好古文，文章要写得好，必须要学好文言文。我小时候在他的影响下练书法，听评弹，看中外经典。
3: 哦，哎，对了，爸爸，我填志愿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1: 好啊，多读书，做一个能够独立思考，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知识分子。
0: 1958年，怀揣着强烈爱国之情的樊锦诗踏上了北上读书的火车。他不知道，遥远的敦煌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新一代的守护者。1961年3月4日。

0: 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早在1951年，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京举办一次敦煌艺术画展，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任敦煌艺术画展筹备委员会组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任副组长。1000多件摹本、实物、图表以及摄影资料，特别是那些精美绝伦、出神入化的敦煌壁画和彩塑摹本，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赞扬。常书鸿等第一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艺术家和工作人员献身艺术、保护国宝的可贵精神，得到了高度评价。今政务院批准，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颁发了奖状和奖金。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的郭沫若还亲笔书写了奖状。不过，这时的樊锦诗才刚刚开启自己的考古学之路，他就读的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云集了最一流的考古学家，给他们这个班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周一良、张正良、田余庆、商鸿逵、张广达、苏秉琦、素白等先生。不过，对于年轻的樊锦诗来说，他还有着别的收获。樊锦诗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的爱人彭金章。彭金章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彭金章和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正是樊锦诗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1: 糟糕，又没有位置了。
2: 樊锦诗，这里，这里。
1: 老彭，你给我留个位置啊。
2: 哎，
1: 谢谢。
0: 当时男同学住在36宅，女同学住在27宅，男女生交往比较少。彭金章被同学们取了个外号叫大臣，或许是因为他少年老成的缘故。樊锦诗则叫他老彭，因为刚读大学的他白头发就很多。老彭对樊锦诗格外照顾，可当时的樊锦诗似乎对恋爱有些迟钝。
1: 老彭，谢谢啊，你都帮我好多次了，要不我请你吃面吧。
2: 哎呀，别客气，我也是顺便占了座位，你学习还不错，每次占座你都能来。
1: 没有，你学习比我刻苦多了。
2: 樊锦诗，这手绢儿送你吧。
1: 啊，
2: 这我不能白吃你的饭呢。
1: 你是见我用过手绢吧？真没看出来这么细心，就是
2: 就是什么？
1: 就是有点土气，又是黄花又是红花的。哎，你没发现我用的手绢都是蓝色白色的吗？不过还是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2: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你等我一下啊，我回宿舍一趟，我们老家有种特产腌臭鸡蛋，特别香，你一定要尝尝，特别好吃。
1: 好吧，那谢谢你了。
0: 老彭的朴实慢慢打动了上海姑娘樊锦诗。
2: 锦诗，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万庄。
1: 哦， 原来你和大哥生活在一起啊。
0: 其实樊锦诗心里想的是，女孩子不能随便去人家家里，但是老彭提出要带自己回家，这就是表露心意了。老彭的家庭氛围非常好，他的大哥年长5岁，念过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了革命，退休前是建设部的一个司长。2015年9月，大哥还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阅兵式，在抗战老同志的乘车方队中。当年他大哥参加革命后调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带到保定上学，后来调到北京之后又带他来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学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钱出力培养他，一直让他念到大学。大哥待人热情、周到、诚恳，给樊锦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2: 哎呦，这香山人这么多呀！
1: 真是不知道是看风景还是看人呐。
2: 咱们先往上爬吧，啊，越往上人应该越少。
1: 啊，这是哪里了？
2: 到鬼见愁了吧？
1: 老彭，我口渴得很，实在是爬不动了。
2: 那你等我会儿啊，我去找点水给你。
1: 行，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这里歇会儿。
2: 锦诗，喝点这个。
1: 啤酒？我从来不喝这个的。
2: 喝一点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呀。
1: 行。哎呀，不行了，我怎么这么晕呢？
2: 啊，你没事吧，锦诗？
1: 哎呀，我现在彻底走不动了。
2: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
2: 那咱俩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等你酒劲过去再回去。
0: 这件事，在樊锦诗记忆中，印象十分深刻。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是老彭的耐心，让他产生了深刻的信任感。大学4年级的时候，家里安排了一门相亲，樊锦诗立刻就拒绝了。在那个年代，他们从来不曾彼此说过我爱你。然而时不时在未名湖的散步合影，已经确立了两个人的感情。5、8级考古专业学生，1至3年级参加过3次野外考古实习。1962年下半年是樊锦诗北大毕业前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他们那个小组选择了敦煌莫高窟实习。来之前，他期待那些壁画，期待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等老先生们的学者风度。樊锦诗后来说，这个美丽的想象一来敦煌就被风沙击碎了一半，但另一半的想象却碎如细沙，风吹无踪。所谓的敦煌研究所就是一个土坯房子，没水没电，永远有扫不完的灰尘。不过当时的樊锦诗还饱含着热情，他攀援崖壁，顶着风沙走入幽暗寒冷的洞窟，一个绮丽的壁画世界出现在他眼前。从北魏到隋唐，从山水到人物，衣袂飘举，光影交错。
1: 走，咱们去看看莫高窟去。
3: 小凡最心急了，一来就要看莫高窟。

0: 哎呀，遇到岔路口了，咱们该往哪边走啊？
1: 问问这大爷。
0: 行，我去问问。大爷，您好，我们想去莫高窟，应该走哪条路啊？
2: 你们是来实习的北大学生吧？
0: 是啊，您怎么知道？
2: 哎呀，欢迎欢迎啊，我是常书鸿，代表敦煌研究院欢迎你们的到来。
0: 啊，您就是常院长？不好意思，刚刚没认出来。
2: 看我像个老农民一样是吧？哎呀，走，我带你们去转转去。
0: 这里好美呀。
2: 小芳，莫高窟的美需要长年累月的研究才能发现。
0: 是的，常院长，满山大佛，万洞千窟，的确震撼。
2: 敦煌研究所缺人呐，你们几个北大的高材生好好的考察一下这里啊。
0: 好的
3: 好
0: 的
3: 好的。
4: 常书鸿先生主持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是所里生活最艰苦的时候。常先生一家居住在中寺的一套小小的土坯房里，房子坐北朝南，里屋是卧室，外屋是起居室和厨房，卧室的中心是一个土炕，土炕侧壁旁边砌了个小炉子，可以烧些开水，临窗有一个小小的书桌，外屋里有一块咖啡色的布帘作为起居室和厨房的隔断，帘子的下方还绣着黄色毛线的边饰，门框上挂了个钥匙。虽然外墙已经熏黑，但是小屋子里看起来还是显得干净有序。房子里基本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床都是土制的，书架也是用土砌起来的。常先生卧室里的炕里面可以放东西，在不久后的文革抄家中，他就把画稿小心藏在那里面。
2: 哎，欢迎你们这几位高材生来我家做客。
0: 哟，这个屋子收拾得真干净。
2: 敦煌太苦了，不能跟在巴黎的生活相比啊。
4: 樊锦诗他们都默不作声。在这样贫困的条件下，为了让妻子和孩子不至于太沮丧，做父亲的只能尽最大力量安顿好他们。然而，常书鸿的前妻还是离开了他，这是最残酷的现实。好在常书鸿和后来的妻子李成仙志同道合，包括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都深深地热爱着敦煌莫高窟这个艺术宝库。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信仰，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
2: 来来，喝茶。这是我女儿从北京寄来的茶叶。茶叶是好茶叶，不过这水质不太好啊。
5: 院长，咱们这儿啊，真的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呀、没有公交车，离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的路呢。
2: 敦煌县城你们去逛了吗？
0: 看着像个小乡镇，不算大，不过倒是路过了一个百货商店。
2: 生活确实艰苦，不过比解放前还是要好一些的，有供销社，大家也有建设新中国的决心。大家虽然住土房喝咸水，要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调查内容，研究文献，干劲儿却很大。
0: 您在北京举办展览后，又去印度、缅甸和日本办展，让敦煌文化举世闻名。听说去日本办展览的时候，有十几万人参观，创造了日本购票参观艺术展览会的最高纪录。
2: 人这辈子能干成一件事情就非常困难。你们觉得这里条件艰苦， 我在这里吃苦受罪啊，我倒是觉得这里成就了我。如果没有敦煌，世人谁会知道常书鸿这样一个糟老头子？
1: 我们来之前就知道常先生是敦煌的守护神，仰慕得很。又因为您曾经留学法国，心想您得是个翩翩公子，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竟然是那么朴实的一个人。
2: 像个老农民是不是啊？这就是敦煌，为伊消得人憔悴。对了，我告诉你们敦煌什么时候的水最好喝啊，冬天。这里啊，因为河水结了冰，这个河水里的杂质呢就被自然地分离出来，我们都取冰烧水，这个水既不咸也不苦。
0: 常先生，您这么说不怕我们吓跑了呀？
2: 真金还需火来炼。好了，大家来吃饭吧。这是咱们敦煌的老三片儿啊，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
3: 来，
6: 开动。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

0: 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安全知识需牢记。
9: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了太多，有欢笑也有泪水，还好呢我们并不孤单，有这么多好听的歌陪我们一路走来，也希望剩下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能够

华语首席创作王庾澄庆在音乐演唱、作曲、编曲、制作以及演奏上的功力众所公认。他的每一张专辑呢，必有2到3首歌为各大 KTV 的点播冠军，而他所制作的广告歌曲更是支支家喻户晓，曲曲朗朗上口。庾澄庆更是在音乐创作之外不断地挑战自己，以他独特的才华为主持界也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风格。接下来和您分享《情非得已》。

殊群体，通过不同个体的人生际遇展开故事，讲述人间温情。毛不易治愈献唱电影同名主题曲《最好的相遇》，深刻诠释着爱与生命的珍贵相遇。歌词当中，我拥有的美好回忆都与你有关，简单的一句歌词道出了电影中角色之间的羁绊，用真挚的声音传达出角色们温暖善良的内心世界，也戳中了人们内心柔软的角落，治愈那些孤单与难过的时刻，真实催泪，画面感十足。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

0: 在等你来燃。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来自汪苏泷拿手的古风歌曲《剑魂》，这首歌呢一发行就迅速走红，曲风大气磅礴，歌词深情豪迈，搭配上汪苏泷细腻的唱腔，极强的反差感，更让听歌的人感到了一种奇妙。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2021年排名前10的《离人愁》这首歌。其实啊，这首歌只听名字，似乎就让人感觉到一种悲伤。在抖音上，很多的朋友跟拍这首歌的手势舞，还有的人在翻唱。总之呢，当年就是非常的火。不过啊，歌词听起来倒是有一点泪目。

最美的瞬间，这首歌的歌词简单却很真诚，旋律轻快但又不缺乏故事性。它的爆火绝对不是偶然，而是音乐人在创作时融入了自身对于时代的感悟。世界上每天都有感动人心的事情在发生，只是缺少了记录这些美好时刻的人。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慢点，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8: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越来越立体，
7: 越来越多元，
8: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9: 越来越
7: 越来越动听，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来自彝族歌手池里乌布的温柔声线演绎的这一首《世界之大》，这首歌呢，对于恋人离去的不舍，爱一个人本就不易，表现得淋漓尽致。放下过往更是难上加难，世界之大，为什么有的心总是没有着落呢？

接下来这首《再见，莫妮卡》比起一般的 R&B 歌曲，这一首呢更多了几分舞曲的风格，紧凑的律动再配上歌手慵懒的嗓音，不由得让你随之摇摆。月光温柔缠绵，夜幕模糊你的脸，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是因为这样的一句歌词而陷入到单曲循环的呢？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

接下来弦子个性演绎的这首《灿烂季候风》，这首歌呢在旋律中展现出自然的美好，意蕴十足，空灵动听的嗓音如同灿烂的季候风，轻抚听觉，带来思绪的变换，留住斑斓岁月中最美的姿态，也唱出了生命的轮回，开启下的序幕。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会。高高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是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主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助力吉尔吉斯斯坦逐步转变为亚欧大陆的重要枢纽。他表示，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0: 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成功的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有助于深入思考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鼓舞我们以务实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繁荣。
1: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蒲扬帆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上海组织创始成员国，为上海五国机制建设发展作出独特贡献。这部重要著作收录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共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地区各国团结协作、巩固安全稳定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
0: 活动中，中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吉文版、第5卷俄文版图书。吉方医护和记者代表分享了两国携手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合作故事。与会嘉宾、专家学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互鉴交流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1: 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吉两国政党、媒体、智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会议。
0: 据中国政府网13号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
1: 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0: 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大会整体情况。
0: 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会。
1: 林健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
0: 林健说，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

0: 强能力建设取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赏。
1: 林健说，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程子，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3号，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
6: 会议指出，自2021年省部共建机制建立以来，青海省和农业农村部锚定输出地建设核心任务，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推动协同机制高效顺畅，生态底色愈发明显，输出规模持续增长，全链体系加快成型，标准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富民成效显著，交出了亮眼的高原答卷。
5: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 要严守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根基。要聚力捕链严链强链，加快补齐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品质评价等短板，破解品质参差不齐、产业链条短、产业产品辨识度低等难题，推动初级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制品转型，低附加值原料向高附加值商品升级，打造高原现代农牧业产业集群。要强化科技驱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补齐基层技术人员短板，以农牧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要系统做强品牌矩阵，擦亮省级公用品牌，培育壮大企业品牌，规范品牌运营管理，畅通产销循环体系，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富民兴农导向，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建立闭环协同落实工作体系，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通报了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情况。海北中乐都区省科学技术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龙阳之先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张景刚主持，张黄元、靳生寿出席。
5: 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西宁市举办，期间省商务厅牵头负责的4项配套经贸活动正在有条不紊压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全力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
6: 精准联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国台企联、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香港贸发局等重点国际组织，积极邀请旺旺、永和、台塑、香港新华、华润集团等港台企业参加系列经贸活动。目前各类嘉宾对接以及客商邀约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将为青夏会汇聚多层次高质量客商资源。
5: 为推介宣传青海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机遇，精准对接台企产业技术人才等领域优势，深化青台经贸融合，促成务实投资合作。届时将组织省内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集中推荐特色优势产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成果与投资优势，同步开展外贸外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目前项目梳理筛选、会场布置、活动流程敲定等前期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6: 依托香港国际化商贸金融服务对外开放平台优势，深度解读绿色产业投资融资模式、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品牌国际化建设等发展路径，持续深化青港两地产业精准对接、经贸常态化往来与多层次投资合作，助力青海特色优势产业加速对外开放，拓宽发展空间。
5: 会议将设置政策宣讲、产业推介、交流洽谈等核心环节，拟签署永不落幕的藏坛展会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健全产业合作长效机制，全力推动青海藏坛产业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化高质量发展。
6: 本次规划设置232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国内外精品地毯、藏毯及特色绒纺系列产品。截至目前，已有182家企业报名参展，其中境外客商企业93家，国内参展企业89家，其中省内特色企业5家，预计参展展品达215吨。当前，展区整体规划、搭建设计、展位统筹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 一年一度盛会启幕，五湖四海汇聚商机。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到19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本届青夏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展览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 整体规划为中厅、西厅、东厅三大区域。清洽会开幕前夕带你一睹为快。步入前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生态文明高地展区，大屏幕前方数据天幕滚动展示“十四五”生态文明数据成果，主屏和两侧矩阵立柱屏滚动播放着大美青海生态宣传视频，视觉效果颇为震撼。展区还全面呈现青海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的治理成果，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陈列其间，生态旅游衍生产品也悉数亮相。
6: 一部中庭产业四地及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集中呈现，绿色算力展区重点展示青海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省份的成果，全省清洁能源装机超79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突破6200万千瓦。盐湖产业展区通过甲镁锂工艺沙盘和原卤提锂产业链模型，生动呈现了资源技术产业一体化模式。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展区内，沙歌荒数字沙盘展示了海南、格尔木两大沙歌荒外送基地的宏伟蓝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设有生命树主题邮局，观众可现场打卡生成专属纪念明信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则汇聚了牦牛谷肽粉、青稞代餐等优质品类，并设有品鉴区供观众体验。
5: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清洽会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并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智利展区打造国际合作样板，集中展示中智在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成果。山东展区以鲁青同心、山海共兴、绿色赋能、共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信息技术、医养健康、低空经济等发展成果。福建展区则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展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成果。
6: 一部西庭，这里有26个展区，包含对口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位，省内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两个主题展区。原青省市展区尤为引人瞩目，浙江展区以诗画江南、创新浙江为主题，携数字科研、品质产业等多元成果亮相。上海展区聚焦信息技术、新能源与智能制造等领域，组织相关领域的企业参展。天津展区以汇聚机遇、迎实现双赢为主题，展示了智能科技产业引领下的发展成果。北京展区组织同仁堂、北汽集团等骨干企业参展。江苏展区融入水乡文化元素，设置苏青支援协作成果等5大板块。重庆展区则以山城新运、智联陇原为设计导向，组织优质企业亮相。
5: 省内8个市州展区各具特色，西宁展区围绕挑大梁、勇争先，展现省会担当主题，融入雪豹、丁香、河黄文化专属城市 IP。 海东展区以河黄福地最美海东为基调，设置7大特色主题展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展区突出柴达木盆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风光。海南藏族自治州展区展示龙阳峡三文鱼特色产业与青海湖、黄河湿地等自然风光。海北藏族自治州依托原子城红色资源，深挖两弹一星精神内涵。玉树藏族自治州展区展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江源魅力。华南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展区也各具风情。
6: 探馆脚步转向东庭，国际藏坛展区已是一派繁忙。占地162平方米的圣源地毯展位上，工作人员正在将精美挂毯逐一上墙固定，春夏秋冬四季系列新品也格外亮眼。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的设计研发部的经理车国龙说道，这次呢带来了16张精品地毯，重点体现了传统非遗技艺和现代艺术结合的创新探索。
5: 此次国际藏坛展区总面积超

0: 1万平方米，多项设计为历年首创，规划标准化展厅展位192个，依托专业化空间规划，整体搭建凸显专业化、国际化、丝路化特征，兼顾观展动线、商贸洽谈、文化展示、商品交易四重需求，梯度打造特装展示集群，优化入口视觉形象，布设本土龙头企业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七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三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1: 青海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李正新介绍，省商务厅锚定标准更高、规模更大、特色更足展览目标，强化招商招展，汇聚近260吨海内外地毯真品参展，展示展品总量大幅攀升，布展筹备有序推进。标准展位按照产品品类拆分为两大展区，地毯主业、手工艺配套业态分析明确，全场观展动线规整流畅，便于采购商定向选品精准对接，贴合专业展会运营逻辑，提升商贸洽谈效率。创新采用标准展位改造升级替代全额新建特装，严控办展成本，依托差异化软装、纹样、陈设，打造多国主题氛围，以低成本创新展陈模式实现高品质空间呈现。
0: 本届国际藏坛展区整体规模、综合体量、国际化水平、专业成色均创近年新高，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品类覆盖最全、产业层级最高的专业性地毯展会，在全球手工地毯行业颇具影响力，持续擦亮青海世界藏毯之都国际金字招牌。
1: 7月13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传来消息，为深入推进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惠企政策落地见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平台，打造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开发上线惠企政策解读、在线申报、智能审核、进度跟踪、资金拨付等五大功能模块，实现惠企政策部门联动一站半截全流程闭环业务，构建起高智能高效的财政金融联动服务体系，企业通过统一入口高效便捷获取政策红利支持。
0: 轻信融平台是全省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由省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多部门共同打造，平台依托公共数据融合创新应用，在政银企之间搭建桥梁，为企业增信促贷。截至目前，平台已为7.76万户民营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成功撮合银行贷款585.28亿元。
1: 依托该平台打造一站式服务专区，就是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大幅压缩财政歇息、奖补资金申报等办理时限，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和直达快享。免申即享是指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轻信融平台智能识别匹配企业类型、贷款用途和适用政策，对符合政策条件的按奖补标准直接兑现资金，全过程企业零操作，优惠自动到账。直达快享是指企业通过专区选择申报适宜的政策，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在线并联审核，政策资金一站半截，企业一键获益。
0: 据了解，一站式服务专区已于7月1号正式对外发布，首期上线惠企政策14项，其中10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4项可直达快享。当前专区已受理财政奖补资金申请5447万元，可引导带动银行向各类经营主体投放贷款超500亿元，财政金融联动1+1大于2的倍增效应初步显现。从实际成效看，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既有效提升惠企政策落地执行效率，又能充分撬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的积极性，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惠及千万家企业。
1: 7月7号到10号，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在清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围绕加快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构建青海绿色低碳现代产业新

0: 合局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代表马世功、马福昌、任清扎西、许庆民、运宏伟、夏吴卓玛、郭金平、董全民、蒋志刚参加，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黄元一同调研。
1: 代表们先后赴格尔木市、芒埃市，深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分公司等八家企业生产车间、中控调度室、创新实验室、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盐湖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及生态保护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一线工人、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0: 调研组指出，构建世界级现代化盐湖产业体系，必须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积极培育盐湖加融合业态，做精做优做长绿色产业链，加快培育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零碳盐湖，推动资源禀赋向发展动能有效转化。强调要精益求精，打磨高质量调研报告，持续深化研究思考储备议案建议，依托人大立法监督推动工作落实，强化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督促各相关单位上下联动，多方发力，持续汇聚共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强大合力。
1: 7月13号，青海省商务厅在前两批青海家宴授权企业培训会期间，同步召开了以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为主题的专题圆桌会，省商务厅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各市州级西宁、海东两市县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省级餐饮相关行业协会代表以及68家青海家宴授权企业负责人参会。会议围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听诉求、找堵点、谋对策，通过政引企面对面交流，共同推动青海家宴品牌高质量发展。
0: 本次会议既是商务双周圆桌会的延续，也是青海家宴品牌授权后举办的首场政引企专题圆桌会，既是政引企面对面的交心会，也是破解难题的推进会。参会企业表示，将严格落实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希望商务部门持续搭建交流对接平台，强化政策实操指导，助力企业更好融入青海家宴品牌发展格局。参会企业紧扣青海家宴品牌建设的焦点问题，结合各自经营实际踊跃前沿。餐饮企业重点围绕品牌标识规范使用、行业扶持政策申报、品牌市场宣传推广、菜品创新与服务标准提升、从业人员专项培训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建议。供应链企业聚焦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渠道、绿色有机食材认证赋能、金融信贷产品适配、供应链流通体系建设等重点内容做了交流发言。针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省商务厅有关金融机构、各行业的商协会给予了现场回应，对品牌管理办法执行、奖补政策申报、金融产品申请条件等问题，现场明确标准和办理路径，对需要跨部门协调、分阶段推进的事项，逐一登记，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主体与反馈实现，确保企业要求闭环办理。
1: 青海省各市州县区商务主管部门结合属地职责，就日常规范指导、本地产销对接、年度评估工作等内容与企业进行了深度沟通。
0: 近日，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启动交通运输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面抓好省内公路通行、工程建设、水路运输等各领域的防汛工作。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全省共有7段公路受损中断，其中普通国省干线3段、农村公路4段、高速公路通行正常。普通国省干线方面，继310线、贵德县拉西瓦镇曲乃海五社附近路段发生泥石流，道路双向阻断后被及时抢通。S206线循化萨拉族自治县嘎楞藏族乡柴沟段防撞墙倒塌，路基掏空，140公里加150米到142公里路段发生泥石流，道路全幅中断。公安交管部门已对相关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S315线囊谦县 青土村路段发生泥石流，于7月9号23时56分抢通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在农村公路方面，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河北乡至黄河村公路、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阿塞公路至蓝采和铜桂公路、泽库县麦秀镇公青村至公青二社公路等四条农村公路线路因水毁、路基冲毁或水位上移淹没路面中断，均已采取了封闭管控措施，公路养护单位正在加紧处置。
1: 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切实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紧盯214处公路高风险点位滚动排查，累计出动巡查抢险人员1447人次，巡查及应急机械396台次，巡查里程1.86万公里，现场处置落实淤堵、路基冲刷等道路隐患58处。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当前，西宁市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近期短时强降雨频次持续增多，极易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沉降等次生地质灾害。按照西宁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要清晰认识、准确把握当前防汛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实做好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的不确定性。 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在出行游玩时一定要提前规划，多关注天气和预警信息，安全出行。
1: 西宁市应急局、西宁市气象局

0: 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宁市交通运输局、西宁市林草局、西宁市农业农村局、西宁市水务局、西宁市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对七月全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综合分析。七月短时强降雨频次持续增多，雨水进入土体，一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沉降等次生地质灾害，叠加矿山生产活动，存在矿山透水、淹坑风险。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及滞后性特征，降雨结束后仍存在持续出险可能。
1: 西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西宁市防汛抗汛工作，组织召开全市防汛视频调度会议，结合西宁汛情实际，逐项细化落实防汛备汛安全生产工作。各部门各地区迅速行动起来，各司其职开展工作，聚焦河道水库安全，分段查询河道沟97公里，实地核查水库22处，淤地坝29处，在建水利工程39处，聚焦城市内涝风险，重点对254处城市低洼溢涝点位开展专项巡查，提前疏通管网，预置排涝设备，聚焦城市运行安全，全面巡查物业小区、地下车库等重点区域，聚焦景区场所管控，针对山区、景区山洪以及滑坡高风险特点，分类落实关停管控措施，聚焦山洪沟道、山体边坡、临山临河村落等高风险区域，全面覆盖排查2806处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时监测山体土体稳定状况。
0: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群众将如何安全避险呢？首先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通过西宁市气象局、西宁市应急管理局、西宁市城管局、西宁市水务局等相关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和防汛提示信息，及时了解掌握气象变化。其次，关注汛情预警发布，包括气象信息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警信息由低到高依次为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如汛情预警发布黄色及以上级别的汛情预警或遭遇暴雨时，市民就可以提高警惕，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外出，避免进入山区、河道行洪区以及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同时，如果居住在危旧房屋或山脚、沟边等地质易灾害易发生区，或低洼院落、地下室等易涝地区，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当有险情时，要服从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组织和相关部门的转移安排，及时有序撤离。危险未解除，切不可返回原危险居住地。
1: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7月13号夜间到7月14号，我省受副高边缘西南暖湿气流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多地有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到40毫米，48小时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40毫米到100毫米。
0: 针对此次降水过程，青海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黄色预警。青海省水利厅和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气象部门提示，此次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高，连续性强，需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需要做好农牧业生产等防雹与雷电防护工作。
1: 具体天气预报，7月14号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降水量0.1毫米到24毫米，其中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黄南南部及祁连、刚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降水量10毫米到24毫米。7月14号20点到7月15号20点，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降水量在0.1毫米到35毫米，

0: 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古洛中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祁连、冈察、泽库、河南有中到大雨，降水量10毫米到35毫米。7月15号20点到7月16号20点，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降水量0.1毫米到30毫米。其中，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门源、祁连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降水量10毫米到30毫米。
1: 西宁天气预报7月14号中雨转小雨，14摄氏度至22摄氏度。7月15号小雨，12摄氏度至19摄氏度。7月16号小雨，13摄氏度至22摄氏度。
0: 好的，下面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环青赛的相关新闻。两个连续高强度赛段让车手们直呼太难了，但青海的山并没有让车手短暂喘息的意思。7月14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首个 HC 级爬坡点来了。
1: 互助至贵德赛段全程196公里，赛段设置十分有意思，前136公里设置三个途中冲刺点和一个三级爬坡点。对于已经连续鏖战一级爬坡点的各支队伍来说，看似难度有所下降，但就在大多数车手体力消耗殆尽的时候，海拔陡然攀升至3803米，真让人望而生畏。
0: 是的，这一赛段呢，最大的看点毫无疑问就是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三号赫诺克穆卢贝尔汉和轮风成都车队202号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之间的黄山之争。那么目前呢，乔纳森的黄山领先优势仅有一秒，赫诺克以及所在车队必然全力利用 HC 级爬坡点的难度实现翻盘。但二人的爬坡水平只在伯仲之间，今日黄山一战更多要看哪个车队的爬坡副将能为自己的总成绩主将提供更多的帮助。
1: 难度越高，位置越多，圆点山必将归属西班牙巴斯克电信、凤凰菲尼士恒翔、轮风成都车队和哈萨克斯坦喜德幸阿斯塔纳四支车队之一。绿山依旧存在更多变数，虽然目前李宁之星车队187号亚历山大萨尔比手握7个冲刺积分优势，但仍然在安全区间。蓝山领先优势4秒，泰国陆家保险车队若想保住这件领旗衫，这个赛段还是不能懈怠。
0: 7月14号，西关大街地下综合管线改造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同仁路至交通巷段全部施工任务完成，道路正式恢复通行。经过系统性升级改造，该中心城区路段路面平整通畅，既补齐了老城核心区地下基础设施短板，以地下里子工程夯实城市宜居品质，也为片区城市功能提质、商圈持续发展筑牢市政硬件支撑。
1: 西关大街地处城市核心商圈，改造前道路地下管网服役年限较长，普遍存在管道腐蚀老化、管径规格偏小、雨污混流等问题。老旧管线长期运行，不仅易发生雨天路面积水、排污不畅等民生难题，还潜藏着管线运行安全隐患。实施管线更新改造工作刻不容缓，为兼顾旅游旺季道路保通需求与市民日常出行便利，尽早实现环路于民、环道于商，西宁市城建局紧扣旺季通行保障要求，科学排布施工计划，精准管控各阶段施工节点，以分段提前完成西关大街黄河路至同仁路、西宁路至交通巷两段改造施工。其中同仁路至交通巷段沿线商业街区、居民小区密集，地下管网交织复杂，无权属管线数量多，施工制约条件多，推进难度大。各参建单位协同联动，合力攻坚，高效破解各类施工难点堵点，最终实现该路段提前完工通车。
0: 据了解， 西关大街西宁路至冷湖路段已于6月28号开工建设，当前全线管网探索线以及挖工的工序已经完成，雨污水管主管道的铺设、支管接驳接入等施工正在有序推进，为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对秋季开学后周边居民师生出行造成的影响，项目计划利用暑期窗口期集中开展攻坚作业，确保8月31号全线建成通车。
1: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管网改造工作紧贴城市品质升级，关乎群众日常生活。本次管线改造项目顺利推进，离不开广大市民群众的理解、包容和配合。施工期间，沿线居民主动配合临时交通管制、施工围挡等管控措施，为工程提速、分段提前完工提供了坚实保障群众的保障。西宁市城建局将持续紧盯西关大街剩余改造施工任务，从严把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建设进度，统筹推进全电管线改造建设，保障整条管线的改造工程按期全面竣工。
0: 七月十号，西宁十二中优质教育集团北川校区正式揭牌。此次揭牌落地是西宁市稳步推进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北川片区教育布局的关键举措，更是优质教育惠民的生动实践。
1: 此次西宁市体育实验中学正式挂牌西宁十二中优质教育集团北川校区，是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推进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城北区教育布局的重要民生实事，也是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关键举措。
0: 据了解，近年来，西宁市教育局始终坚持教育发展优先战略，持续缩小校际办学差距。西宁十二中办学积淀深厚，在集团管理、联合教研、家校共育方面体系成熟，体育育人特色明显，办学优势突出。这次教育资源整合既能盘活城北现有的教育资源，补齐片区办学的短板，又能实现强弱互补、文体融合，对完善北川片区教育规划、构建区域优质教育机制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北川校区的落地揭牌是西宁十二中优质教育集团办学资源的延伸与扩容，构建起一体联动、资源共享、全域赋能的集团化办学新格局。下一步，西宁十二中优质教育集团将持续其深厚的办学底蕴，立足北区的区位优势，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各校区优质师资、教研成果管理体系，精进课堂教学，深耕素养教育，实现标准统一、师资互通、教研共建、协同发展，让标准化高品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惠及更多辖区学子。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那么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为配合扎毛水库泄洪工作，经与交管部门与这个执法大队协商，目前呢，对 G0611 张汶高速同赛路段同仁南收费站入口去库库方向、去库库收费站入口同仁南方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么解除时间呢是待定的。另外呢，这个 G06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因西建新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隧道、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镇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药方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 吉林013西利高速的共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315黄原至西海线。

0: 那黄西一基公路深中收费站西海至黄源方向，入口四道以及14道呢是封闭施工的，其余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另外 S318 格芒至老芒矮一级公格尔木至老芒矮一级公路的格芒路段，距岗次村32公里处格尔木至老芒矮方向行车道和超车道交替施工，那么此路段呢无应急车道，现场已经安置了这个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张恰河中桥九至至花市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嗯，好的。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受降雨天气影响，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线嘎楞乡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此路段呢对大型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双棚西乡阔河龙路段发生泥石流，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马进县拉家镇公安检查站路段发生泥石流，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0连贡线的距离这个贵德县拉西瓦镇徐乃海五社路段发生泥石流，道路中断。那么接下来了解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5马宁线曲麻来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梅源县田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黄南南部及祁连钢察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7月14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玉树、果洛、黄南及门源、格尔木市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大部、果洛大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今天夜间，西宁南部、海东中南部、海西东部、海南、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西部及星海、都兰、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13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3度到22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22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13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6: 一起学习一下吧。
5: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6: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0: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8: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9: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2: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8: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9: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8: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9: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8: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您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生生不息。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初心滚烫啊，岁月情深绵长，105载，经历风风雨雨，等如阳光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啊，守护万家山河的安宁。一曲非常深情婉转的歌曲呢，也是道尽了亿万儿女赤诚的心意，诉说着对党无限尊敬与眷无限的尊敬和眷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聆听这首经典的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以歌声寄深情，初心永不忘。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好的，山河的锦绣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盛世今朝，如愿百年的期盼，无数的革命先辈以身赴家国，换得国泰民安，岁月安然，一代代延续奋斗，让初心绽放荣光，让梦想圆满今朝。让我们伴着这首温柔大气的旋律来聆听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让这首歌曲呢，以这首歌曲呢，也是致敬我们的先辈礼赞盛世。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我们的《红旗颂》。哎，那么红旗漫卷千秋岁月啊，初心照耀我们的万里山河，一面红旗也是呢，承载着百年峥嵘的征程啊，一曲华章，激荡满腔家国的情豪，恢宏磅礴的旋律呢，也是诉说着红色信仰的不朽，见证祖国日新月异、蓬勃向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大家的《红旗颂》，以此呢也致敬我们红色的信仰，礼赞锦绣中华。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那韩红带来的这首《映山红》呢，也是非常之好听啊。青山埋忠骨，花开念初心。漫山映红诉说着烽火岁月当中的坚守和期盼。深深的歌谣也是传承着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韩红的歌声呢，也是温柔坚定啊。回望峥嵘的过往，延续红色的血脉，岁岁年年初心不改。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由韩红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温暖的经典红歌《映山红》。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万里山河壮阔，千年华夏风华，千年华夏风华，百年耕耘山河锦绣，盛世国泰，岁岁安康。国风大气旋律呢，也是描绘了九州壮美的风光，诉说着家国的情怀，尽显着民族的自信。这首歌曲呢，在悠扬的歌声当中，我们也是领略着华夏大地磅礴气度和百年的盛世荣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诸多群星为我们合唱的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百年的峥嵘铸就了辉煌，初心领航国泰民安。从风雨求索来到了盛世繁华，党的引领照亮了民族的复兴之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铿锵有力啊，振奋人心的旋律传唱百年的真理，凝聚万众同心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群星合唱的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上，诚挚地表达对近代以来不屈不挠、奋斗自强的英雄先烈的深深敬意。对于不懈追寻人类真正自由幸福梦想的深深敬意。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殷秀梅带给我们的《领航》。百年征程扬帆远航，初心领航逐梦前行。105载砥砺奋进啊，党引领华夏跨越山海，奔赴荣光，大气磅礴，深情豪迈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时代的担当，彰显大国的气魄，指引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阔步前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殷秀梅带给朋友们的《领航》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的系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的征程啊，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运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征程，无数英雄啊挺身而出，以青春守护家国，以生命捍卫信仰。激昂高亢的旋律也是歌颂不朽英雄的风骨，缅怀峥嵘的岁月，传承无畏担当的精神，以致敬每一位为国奉献的英雄儿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运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张胤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好的，那么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廖昌永为我们带来的《把一切献给党》。那么一身赤党向国，一身赤诚向党，一世初心不改，百年相伴的风雨同舟啊，亿万儿女赤诚的奉献，以满腔的热爱守护着家国，以坚定的信仰追随着初心。醇厚深情的歌声呢，也是诠释着无悔的忠诚，诉说着永恒的信仰，岁岁向党，砥砺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把一切献给党。

好的，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声音如此。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
5: 北京时间4:00。
6: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8: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小生
6: 成。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0: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6: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7: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6: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打造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财经资讯一起来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科技动态，技术跟跑，全球领跑到全域赋能，借助权威数据数读中国 AI 产业新动能。文旅在线，买墨喝墨吃墨，影视 IP 助燃墨香消费。体育快报则过来关注 WTA 雅典站郑钦文2-0马内晋级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主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助力吉尔吉斯斯坦逐步转变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他表示，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成功的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有助于深入思考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鼓舞我们以务实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繁荣。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朴扬帆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部重要著作收录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地区各国团结协作、巩固安全稳定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活动中，中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吉文版、第五卷俄文版图书，吉方医护和记者代表分享了两国携手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合作故事。与会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了交流研讨。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吉两国政党、媒体、智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活动。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新动能加快壮大，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虽然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风险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后劲持续增强。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要深入分析思考，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展，着力推动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要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持续做强实体经济，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规划提出，到2030年，优先健康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着力培育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深入推进以健康为中心的高效能治理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7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规划要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卫生健康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健康中国2030年规划纲要》，因地制宜推进规划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要加强统筹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实施情况监测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优化任务举措，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0: 继续来关注。根据中国政府网13号的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实物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7月13号，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传来消息，为深入推进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惠企政策落地见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依托轻信融平台，打造政策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开发上线惠企政策解读、在线申报、智能审核、进度跟踪、资金拨付等五大功能模块，实现惠企政策部门联审一站式办结全流程业务闭环，构建起智能高效的财政金融联动服务体系，企业通过统一入口高效便捷获取政策红利支持。轻信融平台是全省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由省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联合多部门共同打造。平台依托公共数据融合创新应用，在政企银之间搭建桥梁，为企业增信促贷。截至目前呢，平台已经为7.76万户民营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成功撮合银行贷款585.28亿元。依托该平台打造一站式服务专区，就是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大幅压缩财政贴息、奖补等资金申报办理时限，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和直达快享。免申即享是指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轻信融平台智能识别匹配企业类型、贷款用途和适用政策，对符合政策条件的按奖补标准直接兑现资金，全过程企业零操作，优惠自动到账。直达快享是指企业通过专区选择申报适宜的政策相关部门和企业金融机构，在线并联合整合政策资金，一站办结，企业一键获益。据了解，一站式服务专区呢已经在7月1号正式对外发布，首期上线惠企政策14项，其中10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4项可直达快享。当前专区已受理财政奖补资金申请5447万元，可引导带动银行向各类经营主体投放贷款超过500亿元，财政金融联动1+1=2的倍增效应初步显现。从实际成效来看，财政奖补资金一站式服务专区既能够有效提升惠企政策落地执行效率，又能够充分撬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的积极性，引导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惠及千家万企。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3号，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2021年省部共建机制建立以来，青海省和农业农村部锚定输出地建设核心任务，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推动协同机制高效顺畅，生态底色愈发鲜明，输出规模持续增长，全链体系加快成型，标准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复民成效显著，交出了亮眼的高原答卷。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农业绿色、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要守严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根基。要聚力严链、补链、强链，加快补齐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品质评价等短板，破解品质参差不齐、产业链条短、产品辨识度低等难题，推动初级农畜产品向精深加工制品转型，低附加值原料向高附加值商品升级，打造高原现代农牧业产业集群。要加强科技创新驱动，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补齐基层技术人才短板，以农牧业新质生产地、赋能输出地建设提质增效。要系统做强品牌矩阵，擦亮省级公用品牌，培育壮大企业品牌，规范品牌运营管理，畅通产销循环体系，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富民兴农导向，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健全闭环协同落实工作体系，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通报了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情况。海北州乐都区省科学技术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龙阳之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张景刚主持，张黄元、金生寿出席。省内新闻，我们再来聚焦青夏会。7月15号到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呢，将在西宁市举办。期间，省务商务厅牵头负责的四项配套经贸活动正有条不紊压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全力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精准联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全国台企联、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香港贸发局等重点国际组织，积极邀请旺旺、永和、台塑、香港新华、华润集团等港台企业参加系列经贸活动。目前各类嘉宾对接、客商邀约工作呢正在持续推进，将为青洽会汇集更多多层次高质量的客商客源。为推介宣传青海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机遇，精准对接台企产业、技术、人才等领域优势，深化青台经贸融合，促成务实投资合作，届时将组织省内重点企业园区、龙头企业集中推介特色优势产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成果与投资优势，同步开展外贸、外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目前项目梳理筛选、会场布置、活动流程敲定等前期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依托香港国际化商贸、金融服务、对外开放平台优势，深度解读绿色产业投资模式、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品牌国际化建设等发展路径，持续深化青港两地产业精准对接、经贸常态化往来与多层次投资合作，助力青海特色优势产业加速对外开放，拓宽发展空间。会议将设置政策宣讲、产业推介、交流洽谈等核心环节，拟签署永不落幕的藏坛展会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健全产业合作长效机制，全力推动青海藏坛产业规范化、品牌化、长效化高质量发展。本次规划设置232个标准展位，集中展示国内外精品地毯、藏毯以及特色绒纺系列产品。截至目前，已经有182家企业报名参展，其中境外客商企业93家，国内参展企业89家，其中省内特色企业5家，预计参展展品达215吨。当前，展区整体规划、搭建设计、展位统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近呢，西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布西宁市暴雨强度修订公示的通知，正式发布最新的西宁市暴雨强度修订公示。这是青海省首次由地方政府公开发布并应用的城市暴雨强度公示，成果由青海省气候中心、西宁市城乡建设局、西宁市气象局协同编制完成。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气象局及省级相关部门关于暴雨强度公示修订工作要求，青海省气候中心发挥省级气候业务平台专业优势，依托西宁市多年连续降水观测资料，完成数据筛选、降水频率分析等关键技术工作，结合青藏高原局地暴雨特征优化演算方案，确保成果贴合西宁本地气候实况。西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筹城市排水内涝治理工程应用需求，西宁市气象局提供城区加密气象观测数据，三方分工协作，高效推进修订工作。新版公示适用于西宁城区5到180分钟短历时降雨，覆盖2年至100年重现期。自发布之日起，作为城市排水管网、防洪排涝、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的法定技术依据。据了解，此项工作填补了青海省由地方政府发布暴雨强度公示的空白，为省内其他高原城市开展同类工作提供标准化技术样板，持续提升高原城市防灾减灾、城市安全治理精细化气象保障水平。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种量，直接换上去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上半年铁路部门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 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4: 线上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好，经济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4号，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5: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
6: 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让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180.9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7: 科技动态，
2: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了解到，该院李永芳院士、孟磊研究员团队呢，通过多年研究，在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研究领域取得新的突破，认证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该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的世界纪录，向实际应用又迈进了重要一步。该成果呢，7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常见的光伏电池是单节太阳能电池，利用家用或者是电站用的晶硅光伏板。这种光伏电池通过一种靠吸光材料吸收太阳光，难以同时高效利用不同能量的光子。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这类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由两种光伏材料叠在一起，可以分层吸收阳光，更加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理论上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同时，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未来有望用于建筑光伏一体化、便捷式能源、可穿戴设备、无人机、空间功能等对轻量化要求较高的工作场景。在这项研究工作当中，我国科研团队针对过去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存在的性能衰减、稳定性不足等缺陷，引入新型添加剂分子 TDB， 实现了其从制备阶段到光照运行阶段的全阶段的调控，为解决这类器件的技术短板提供了有效策略。经过第三方认证，基于该技术制备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8.04%， 成功刷新世界纪录。同时，器件的稳定性表现优异，持续光照工作625小时后仍能够保留 90% 的初始光电转换效率。未来，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有望适配地面建筑、交通、智能穿戴设备等多场景应用，还能为卫星等航天领域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汇聚1000余家海内外头部企业、3000多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展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向上活力。
8: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2025年扩容近40%。11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300多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全球首发。历经9年发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为观察中国 AI 产业迭代、见证全球智能科技创新的核心窗口。 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已经从前沿技术概念转变为拉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
9: 我们在3月份日均的 token 的调用量数达到了140万亿，而这个数据的话呢，在2024年的1月份只有1000亿。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两年当中其实增长了1000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已经从原来的这个对话模式，进入到了智能体的执行模式了，它已经真正成为我们的生产力了。
8: 作为全国 AI 产业高地，上海集聚效应凸显。2025年，上海394家规上 AI 企业产业规模达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形成了大模型、AI 芯片、智能机器人、算力基建全覆盖的完整产业生态。AI 技术正全面落地千行百业，全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80%，工业、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智能化转型提速。业内预测，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具身智能真正走进产业，服务民生，而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培养也已逐渐壮大。
9: 上海市已经率先成立了创智学院，14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创新学院，19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培养了30万的 AI 人才。
8: 一组组增长数据，一笔笔落地投资，一份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从单点创新到全域赋能，借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放平台，中国的 AI 产业正以庞大的产业规模、活跃的资本生态、强劲的创新实力持续向上，为世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7: 文旅在线。
2: 新闻60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资讯。随着相关影视剧的热播，在歙县徽州古城，墨香消费热潮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
10: 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在歙县徽州古城，墨香消费热潮悄然兴起。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墨味好物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追剧同款。
11: 我们店里的这款可以喝的徽墨也成了爆款，几乎进店的客人都会带上一瓶尝一尝。
12: 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0: 文创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剧开播以来，这家店内徽墨饮品就销售了近万瓶，销售额达到15万元。当地墨厂还顺势推出了多款特别定制款徽墨，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13: 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10: 持续高涨的热度也离不开当地文旅从业者的创新经营。在安徽泾县，电视剧《种墨园》播出前夕，当地就提前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影视主题游览线路，改造老旧厂房，打造非遗手作工坊，同时深度复刻剧中场景，上线同款乡村咖啡、影视主题民宿，让游客实现沉浸式入戏全场景体验。
14: 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聚而来到因散水而流，这才是可持续的。
15: 电视剧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看到这个云雾啊，景色很自然，真的很美妙。
10: 数据显示，6月以来，安徽泾县游客接待量突破170万人次，实现收入8.57亿元，同比增长22.3%。
16: 我们将继续实施文旅惠民政策。我们串联了全县32个文旅新业态，推动影视流量从单点打卡向全域消费延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新闻。盛夏时节，万物蓬勃，感动的盛典如约而至。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将于7月14号的21:30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和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作为陪伴观众23载的总台经典品牌，感动中国始终坚守初心，传递力量，紧扣国家发展主旋律，聚焦时代奋进新征程，既礼赞不平凡的担当，也致敬平凡坚守，生动讲述各行各业榜样人物的感人事迹。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有新中国成立前后身处隐蔽战线为祖国统一献出生命的英烈群体，坚持公益默默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平凡夫妇，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以生命赴使命逐梦深蓝的深潜勇士，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的专案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呵护法治温度的基层法官，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汇就伟大，这是一场温暖而庄重的年度心灵之约。
1: 体育快报。

0: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 WTA 250雅典站的女单首轮，郑钦文迎来重返硬地赛场的首秀，最终以7-5、6-1直落两盘击败赛会六号种子马内罗，拿下开门红，并成功晋级次轮。首盘双方战至5-5平后，郑钦文连赢7局，顺势拿下首盘。进入第二盘后呢，比赛完全进入郑钦文的节奏，他凭借连续破发牢牢掌控场上局面，最终在把握住第四个赛点后锁定胜局，成功跻身赛事的16强。
1: 第赛季结束后，郑钦文转战硬地赛场的首场比赛，首盘耗时约60分钟，中国选手郑钦文开局率先破发，迅速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赛会六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不甘示弱，不仅完成回破，还在盘末接连挽救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成功兑现第三个盘点，以7-5拒绝进入抢七，先取一盘。第二盘，中国金花连下5局接管比赛，并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郑钦文以6-1的压倒性胜利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取胜，晋级第二轮。我对今天的表现很满意，我觉得对手发挥非常出色，回球速度非常快，这不是场轻松的比赛。我们开局都打得很强势，但我保持了更高的强度，很开心能赢下这场比赛，对手确实很强，能在第一轮就打得这么好，我很开心。
0: 好，体育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后再来关注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的相关情况。中国队称雄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获得23金。
2: 中长跑方面，李媛以4分19秒88夺得女子1500米冠军，叶舒淇获亚军。女子七项全能，胡星宇以5802分问鼎。
3: 我第一次代表国家参赛，然后心里其实还是很紧张。尤其第二项呢，跳高失误的情况下，我感觉心态也好了很多吧，就比去年的心态好多了。
2: 跨栏赛场，赵世奇跑出13秒38的个人最好成绩，拿下男子110米栏金牌。
4: 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对，因为我前两天在热身场跨栏的时候就给腰不小心给扭了，当时痛的都动都动不了，然后还好就是国家队给我安排队医给我紧急处理了一下，就是比这种我因为我是第一次比这样的比赛，所以首先要做到就是把心态给调整好，只要心态调整好，就是平常做的基础都能给做出来。
2: 接力项目，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队双双夺冠。男子4x400米接力再添一金。首届 U23 亚锦赛多位选手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其中中国选手徐新峰追平男子400米栏全国纪录，成为本次中国队最大亮点。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听众节目听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东中南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会有小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玉树西部以及都兰、玉树市、马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时间到了明天白天，海西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以及黄原和郴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23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乐都阴转小雨，15到27度，德令哈阴转小雨，15到23度，共和阴转小雨，13到18度，海晏阴转中雨，8到18度，玉树中雨转小雨，10到23度，马庆小雨转中雨，10到20度，铜仁阴转小雨，14到20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5到21度。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播报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下请继续关注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3: 我是格兰城，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人为什么打呼噜？猫真的有九条命吗？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青海广播电视台。

文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只需要在公屏上打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提供一些选择题，欢迎大家来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哈，星灿电影院呢最近也有上映的很多好看的新电影哈，比如说最新上映的《森中有灵》啊，这是于和伟、高圆圆啊主演的一部犯罪片，还有《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评分9.7分，还有一部《错过了遗憾吗》，以及《绵羊侦探团》。今晚正好还有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也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感谢月华华啊，就像春染半截的诗给我们点赞，谢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嘞，朋友们，那大家呢都知道饥饿啊，就是呢饥饿的感觉。那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什么是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啊，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通常呢是由于症状不明显啊，所以呢就被忽视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我的营养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吧啊，因为我什么都吃，可能我也不挑食，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的营养不一定啊摄入的非常的全面了。所以说隐形饥饿呢，就是指营养不平衡啊，导致某种维生素或者是身体矿物质缺乏啊，那导致这个身体的营养需求呢进入到一个饥饿的状态，这叫隐形饥饿。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关于我国隐性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呢是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C 啊，主要表现为核心就是儿童妇女啊，老年人群的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或者说是缺乏。D 选项呢，那就是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啊。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隐形饥饿这个话题呢，同时要来跟大家聊到一个我们身体当中就是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但是大家可能对它不太了解啊。好了，那隐形饥饿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导致患病率比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我们半截的诗先选了 B， 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关于我国的隐性饥饿的状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啊，我国呢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

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当中哈，依然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来看到就像春然选了 C 啊，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隐性饥饿啊，隐性饥饿，饥饿我们知道，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均衡啊，导致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摄入过度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个隐蔽性营养需求的啊这种啊饥饿的一个症状，是营养饥饿啊，不是真的饿。我们有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预约一下哈。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要答的？那后来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打电话啊，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啊，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吗？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参与互动答题。那比如说大家说，哎呀，那我没有时间参与一个小时的互动，我可能等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是不是？那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步哈，今天的电话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C 啊。其实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哈，主要还是这个微量元素啊，或者说某种维生素的缺乏，所以这个我国的这个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是功能是很充足的了啊，就是碳水、脂肪、蛋白质啊，就大家这些平时摄入已经是得到满足的了。但是呢，我国有近3亿人啊处在隐性饥饿的状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有这3亿人呢是啊，也比如说核心就是像老人啊、儿童啊、妇女啊。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啊，营养不良患病率呢持续下降，但是总体改善啊，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就是已经得到满足了啊，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还是摄入不足。好，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就像春染答对了。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他曾经说过啊，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和酶都无法发挥作用，我们细胞的代谢将会趋于异常啊，生命呢只有逐渐脆弱与幻灭。所以说呢，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人体至关重要，如果说缺乏呢，有可能会造成贫血啊、代谢异常啊、发育迟缓呀、免疫机能不足啊，甚至是生育系统的病变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有很多，今天呢来跟大家聊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元素，叫做硒。硒元素，硒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也与我们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说到微量元素呢，大家就会想到啊，青海里皮硼碳氮氧氟氖氖钠啊，然后钙是吧？我们平时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镁呀、钙呀，是吧？钾呀啊，这些大家比较清楚。那我们身体里还有一种硒。好，先来问问大家，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又回到化学题了哈，把我们以前学过的化学的知识要捡回来了。啊，请问硒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和以下哪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B. 氟、氯、溴 ；D. 氦、氖、氩。啊，欢迎来作答。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啊，就是它们的化学性质相近啊。

以下哪一组元素啊，跟我们这个铯元素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啊是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啊，锂钠钾 ；B 呢是铍镁钙 ；B 啊 ，C 呢是氟氯溴 ；D 呢是氦氖氩。啊，有一个选项是 C 哈，第三个选项是 C。好，我们就像春然选了 A 啊，这道题如果说确实有点难度的话，大家就可以懵了，好不好？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啊，有没有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到就是铯元素啊，铯元素，那它跟以下哪组元素呢属于同一主族？感觉可能比较可能性比较低。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铯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种元素呢？哪一组啊是属于同一主族的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氟氯溴 ，D. 氦氖氩。我们卡通选了 B. 铍镁钙。其实这个比较好猜啊，比较好猜，你要想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元素啊。铯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确实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大家可能对铯这个元素不太了解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先来考考大家啊，这个铯元素它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一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氯氟溴 ，D. 氦氖氩。就像春染可以改吗？就不能改了，不能改了，好不好？人体所需，对对，你要想到人体所需，你就能找到它的同类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没事，就像春染，咱就一道题嘛，好不好？一道题啊，不会影响的。好嘞，那铯呢？确实啊，它属于第二主族啊，碱土金属元素，跟铍镁钙啊、钡是同族的啊。它的这个化学性质跟钙比较相近啊，因此呢它具有轻骨性的特点。那么我国的铯矿储量啊居世界第一位，那请问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呢？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D. 云南，请作答。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那么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呢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我国的铯矿储量呢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啊，那么其中哪一个省份的铯矿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灵魂香气青海，就像春染 C. 青海，卡通啊 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啊，哪一个省份的铯矿储量占到全国的80%呢？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我们既然今天要跟大家讲到 C， 那必然跟我们青海是有点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仅仅我们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特大铯矿啊，储量占到全国的80%，占到全世界的50%，是我国铯资源最丰富的省份。那我国铯资源的分布情况呢，截至2019年底的普查呢，主要是像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湖北、江苏、云南、新疆等七个省区哈。那么2019年底的这个数据呢，查明资源储量是5621.69万吨。那我们说呢，铯啊是我们人体当中重要的元素，那它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下哪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啊，骨组织。人体当中的四元素绝大部分集中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请作答。啊，当然了，四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啊。那它主要分布在哪一个组织哈？来问问大家 ，A 血液当中 ，B 肌肉当中 ，C 肝脏当中 ，D 骨组织当中。好，灵魂香气就像川然选了 D 啊，骨组织。其实这道题大家如果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啊，都能答对。卡通也选了 D 骨组织，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时候答题不一定要跟风啊。人体当中的四元素绝大部分啊分布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赞赞点起来，谢谢大家。那么右下角有个大拇指哈，可以按住不动。然后呢，也同时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哈。欢迎纸飞机，欢迎刘燕青啊，欢迎晴，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快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它的这个成分呢跟钙啊比较相近，比较相近啊，性质啊跟钙比较相近，所以呢它存在于这个骨组织当中。机体 99% 的丝啊都在骨组织当中，仅有 0.7% 存在在血液当中。丝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密切相关。四元素是18世纪在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零四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的，也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物质元素之一啊。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丝对人体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被发现啊。首先呢就被认为丝是人体必须的啊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呢缺乏丝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啊健康的一些症状啊。机体所有的组织都含有丝啊，99%是在骨组织里面，0.7%啊是在血液当中。好嘞，感谢灵魂香气啊，卡通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那么按照国家的标准呢啊，这个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啊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啊，对人类啊就是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就是按照国家标准啊，我们的矿泉水里面呢有一种富丝矿泉水啊，它的丝含量的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0.2毫克每升。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人群 ，B. 青春期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请作答。按照国家标准呢，这个富丝啊，它的这个指标呢是在啊每升啊大于等于0.2毫克啊。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会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比较高啊？来，欢迎作答。A 选项啊，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选项，青春期学生 ；C 选项，上班族 ；D 选项，户外工作者。富丝矿泉水的丝含量界限指标呢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丝呢，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呢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这道题呢啊，稍微联想一下也能答对啊。好，学生或者说啊，选 A， 卡通选了 A 肾。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丝啊，如果说过量摄入的话，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铯元素啊，铯这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的一些功效和作用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铯元素啊。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正确答案是。A 啊，恭喜卡通答对了。为什么呢？你刚刚讲了，它这个跟钙的成分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摄入过多的话，会有就是钙沉积，钙沉积了之后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啊。就是肾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摄入过量的话，会增加结石的风险，还可能导致矿物质吸收失衡。因此呢，这类人群一定要避免啊，长期大量的饮用高铯矿泉水。啊，因为铯呢还是主要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啊。对，正确答案是 A 啊，但是我们就不能改了啊，改了就不算了，好不好？好了，再来一题啊，请问，哎，铯的焰色反应呈现出哪种特殊的颜色？因此呢，它常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呢？铯的焰色反应啊，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就是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的时候的火焰颜色啊。然后呢，它被用于制造烟火和信号弹。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铯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欢迎来作答。啊，铯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颜色呢？啊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时候的这个火焰的颜色，燃烧时候火焰的颜色啊。那铯在燃烧之后啊，火焰是呈什么颜色呢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啊，因为它是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啊。好嘞，有 B 有 C， 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灵魂香气也选了 B， 砖红色。那大家觉得要么是砖红色，要么是绯红色，对不对？好嘞，正确答案啊，选 B 的朋友答错了。选 B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C 啊，绯红色。铯的化合物燃烧的时候呢，会啊呈现一个独特的绯红色啊，就比砖红色还要红一点。因此呢，它是制造红色烟火啊、军事信号弹的重要原料啊，就是更亮那个红啊，更亮一些。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确实是涉及到一些化学的这个知识啊，稍稍有点难了。哎，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星灿电影院在墨家街的对面哈。那么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啊，叫做锶。那锶元素呢也是啊我们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啊第五周期的第二主族，它的这个特性呢跟钙啊有所相似。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七道题哈。那么在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请作答。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以下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请作答。啊，今天的题稍稍有一些难度了哈，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咱们就采用上学时候的答题技巧好不好？上学时候你们一旦不知道的时候，你们会选什么呢？工业上开采的锶矿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啊？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欢迎 LIXH 日月星辰啊，徐永琴、杨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那刘颖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吧，点点关注。就像传染一般不会选 C。 哎，那我上学的时候我一般不知道的时候我会选 C 啊， C 的概率大一点。你们会选什么？你们选 B 是吗？青海人选青。今天只要涉及到青海的就准没错是吗？感谢刘颖为我们点赞。好嘞，那来问问大家啊，我们这个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正确答案是，看咱们青海人选青对不对啊，正确答案是你们全选了 B 啊，全选了 B， 不改了是吧？确定不改了哈，全选了 B 的话呢，那就非常遗憾了，全部都答对了。哎，青海人就选青啊。目前工业上可利用的锶矿啊，确实主要是天青石啊，天青石啊也叫硫酸锶矿啊，占到工业应用的绝大多数，少量为磷锶矿，就是碳酸锶矿。硫磷铝锶矿的工业利用呢还在试验阶段啊，现在主要用的就是天青石啊，硫酸锶矿。哎，非常整齐，不改不改。好了，答对了答对了。第八道题请听题。哎，那我们说锶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那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啊，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项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些啊？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啊，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哎，答得很快啊，
不属于啊，不属于，听清楚了，不属于硒元素的主要功效。 A 促进钙的吸收，促进啊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这感觉一听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感觉 C 跟这个硒没什么关系是吗？那要是万一啊，某种微量元素缺乏了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下降了，也可能会导致抑郁呢，啊，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呢，对吧？硒难道对这方面没有改善吗？都选了 C。啊，对，是心理疾病，但是它也要通过药物改善呀，对吧？它也是要通过这个药物治疗的。不清楚，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答对了，答对了。但是啊，有一点，有一点，它确实能够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啊。确实它可以缓解抑郁症，它可以改变情绪障碍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啊，不是治疗。所以就是两个字的差距啊，但大家觉得跟抑郁症没关系啊，还真有关系啊。它的主要功效呢，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促进钙的吸收，能够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第二个呢，是能够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四个呢啊，包括这个预防龋齿啊，还有促进生殖健康。当前呢，全球已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达到了2亿人。那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有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是在绝经后女性当中比较突出。另一方面呢，全球性的生育率下降啊，其中主要一个原因还是跟这个硒有关系。再加上呢，精神性的亚健康、三高、超重、肥胖等现代的问题啊，所以说硒的研究和开发呢，也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广阔的前景。硒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广泛参与骨骼代谢、电解质平衡、心血管调节等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过营养学、医学研究充分验证，而且呢，饮用水啊，是人体摄入硒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硒元素它首次啊发现的时候的这个存在形式是什么呢？硒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 B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硒元素首次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啊磷丝矿， B 啊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 B 贵德的天然矿泉水当中啊，还有 D 选项就是天青石矿。硒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哎，就像春然，你今天答很快啊，这个我题目一出你答案就出来了，太快了。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琼子一帆风顺啊，陆银东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好几道题了，大家。

他觉得说，哎，我前面题没答上，那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打电话挑战。今天呢，电话啊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吗？可以来拨打啊，我们屏幕上方滚动的热线电话啊，只要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嘞，铯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钙钾丝铀矿， C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啊。正确答案是 A 啊，大家答对了。好，感谢我心飞翔我们点赞哈，谢谢，可以来参与到答题里面啊。这个其实大家刚才仔细听了的话，我刚才说了一嘴，它最早是这个磷丝矿的形式发现的。好，下面第十道题。哎，请问铯的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古人类迁徙路径的重建，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 D 医学领域的新冠病毒检测。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啊？不可以用于 A 考古领域啊，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产地溯源啊， C 啊这个地质领域的啊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啊， 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啊，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一个领域呢？A 考古领域啊，然后 B 是食品溯源领域啊， C 呢是地质领域啊， 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铯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铯同位素啊，它的这个风度比值啊，会随着地质环境啊、地域差异啊，出现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啊。那其实呢，它也是在各个领域是有广泛应用的啊。那么它不能用于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的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微量元素铯元素，这个元素大家可能平时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你们应该有听说过，就是高斯矿泉水，有听过吗？铯的在这个各个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啊。那么铯元素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就像春染在化学卷子上听说过啊，对，很古早了，化学卷子早已离我们远去了，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些元素啊也就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了。你还要继续吗？选 ABCD， 咱听题目了吗？你这学生不审题啊，这个答题不是不审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啊，恭喜三位答对了。D 啊，它确实呢不能用于病毒检测啊，但是它可以用于地质定年、生物食品溯源、考古研究这些领域。不会的就蒙的，蒙对了啊，太会蒙了。好，再来一道题。那我们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富铯泉水，其中呢铯含量最高的甘家村的泉水铯含量，您认为是多少呢？这道题靠猜吧。
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啊负铯泉水，其中铯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铯含量是多少呢？ A 每千克 0.94 毫克， B 每千克 1.41 毫克， C 每千克 1.68 毫克， D

每千克2.05毫克。甘家村的泉水四含量是最高的啊，那么它是多少呢？最高的啊 ，A 0.94毫克每千克 ，B 1.41每千克毫克啊 ，C 1.68每千克毫克啊 ，D 2.05每千克毫克。这个应该能蒙对吧？就是我给大家一个看似很难，但是很简单的题。啊，就是不能用常理去思考这道题，就像春染不会就选 C， 取均值，你还算了个平均值是吧？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我们说了最高啊，丝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我们灵魂相继选了 B，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不会就选 C 哈、啊，1.68毫克。在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呢，有三处啊，这个泉水的丝含量啊都很高，像这个红岩村西河泉是每千克有0.94毫克，那甘家百香泉呢是每千克有1.41毫克，我们甘家村泉啊每千克有1.68毫克是最高的啊，也为当地开发富丝农产品啊、富丝饮用水的这些特色品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贵德县呢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水的样品丝含量的检出为每千克0.94毫克，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泉水样品丝含量的检出啊每千克1.68毫克啊，贵德县河西镇啊甘家百香泉啊样品丝含量的检出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个是本地富丝资源优势的一个直接体现。这一结果呢也为河西镇依托天然富丝资源打造富丝农产品饮用水特色品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呢也为我们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我们人体摄取丝从哪里摄取呢？对不对啊，摄取丝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大家说，哎，丝这么重要是不是啊？那我们青海呢又是一个富丝的地区，对不对啊？像呢大家如果想要喝到这个富丝的泉水啊，那可以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啊，尤其是我们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啊，丝含量是很高了。哎，那我们平时的话怎么样去获取这个丝呢啊，来我们下一道题，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禽畜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啊，大家说丝这么重要，那我生活当中从哪里去提取丝元素呢？对不对？哇啊，这个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是啊，有空了我去贵德县啊，我们转一转，然后呢，去到这个啊这几个村啊，是吧？红岩村、西河泉，还有呢甘家百香泉啊，还有呢甘家村泉啊，我去喝一点。但我平时我从哪里去摄取丝元素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啊 ，B 食用畜类啊，禽畜类、肉类、蛋奶类啊 ，C 呢食就是饮用含丝矿泉水 ，D 呢是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啊？欢迎来作答啦！我们人体啊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啊畜禽肉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饮用啊绿啊就是食用绿叶蔬菜。啊，我们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听清楚了，不包括。卡通选了 C， 就像春然选了 B 是吗？你跑到前面去了。
那个 B 是这一道题的吗？我们人体摄取硒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啊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啊饮用含硒矿泉水， D 饮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嗯，好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时间关系啊，我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确实啊，在这个畜禽肉蛋类里面比较低啊，主要的话还是通过这个喝水，然后呢，食物像这个谷物类、豆类，还有绿叶蔬菜类啊，啊，最好的话就是可以饮用含硒矿泉水啊。如果说大家呢，哎，这个觉得自己最近啊有点缺钙是吧，情绪低落啊，这个牙口啊不好是吧，缺钙了啊，可以啊饮用一下含硒矿泉水。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呢就到这里了啊，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非常重要的硒元素哈，希望大家平时呢也要注重这种元素啊，对我们人体的摄入啊，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啊，然后呢减少一个隐性的这种饥饿，好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获奖的朋友呢，是《灵魂香气》和卡通哈。咱们啊，就像春染，一分之差啊，一分之差。啊，不过也很棒了，好不好？不要灰心哈，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个答题当中呢，也可以再接再厉。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这个答题互动的内容。那我们周一呢，继续啊带大家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啊，一起去参与互动答题。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呢能够预约到下一场直播，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同时呢，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前往星灿电影院啊，去领取任意一场电影券。那么这个电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那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怀。小说联播啊，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不用说，这几天也正是派出所和公安局最头疼的日子。孙少平来这儿主要是要买一只狗，他在前后大街的人群里串了大半天，最后好不容易在火车站附近碰上了一个狗贩子。他马上挑了一只全身皮毛黑亮而两个小耳朵雪白的小狗娃，狗贩子一口要价15元，少平没有讨价，开了钱抱起狗娃就走。他后半晌回到大牙湾，一下火车就直接去了师傅家。这只狗娃可把明明高兴坏了，他把这小东西抱在怀里不断地亲着他。少平动手在墙院角给小狗垒窝，明明抱着小狗在旁边问少平，叔叔，他叫甚名字呢？他还没有名字，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少平一边说一边在垒好的狗窝里添进一层柔软的麦秸，慧英嫂也高兴地拿了一些旧棉絮帮他垫在麦秸上。明明叫着说，那就叫他小黑子吧。好，就叫小黑子，这个名字挺好听的。这一天因为家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三个人的情绪都很好。饭桌上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这个被命名为小黑子的家伙。明明顾不得自己吃饭，蹲在地上给小狗喂食。就在这天晚上，孙少平下井的时候却遭遇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当头一茬炮放完又支护好了顶棚，大家开始豁煤的时候，少平旁边的安锁子突然大声地叫着说，
2: 嗨，王世才死了还没有多少日子，他老婆就撑不住了。
1: 有人下流地说，那你去解决一下问题嘛。
2: 轮不上咱，少平比咱年轻劲儿足，早顶了王世才的班了。
1: 掌子面的黑暗中传来一片哄笑声，孙少平头嗡的响了一声，一种无言的愤怒使他扔下铁锨，走过去几拳就把那个不穿裤子的家伙打倒在了煤堆里。安锁子哇哇乱叫，少平只管在安锁子的光身上又踢又踏。所有干活的人都笑着，谁也不来制止这种殴打。打架在煤矿就像是玩游戏，谁还把它当回事儿呢？孙少平正当年轻力壮之时，他把那个壮汉子在掌子面上打的是乱滚乱爬，最后少平索性抓着安锁子的两条腿，一直把他拉到机头那边的漏煤眼上。他扯着安锁子的两条腿，颠倒着把安锁子悬在那个黑色深渊的口子上，煤溜子在轰隆隆地转动着，煤流像瀑布一样从安锁子身边跌入了那个不见底的黑窟窿里。

义立在一边，只管说，也不过来制止。孙少平把安锁子从漏眉眼上拉出来，像扔死狗一样的扔在一边。孙少平并没有意识到，他对安锁子的这次暴力行动，使他无形中在矿工中提高了威信。拳头和力气在井下向来是受尊重的，能打就能干，也就能够统帅这群粗野的汉子。雷汉义说的是事实，有一些班长和区队干部就是打架打出来的。但是孙少平虽然打倒了安锁子，可受伤的却是他自己的心灵。安锁子的话严重的伤害了他，不仅如此，这也是对慧英嫂和死去的师父的侮辱。在澡堂子里换衣服的时候，安锁子讨好的给少平递上一根纸烟，挨了一顿暴打之后，安锁子就立刻服服帖帖的承认了少平的权威。少平接过安锁子的纸烟，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你小子不知道，师父正是为了救你才送的命，要不死的是你小子。安锁子沉重地垂下了他那颗胖乎乎的头。中午少平没有到慧英嫂那里去吃饭，他一个人在火辣辣的阳光下走到医院后面的小山坡上。他在山坡上转悠着，拔了一大把野花，然后走到那一片坟地里，把花束搁在师父的坟头上。他静悄悄地坐在墓地里，难过地闭住了眼睛。少平似乎听见旁边有脚步声，他睁开眼睛，看见来的是安锁子，他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安锁子手里提着一瓶白酒，他揭开瓶盖，把酒全都洒在师父坟前的石头供桌上，嘴里嘟囔着说，你活着的时候爱喝两口，我来给你祭奠一点。安锁子倒光了一瓶酒之后，把瓶子甩到坡下，也过来坐在少平的身边。两个人谁也不说话，沉默地一直坐到太阳西斜。列车像拉犁前的黄牛那样沉重地叹息了一声，又站立了一下，然后发出几声惊人的长鸣，就悠悠地滑出车站，喷吐着白雾向南驶去。车轮撞击铁轨的铿锵声迅速地急骤起来，在动人心魄的隆隆声中，两边那些苍老的破房旧屋跳舞一般飞快地旋转着退向后面，同城顷刻之间消失了。接二连三地穿过几条幽深的隧道之后，不久博大辽阔的中部平原便展现在面前。短短的时间里，就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从车窗望出去，平原上麦田里负重的玉米已经严严实实地遮罩了大地，在夏日炫目的阳光下，像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洋。遥远的地平线那边，逶迤的南岭在蓝色的暮霭中是饮食线，纵横于广大饮食线，纵横于广大平原上的河流如同细细的银链盘绕在墨绿色的丝绒中。列车像金马一样奔驰在平坦的原野上，车厢两边的窗口不断飘飞出纸屑、食品袋、空气水瓶和废啤酒罐。车厢内头顶的电风扇嗡嗡地做360度旋转，把凉风均匀地送到各个座位。男女旅客都光膀子裸腿，吃着喝着，赏心悦目地瞭望着盛夏风貌碧绿的田野。
孙少平坐在紧靠窗口的座位上，眼睛里闪着新奇和激动的

0: 神色，他是第一次坐这么舒适的火车，在此之前他只是坐过大牙湾到桐城运煤车的闷罐，相比之下那和坐下井的灌龙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他也是第一次去省城，如此说来他的新奇和激动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你出身于山区农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平原，并且第一次去大城市，你就会和此刻的孙少平抱有同样的心情。少平是代表大牙湾煤矿来桐城矿务局参加完乒乓球比赛之后，临时决定做这样一次远行。少平得了一个全局男子单打第二名，并且和另外一个人合作取得了男子双打第一名的好成绩。他左手横握球拍的近台快攻给所有参赛的选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据说大牙湾煤矿已经广播了他的成绩。一件也许并不很重要的事情使少平成了他们矿的著名人物，在煤矿这样的地方，你有点什么特长很快就能显示出来。乒乓球比赛结束之后，照例有几天休假，对于一个矿工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不下井还照样拿工资奖金。少平突然想，他干嘛不利用这几天假日去省城看看兰香呢？再说自己也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大都市，此外他近期来心情一直很压抑，想走得远一点散一散心，当然在内心深处他也想见见田小霞。自从接到小霞那封令他伤心和痛苦的信之后，他一直没有给小霞回信，个人感情上的折磨和师父的死使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心火缭乱，度日如年。无论如何他要见一见田小霞，哪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如果命运决定他必须和小霞分手，那么最好及时地结束这一切。现在他坐在这车窗口，心情倒是很愉快的，飞驰的列车和隆隆的声响使他心潮涌动，他自豪地想，正是他们挖出的煤变为熊熊的炉火，才让这庞然大物奔腾不息地驶向远方。他白汗衫的胸前印着大牙湾煤矿几个红字，这是乒乓球比赛以前矿上发给他的，此刻少平为自己是一个煤矿工人而感到骄傲，他竟抱着一种优越感环视车厢内的旅客，像一个悲剧诗人一样在心里问他们，你们是否想到这列车因为什么才能滚滚前行呢？
1: 看看累的车票。
0: 他突然听见一个操着河南腔的女高音在旁边喊叫，少平扭过头看见一位女列车员立在他的面前，显然是对他说话。少平赶忙从衣袋里摸出车票递给女列车员，女列车员把那个硬纸片片翻过来正过去的看了好几遍，才又还给了少平，一声不响地离去了。少平原来以为女列车员是查所有人的车票，想不到她只是查少平一个人的。少平忍不住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把头向车窗那边扭去，车窗外绿色在飞一样的旋转，前方一声汽笛长鸣，一团白雾贴着车厢扑面而来，给他脸上蒙了一层冰凉的水汽。是的，少平刚才还在为胸前的那几个红字而感到骄傲，但正是这几个字说明了他那低贱的身份。在列车员的眼里，不买票混车坐的大概只能是煤矿工人。去他妈的！少平索性就像一个真正的煤矿工人那样，肆无忌惮地表演了一个小小的国际，把一口痰像子弹一样的吐出窗外，使对面那位染着红指甲的女士厌恶地把头一拧，给了少平一个愤怒的后脑勺。 少平微微一笑，心理上产生了一种阿 Q 式的平衡。下午两点钟左右，列车驶进了省城车站，孙少平被汹涌的人流裹带着推出了检票口。他在万头攒动的车站广场呆立了好长时间。天哪，这就是大城市。孙少平置身于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的渺小和无所适从。他难以想象，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下去呢？他怀着一种被巨浪所吞没的感觉，恍惚地走出拥挤的车站广场，寻找去北方工大的公共汽车站。兰香早在信里告诉过他，出火车站后坐23路公共汽车可以直达兰香他们学校的大门外。少平向行人打问了半天，终于找到了23路公共车的站牌。好在这里是起点站，少平上车以后还占了一个座位。一路上他脸贴着车窗的玻璃，贪婪地看着街道上的景致。他几乎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看见，只觉得缤纷的色彩像洪水一样的从眼前流过。将近40分钟以后，少平下了车，他立刻就看到了北方工业大学的校牌，他的心踏实下来了。少平事先并没有给兰香写信说他要来，因此妹妹见到他既惊讶又兴奋。兰香立刻跑着到学校招待所给少平订了一个床铺，然后引着少平来到学生食堂吃饭。兄妹俩高兴的几乎还没顾得上说什么。兰香买好了饭菜，他们刚刚坐在一张小桌前，便有一个男学生过来和兰香打招呼。兰香给他的同学介绍说，这是我二哥。啊，我叫吴仲平。这个年轻人很热情地握住了少平的手。兰香在旁边补充说，我们是一个班的。吴仲平问少平，我再去买几个菜，你喝酒吗？少平对他点点头。不一会儿，吴仲平就端来几大盘菜，又提了两瓶青岛啤酒，三个人便坐在一起吃起来。少平大为惊讶的是，他没有想到妹妹已经出席得这么大方，竟然和一个男同学亲密到如此程度了。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少平似乎都不认识兰香了。不知道为什么，少平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而感到欣慰。兰香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了老土地的人，妹妹的这种变化正是少平老早就对兰香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少平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她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第二天上午，兰香兴高采烈地陪着少平上街。在此之前，兰香已经引着他游转了他们美丽如画的校园。行走在大城市五光十色的街道上，少平倒不像初来乍到时那样缩手缩脚了。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很快便知道这个世界大概是个怎么一回事情。唯一使他感到别扭的是，行人用那种误解的目光把他和妹妹看成了情侣。兰香大方而亲切地挽着他的胳膊，不时给他指点街道上的情景。兰香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裙子和白短袖衫，稍稍烫过的黑发刚刚漫过脖子，朴素中洋溢着青春的光彩。走到一个叫做罗马市的地方，少平坚持着要带妹妹去看一看衣服。 这是一个个体户出售成衣的大市场，街道两旁花花绿绿，摆得一眼望不到头。衣服大都是广州、上海一带来的，还有一些香港和外国的冒牌货，价钱稍微贵一些，但式样相当的时髦。兰香说她的夏衣足够了，少平就给兰香买了两条牛仔裤和一件高雅的春秋衫。妹妹红着脸说，
1: 我还没穿过牛仔裤呢。
0: 你穿牛仔裤肯定好看，不过假期回双水村的时候可不要把这裤子穿回去，村里人不用说，就是咱们家里人也看不惯。当天下午，妹妹安排他们到市中心的流花公园去划船。在此之前，她的男朋友吴仲平已经提前到公园租船去了。兰香还给金秀打了电话，约好在公园湖边的游船售票处碰面。妹妹领着少平到了公园以后，吴仲平已经租好了船，而且买了一堆饮料。不一会儿，金秀也来了。少平高兴的是，他的老同学顾养民和金秀一块相跟着来了，他们紧紧地握手，抢着询问各自的情况，情绪相当激动。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又见面了。不一会儿，五个人就荡起小船，驶向碧波连连的湖心。孙少平知道，此刻与他同游的其他四个人平时也许很少涉足于这种公共娱乐场所，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今天他们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活动，纯粹是为了他孙少平。是啊，大城市人接待小地方来的亲友，必定要安排他去看看动物园，到公园里划一划船。不过这也很好，少平的确大开眼界，尤其是轻松地置身于这样优美的环境，又是和自己亲密的人在一块儿，这使少平非常的愉快。阳光灿烂，湖水碧澄，暗柳婀娜，花朵绚丽，清凉的风像丝绒一样轻柔地抚摸着人的脸庞。金秀兴致勃勃地喊叫说，
1: 咱们一块唱个歌吧。
0: 吴仲平说，
1: 新歌还是老歌？
0: 兰香笑着纠正他的朋友，
1: 应该说是现在的歌还是过去的歌？
2: 金秀笑着说，好好好，你说的对，过去的歌我就会唱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
0: 顾养民说，那正合适。于是由金秀起头，众人就随着他一块儿唱起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 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

0: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农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

0: 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我是曲田，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罗东川、麦尔丹、穆盖提出席并讲话。 牢记领袖嘱托，践行使命担当，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交出5年，优异答卷。 第27届青洽会主宾省山东馆、福建馆开馆。 录音报道：第27届青洽会藏毯展馆设计多为创新， 多项为历年首创。 第25届环青赛进行第4赛段较量， 比赛爬坡、放坡双挑战，骑行难度上升。 青海省商务厅举行首期青海家宴正银企专题圆桌会，海东市4家农业企业获香港品质认证。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 7月13号，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共同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工作推进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全力推动输出地建设实现新突破。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的关键窗口期，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以定钉子精神抓实抓细输出地建设任务， 要严守生态安全和质量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不断夯实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根基，要聚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补齐标准化生产质量检测、品质评价等短板，推动初级农畜产品向

0: 元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完善多元长效联农带农机制，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产业增值红利，要深化省部协同共建机制，高标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为推动青海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锦刚主持，张黄元、晋生寿出席。
1: 青海台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使命五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殷殷嘱托，高位谋划，系统部署，农业农村部聚力统筹，精准赋能，省部同心同向，搭建绿色发展、三品一标、科技创新等七大支撑体系，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由传统粗放向绿色有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至今，累计带动全省64.9万户、171万名农牧民稳定增收。五年来，全省坚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推动小特色加速迈向大产业，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5.1%，较2021年提高4.1个百分点。双冷产业异军突起，今年前五个月冷粮蔬菜出口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归遵于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99.2%以上，成为出口增长核心引擎。目前青海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鱼生产基地，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可利用天然草场有机监测全覆盖的省份，监测面积达4.5亿亩。畜牧业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截至2025年，全省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货值678亿元，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成功打通海湾国家贸易新通道。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韩孟娜报道。7月14号，第27届青洽会山东主宾馆开馆仪式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新文，青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锦刚出席并巡馆。近年来，鲁青依托国家区域协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部署深度协作。16年来，295名山东原青干部扎根高原，309个总投资33亿元项目落地海北州，推动对口原青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由民生兜底迈向高质量发展。这次山东作为主宾省参会，共遴选27家优秀企业参展，从不同维度集中展示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最近成就，为两省深化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双方将立足省情与发展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建黄河生态保护样板，携手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新作为。
1: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韩孟娜报道。7月14号，第27届青洽会主宾省福建馆开馆，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青海省副省长刘涛出席，两省相关领导共同为展馆开馆并巡馆。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闽青虽山河相隔，但绿色发展理念相通，产业互补性强。当前青海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全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本次以福建馆开馆为新起点，两地将深化三方面合作，聚焦绿色能源，共建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闽青样板，依托盐湖有机农畜资源与福建加工渠道优势，拓宽转化空间，对标福建先进经验，搭建常态化合作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闽商来青兴业。此次福建馆以生态福建、绿色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福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贸易成果，为闽青协作迈入新阶段搭建平台。
0: 听众朋友，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进入倒计时，目前全部展馆搭建完工，展厅布置、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正加紧推进。请听青海台记者大海营、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各

0: 展厅整体框架搭建完毕，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灯光布设、展板优化、展品陈列、设备调试等各项收尾作业，细致打磨每一处展陈细节，全力以赴保障本届青洽会顺利启幕。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项目协调处副处长刘发炯：
1: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2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2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0: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展陈体系全面升级，特色亮点精彩纷呈，将全方位展示青海的生态优势、产业动能与开放活力。展会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重大部署，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协作处副处长马顺祥：
2: 本届青洽会开放层级合作规格创下历届新高，首次创新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同时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同步邀请哈萨克斯坦搭建国家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构建起东西互济、陆海连通、内外互通的全新合作格局。
0: 相较于往届，本届青洽会在布展理念、展示形式与互动体验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展会坚持以展促产、以展引商、以展聚市，突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通过场景化呈现、数字化互动和沉浸式体验，生动展示了青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使观众能够直观感受到青海产业转型的新变化、绿色发展的新活力以及对外开放的新气象。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协作处副处长马顺祥：
2: 重点围绕盐湖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储能、绿色算力、新材料、生态文旅、有机农牧6大优势产业链，提前对接全国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实行点对点邀约、一对一洽谈、一项目一专班，已邀约60余家央企、600余家3类500强企业、众多国际投资机构参会，聚焦2026至2028年央企重点项目，持续推动总投资2890亿元新建项目落地。
0: 目前，本届青洽会的各项服务保障、安全保障及会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到位。青洽会开幕在即，海内外客商与各界嘉宾将齐聚夏都西宁，共话合作，共寻机遇，共谋发展，助力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报道。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藏毯展馆设计多维创新，多项为历年首创。作为青洽会的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毯展馆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7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3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研发部经理车国龙：
3: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的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0: 本届青洽会国际藏毯展区展馆搭建中，创新采用标准展位改造升级，替代全额新建特装。 以低成本实现高品质空间呈现，将丝路经贸、一带一路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展馆设计，打造兼具文化展示与外贸采购功能的沉浸式商贸新场景，场馆大小、内容展示等多项设计为历年首创。
4: 青洽会国际藏坛展区布展商罗世伟，今年我们的设计亮点是地毯文化展区，我们在空间的设计上呢浓缩了全球主要地毯生产国最经典的作品，让我们的观众和消费者通过这一次展览能够把全球的这个地毯文化亲手研底。在时间线上呢，我们把非遗技艺与这个创新产品并列展示，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青海藏坛产业扎根传统
0: 与时俱进的传承脉络，与发展的成果。此外，今年的国际藏坛展不再是单纯卖毯子，而是首次构建展览加经贸加研讨加出海一体化平台，新宁海关综保区现场坐镇解读政策，真正让青海藏坛借一带一路走得更远。青海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处长李正新：目前该展会经过二十几年的培育啊，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 专业型最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展会，境外的招商扩容旗帜全球参展版图持续拓宽。本届境外参展的这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3个，较2025年实现了翻倍。国内招商招展是实现了全域的联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国内参展覆盖了17个省市区，共计89家企业参展。目前已经定向邀请了国内专业的采购商、经销商等共计400余家，
5: 较去年实现了一倍，采购的客源覆盖了国内10余个重点的产销省市。直通环青赛。青海台记者杨成胜、薛辉玉、孔维东报道。 7月14号，第25届环青赛进行了第4赛段较量，从户主出发，沿着西宁环城公路向南进发，最终的终点为贵德县城。这次比赛全程196公里，累计爬升2783米，地形先升后降， 没有设有两个爬坡点，三个冲刺点，其中冲刺点之一的班岩村是青海河湟谷地异地搬迁脱贫攻坚的典型样板，展现出高原农耕游牧交融风貌。比赛开始，户主山区小型起伏路段不断对车群形成小幅拉扯，各积分车队频繁尝试试探性突围。 行至第一个冲刺点时，183号、31号、187号车手率先通过，拿到冲刺积分。 在行至51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6号车手和184号车手领先大部队，拿下第二冲刺点积分。 本届环青赛第一个 HC级 爬坡点，也就是特级爬坡点，距离起点 136.7公里的拉基山垭口，这里海拔达 3808 米， 在环青赛历史上，拉基山是绝对的常客，距离长、爬坡陡、海拔高，这对每一位车手都是不小的考验。 翻越拉基山垭口进入贵德黄河沿岸后，集团快速形成 T 队 阵型，50多公里连续超长下坡，是全赛段最大战术窗口。最终，意大利斯尤泰日邦拉力车队的77号车手阿布纳圣地亚哥温巴洛佩斯取得赛段第一，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扬卡斯特利翁里巴尔塔和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44号车手艾玛努埃尔 布赫曼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在领旗山方面，蓝山、圆点山、绿山均为易主。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37号车手扬卡斯特利翁里巴尔塔获得黄山。
6: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闵斌、薛辉玉报道。 第25届环青赛医疗保障组积极发挥医疗应急救援保障职责，全力护航平安骑行。据了解，为全力护航第25届环青赛赛事医疗保障组于赛前一个月完成组建，这支由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和青海红十字医院三家省级三甲医院联合组成的专业队伍，集合了急诊、骨科、重症及护理等多学科骨干，并配备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形成多维度保障合力。
4: 赛事期间，近2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随队医疗组全程跟赛，同时在全部8个赛段的赛道沿线，每隔5到10公里设置一个固定医疗保障点，配备急救设备、药品及供氧设备。针对高原低氧、高强度对抗及温差大等挑战，以专业素养为环青赛筑牢坚实可靠的生命防线。
5: 听众朋友，7月15号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5赛段贵德至共和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4: 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张明辉报道。最近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海北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海北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与未来规划。十四五以来，海北州扛起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绿色发展指数常年稳定在80以上，走出了一条符合海北实际、彰显生态担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先后颁布实施全省首部市州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形成河湖长家、林草长家等15项长效机制。八宝河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高质量推进祁连山、青海湖两个国家公园创建，完成国土绿化183.93万亩，三大保卫战成果显著。海北州坚持生态绿洲、产业兴洲同步推进，紧扣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推动绿色产业转型升级。生态农牧业方面，9个1配套工程获省级改革创新奖，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66%。祁连藏羊、门源小油菜籽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生态旅游业方面，主动融入全省一心一环多带旅游发展格局，打造盛泉湾、金沙湾等6处环湖生态观景点，超3500万人次来海北打卡。立足“十五五”全新起点，海北州将加快构建1平2园4区多节点战略布局，力增在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有机农畜产品输出等领域走在全省前列。
5: 青海台消息，7月13号，青海省商务厅在前2批青海家宴授权企业培训会期间，同步召开了以“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为主题的专题圆桌会。会议围绕青海家宴品牌建设与产业协同，听诉求、找堵点、谋对策，通过正引起面对面交流，共同推动青海家宴品牌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既是商务双周圆桌会的延续，也是青海家宴品牌授权后举办的首场正引起专题圆桌会，既是正引起面对面的交心会，也是破解难题的推进会。参会企业表示，将严格落实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希望商务部门持续搭建交流对接平台，强化政策实操指导，助力企业更好融入青海家宴品牌发展格局。
4: 青海台消息，近日清凉西宁热土南京避暑经济投资新机遇推介会在江苏南京举行。自南京与西宁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以来，宁宁协作结出累累硕果。此次推介会立足避暑房产业发展需求，主动借助东西部协作机制，积极对接南京方面，推动两市房产部门、行业协会及企业多层互访。推介会上，西宁市相关部门依次对房产资源、文化旅游资源、土地资源等做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西宁避暑康养资源禀赋与投资价值。西宁房地产集团与南京安居建设集团、西宁市房地产业协会与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分别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两地房地产领域合作从交流对接迈向实质性落地。
5: 青海台消息，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称，青海通达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青海东木湾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乐都区马营乡北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4家企业已于上月顺利通过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认证。目前海东市 STC 获证主体已增到4家，共6张证书。 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是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推出的权威质量认证，也是消费者评判食品安全与质量的核心指标，被视作产品。

0: 引进入香港及国际市场的品质通行证。这次海东农业企业获此认证，标志着海东市本土粮油产品正式拿到国际市场入场券，既为海东农畜产品出口香港打通了认证通道，也填补了村集体层面国际认证的空白。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天津市对口支援资金重点支持的黄南州河南县公共实训基地投入使用，该项目总投资1500万元，其中天津元青专项资金投入205万元，可同时满足500人培训需求，填补了河南县综合性高技能人才实训平台的空白。基地内设烹饪、蒙藏服饰制作、按摩理疗、电商直播、美容美发、计算机应用、酒店客房服务等培训室及学员餐厅，并配套规模化汽修车间，覆盖传统服务业与新兴数字领域。目前该基地已有6家培训学校和人力资源机构入驻，2家本土企业启动培育申报，初步形成技能提升、就业促进、创业带动的全链条机制。
0: 青海台消息，最近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迎来红笋收获季。红笋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高原下菜，深受人们喜爱。近年来，贵德县加快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建设，建成露天蔬菜、粮食作物等5大产业基地，实现蒜苗、红笋、贡菜等特色蔬菜规模化种植3240公顷，其中陆切村高原下菜种植面积比2017年翻了10倍，红笋种植成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项目，产品远销四川、甘肃等地。新街乡400多公顷高原下菜形成基地示范引领群众广泛参与的种植格局，吸纳务工人员400多人。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7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会上表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
1: 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3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0: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1: 匈牙利国会13号通过基本法修正案，推动罢免总统舒尤克。根据这一修正案，在其生效次日，舒尤克任期即终止，国会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如总统拒绝签署修正案，国会有权启动弹劾程序。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屈田、瑞杰，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

0: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焕发新气象，开创新局面；
1: 建设产业4D，今天一起来关注擘画高原农牧新蓝图，锻造绿色输出新高地。
0: 省内民生新闻，第27届青夏会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将于今天开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特色林果立体种植铺出乡村共富路。
0: 国际方面，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西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黄原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1: 那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
0: 乐都阴转小雨，15到27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15到23度。
0: 共和阴转小雨，13到18度。
1: 海燕阴转小雨，8到18度。
0: 玉树中雨转小雨，10到23度。
1: 马沁小雨转中雨，10到20度。
0: 铜仁阴转小雨，14到20度。
1: 格尔木阴转小雨，15到21度。
0: 大通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
1: 黄原阴转小雨，11到22度。
0: 黄中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
1: 平安阴转小雨，13到27度。
0: 互助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

0: 明和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
1: 化龙小雨，10到20度。
0: 循化小雨，16到26度。
1: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总书记深刻指出，建群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的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繁荣乡村文化，推进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焕发新气象，开创新局面，乡村文化生活品质持续提升，滋养农民精神世界，涵养时代信风。
0: 在江苏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有不少百姓名嘴，他们结合身边人身边事，多样化开展理论微宣讲。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马庄村，明确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是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
1: 如今田埂课堂、小院课堂、文明大篷车活跃在乡村，在田间地头网络平台，百姓名嘴讲给群众听，身边榜样讲给身边人听，广大群众深受感染和启迪，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思想的力量化作激发干劲、鼓舞人心、团结奋进的动力。
0: 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普及科学知识，推进农村移风易俗，革除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
1: 山东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大场镇有个帮洗团，由60多名村民志愿者组成，他们行走在乡间，普及婚事新办的新婚俗。前一阵，一段姻缘差点因为高彩礼被放弃，帮洗团成员用温情化解隔阂，以自家经历耐心沟通，解开了双方父母的心结。婚礼当天，帮洗团成员清晨5点就来到现场帮忙，婚礼既保留了传统婚俗的韵味，又摒弃了铺张浪费的陋习。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1: 近年来，我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扎实推进，看阵地、文化礼堂、农家书屋、乡村舞台遍布乡村，高颜值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次第建起，村民读书看报、开展文体活动等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看服务，村民点单，流动图书车、舞台车、电影放映车在山间穿梭，林边搭台，河畔歌唱，为大家带来精神食粮。
0: 去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在文艺滋养下，越来越多村民爱上美、探索美、创造美、传递美，过上更充实、健康、文明的生活。
1: 敦亲睦邻、守望相助、诚信重礼，乡村文化当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保护传承乡村文化遗产意义重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建成1.49万余家非遗工坊，带动130万余人就业，更多老手艺、老曲目、老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传承，多地建起乡村博物馆，展陈各具特色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物质文化遗产满载着浓浓乡愁。
0: 文化赋能经济，经济活化文化， 村字号繁荣了文化，拉动了经济，书写了人文经济的亮丽答卷。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据统计，2024年2200多场网络浏览量破100000的村字号活动带来了经济效益130.9亿元。村字号已经具备了撬动1000亿元农文旅市场的巨大潜力。
1: 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又要铸魂，如今希望的田野上农耕文明更续传承，现代文明理念深深扎根，农民的文化生活更加充实，奋斗精神更加昂扬，铺展开一幅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画卷。
0: 国务院最近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健康中国建设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和基层防病治病健康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1: 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着力培育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深入推进以健康为中心的高效能治理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共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最近，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1: 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发挥，消费市场发展成效显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日益优化，新型消费蓬勃发展，促进政策消费体系更加健全。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万亿元，突破50万亿大关。十四五时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58.8%，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0个百分点。面向十五五，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消费基础

0: 稳固扎实，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场景创新活力充足，将为消费市场壮大提供坚实支撑。
1: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我国是草原大国，草地面积近40亿亩，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和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过70%。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修复退化草原超过4600万亩，年均防治草原树虫害面积超过1亿亩，草原年鲜草产量突破6亿吨。
1: 当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缺、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3: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0: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最近日前正式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算智能融合的算力资源池，这个核心节点将面向大模型开发、科学智能体、工业仿真、生物医药、网络安全等场景提供先进算力支撑。
1: 核心节点上线后，国家超算互联网面向新用户推出普惠资源包，包括200卡实算力和1000万磁元调用额度，并且可以选用主流大模型。另外，完善科研画像、填写研究领域和计算偏好后，用户还可以再获得20卡时的专属算力。高校师生和青年科研团队可以用更低成本完成模型测试、算法验证和科学计算实验。人工智能开发者和中小企业则可以在正式投用前快速完成应用原型搭建和模型验证。
0: 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合作总社等七部门最近在京联合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到2027年3月底结束，聚焦禁用现用农药兽药，坚持全国一盘棋，部门协调联动执法办案，强化打源头端窝点查大案，下狠手整治突出问题，坚决斩断非法链条。综合整治行动将对禁现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禁禁用现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最近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 ,2026-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六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0: 方案明确，持续扩大应用规模，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加快康复辅具产品和服务大规模落地，推进智能化产品应用，依托现有设施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认定一批示范推广应用场景或基地，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做强做优做大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假肢矫形器、助听器等6至8个重点子行业，突破50项产业关键技术，依托现有平台建成一批国家与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研发不少于80项健康、老龄、养老等领域重点产品。
1: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从7月起在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主要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能力得到有效发挥。
1: 最近，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举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和综合服务平台。平台集中发布了一批提醒和辟谣信息，涵盖高招录取、留学认证、教师资格认定等方面，逐一拆解套路，提供应用指引。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 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7: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8: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9: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2: 青海，早安。
9: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三江碧水奔涌昆仑雪域，涵养一方广袤的高原大地，独特生态环境孕育出青海独有的优质特色农牧物产，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青海独特生态禀赋和资源优势擘画的产业发展蓝图，是青海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全省必须时时对标牢牢扛稳的重大政治使命。
1: 五年来，全省上下时刻铭记总书记饱含深情的殷切嘱托，紧紧依托农业农村部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支持，构建起高效顺畅、常态长效的省部共建工作格局。全省上下始终秉持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开拓突破的创新劲头，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统筹谋划一体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三品一标提质，科创种业赋能，经营主体培育，精深加工演练，物流渠道拓通，特色品牌营销七大体系建设，持续理顺产业发展脉络，补齐全链条发展短板。在久久为功的实践探索中，青海走出一条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同步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实现二者双向共生、协同共进的特色发展之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纵深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源源不断注入强劲持久的发展动能。
0: 2021年3月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明确提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和重托，犹如嘹亮号角，唤醒了高原沃土，点燃了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的激情。字字嘱托重千钧，句句期许暖江源。五年来，从中央部委到青海高原，从省级顶层部署到基层田间牧场，一股上下同心、省部联动、全域攻坚的奋进力量在青海大地奔涌汇聚，让习近平